0: 要特征是高脑门、大眼睛。
1: 他看到癞蛤蟆的前额和象马经上描述的千里马的特征差不多，他就一把抓住癞蛤蟆，高高兴兴地带回家。一进门，他就兴冲冲地对父亲说：“
2: 父亲，你快看，我找到了一匹千里马，高脑门、大眼睛，只是它的蹄子小了一些。”
1: 伯乐看到癞蛤蟆，开玩笑地对儿子说：“
0: 马倒是好马，只是它太会蹦蹦跳跳，恐怕你骑不了啊。”
1: 按图索骥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笑话概括而来的。索是寻求、寻找的意思，骥指的是好马。这个成语本来是说按照图画去寻找好马，比喻做事守着老规矩、老办法，不肯改变，不结合实际。现在这个成语多用于表达正面的意思，比喻按照线索去寻找事物，很容易就能找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完美的野餐的故事。今天，仙女王国里阳光灿烂，小仙女们聚在一起，准备出去游玩。金凤仙子向其他小仙女提议说：“
9: 我们去彩虹草原上晒太阳吧。”
8: 这时，仙女王后出现了，她说：“
10: 先别着急去玩，我要给你们安排一些工作。”
8: 小仙女们一听，感到非常沮丧，工作多么枯燥啊！仙女王后笑着说：“
10: 金凤花仙子，你去采十个蘑菇。”“
9: 我更愿意找一些美味的食物来野餐。”
8: 金凤仙子嘟囔着往森林里飞去了。仙女王后喊道：“
10: 郁金香仙子，你带上篮子去摘草莓吧。”“
11: 我更愿意穿上我的新裙子去晒太阳。”
8: 郁金香仙子一边想，一边拍打着翅膀飞走了。仙女王后继续安排工作：“
10: 花仙子，你去柠檬溪边装几瓶柠檬水。”“
12: 我更愿意直接在柠檬溪喝个痛快。”
8: 花仙子嘀咕着飞走了。“
10: 花瓣仙子，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交给你。”
8: 仙女王后说：“
10: 你去仙子市场买一些美味的糖果回来吧。”“
13: 我更愿意品尝这些糖果。”
8: 花瓣仙子一边想，一边向仙子市场飞去。不久，小仙女们都回来了，她们带回了鲜美的蘑菇，一筐新鲜的草莓，几瓶柠檬水和一袋美味的糖果。小仙女们盯着这些美味的食物，多么希望自己能品尝一下呀。这时，仙女王后又出现了，她还带来了一些糕点。仙女王后说道：“
10: 谢谢你们，小仙女，我知道工作很枯燥，所以我会特别款待你们的。”
8: 仙女王后笑着说：“
10: 现在我们来野餐吧，你们这么努力的工作，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奖赏。”
8: 小仙女们顿时欢快起来，开心地享用起这顿美味的野餐。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3: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2: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4: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2: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三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3: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2: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3: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2: 鹰妈妈对小鹰说：
4: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2: 小鹰笑着说：
3: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2: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4: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2: 小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狐狸阿姨的糖果》。

0: 玩了一会儿，猪妈妈对亮亮说：“
1: 我去给你们买冰糕，你们想吃什么口味的冰糕？”
0: 亮亮和芳芳高兴地拍手。亮亮说：“
2: 我要哈密瓜味的。”
0: 芳芳眨了眨眼睛说：“
3: 我要草莓的。”
0: 于是猪妈妈离开草地，向商店走去。过了一会儿，一位狐狸阿姨朝着亮亮和芳芳走过来。狐狸阿姨笑着对他们说：“
4: 哎呀，你们可真可爱呀，我这有一些糖果送给你们吃。”
0: 芳芳可高兴了，她伸手去拿糖。亮亮急忙抓住芳芳的手说：“
2: 等一下，妈妈说过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4: 这些糖果特别好吃，你们真的不打算尝一尝吗？
0: 芳芳看着糖果，馋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她拿了一颗糖放进嘴里，狐狸阿姨笑眯眯地说：“
4: 我说的不错吧？是不是又香又甜？”
3: 哇，可好吃啦！哥哥，你也尝一颗吧。
0: 亮亮摇了摇头，他还是不放心。突然，芳芳晕倒在草地上，亮亮吓坏了，他大声喊：“
2: 你怎么啦？你快醒醒呀！”
0: 狐狸阿姨抱起芳芳就要走，亮亮马上拉住她的衣服，大声呼喊：“
2: 救命啊！她要抓走我妹妹！”
0: 这时，猪妈妈已经买完冰糕回来了。他听到亮亮的喊声，赶紧跑过去把芳芳抢了回来。周围很多人听到了亮亮的呼救声，都赶过来帮忙。狐狸阿姨看到周围人多了起来，赶紧逃跑了。猪妈妈对亮亮说：“
1: 你做得很对，遇上这样的坏人就要大声呼救，今天多亏你才救了妹妹。”
0: 说完，他赶紧带着亮亮一起把芳芳送到了医院。芳芳很快醒了过来，她很后悔吃了陌生人的糖果，她向妈妈保证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独自在外面玩耍的时候，一定要警惕陌生人，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给的食物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走丢了。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妈妈带着汤姆上街，想要给汤姆买一条新裤子。到了百货公司门口，妈妈发现里面人非常的多，于是妈妈对汤姆说：
8: 汤姆，你一定要一直跟着我，千万不要乱跑啊。另外，我今天没有带很多钱，所以我们不能花费太大哦。
3: 汤姆点了点头，跟着妈妈进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可真好玩啊，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头顶上的音响还不时播放着悠扬的乐曲，这可让汤姆开心极了。当妈妈在选衣服的时候，汤姆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发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裤子。汤姆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
0: 妈妈，快来，那条裤子可真好看啊，我想要那条裤子。嗯，妈妈。
3: 汤姆转过身，发现他拉着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他撒开腿拼命地跑，想要快点找到妈妈。突然，汤姆看到妈妈今天穿的红色大衣，他兴奋地喊着：
0: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3: 可当汤姆走近一看，发现那不是妈妈，还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这下彻底慌了，开始在百货公司里跑来跑去，发现很多和妈妈穿着一样红色大衣的陌生阿姨，却怎么都找不到妈妈。汤姆害怕了，他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站在原地哭了起来。突然，汤姆想到了

0: 爸曾经说过的话。
1: 爸爸告诉过我，如果走丢了，千万不要出商店，要赶快去找收银台的阿姨帮忙。
0: 于是，汤姆哭着跑去了收银台，想把事情告诉收银台的阿姨。可是，收银台太高了，那位阿姨根本看不到汤姆。这时，一位友善的老爷爷微笑着蹲在了汤姆的身边，询问汤姆：
2: 小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在哭啊？
1: 我跟妈妈走丢了，我想向收银台的阿姨求助，可是收银台太高了，她根本看不见我。
0: 老爷爷赶快把汤姆抱到了收银台上，并向收银阿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汤姆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他们都看着汤姆，为他着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叔叔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对汤姆说：
3: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带着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0: 保安叔叔把汤姆带到他的办公室，对着话筒向整个商场播报了汤姆走丢的事情。然后保安叔叔给了汤姆一张画纸，让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画画。就这样，汤姆在办公室等啊等，突然门开了，是妈妈。看着带着眼泪和他一样害怕的妈妈，汤姆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扑在了妈妈怀里，哭着说：
1: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0: 也许是刚才太害怕了，从保安叔叔的办公室出来后，汤姆就一直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为了安慰汤姆，妈妈给他买了礼物和他喜欢的那条裤子，但他不知道汤姆在这时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1: 我再也不愿意走丢了，以后出门我一定要牢牢跟紧爸爸妈妈。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冬至。
7: 冬至这天，皮皮放学一到家，就发现奶奶和妈妈正在包饺子，一个个的饺子像一个个的小耳朵。奶奶看到皮皮回来了，笑着招呼他：
9: 皮皮，快来，帮奶奶包饺子了。今天是冬至，要吃饺子才不会冻掉耳朵哟。
10: 奶奶，冬至这天不吃饺子真的会被冻掉耳朵吗？
7: 奶奶笑着回答说：
9: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个说法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烂了，于是他就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后来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1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一天每个人都要吃饺子吗？
7: 妈妈接话了：
11: 哎，那倒不是，冬至吃饺子呀是北方的习俗，现在呢很多地方仍然流传着不同的冬至饮食习俗，比如说在福建呢吃姜母鸭，

0: 江南水乡吃红豆糯米饭，上海会吃汤圆儿，在台湾呀，他们会吃糯糕。当然了，不管大家吃什么，这庆祝冬至的心情啊，都是一样的。
1: 妈妈，你给我讲讲冬至还有哪些习俗吗？
0: 好好好，这冬至的时间点呀，是在每年的12月21号到23号。冬至呢，是24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等。那民间呢，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9天是一个九，数完19呢，数29，一直数到9981天，叫数九，也叫做冬九九。这冬至一到啊，就进入到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冬，数完99，天气呀就暖和了。关于数九啊，还有一首好听的九九歌呢，你听妈妈给你唱。

0: 妈妈，这歌真好听，我也想学。
1: 妈妈就教会了皮皮唱这首九九歌，皮皮学会之后一整天都在唱这首歌。吃过了晚饭，妈妈见皮皮还在唱歌，就对皮皮说，
2: 皮皮，妈妈再教你一种数九的方法吧。这在古代的时候啊，古人们为了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所以呢就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一个消遣方式。
1: 妈妈拿来了一张白纸，对皮皮继续说，
3: 来，你看，皮皮，九九消寒图呢，就是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然后呢每一朵梅花有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呢，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呢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这冬天呀就过去了。
1: 妈妈的话说完了，九九消寒图呢也画好了。皮皮拿着这幅画对妈妈开心地说，
0: 妈妈，以后我每天都要给一个花瓣涂颜色，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1: 说完，皮皮就拿着这幅九九消寒图蹦蹦跳跳地回自己的房间了。

0: 房东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蜂王的故事。从前有两个王子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长见识，出去不久便过起了挥金如土的生活，根本不想再回家了。他们的弟弟，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矮子，出门要去寻找他的两个哥哥。当小矮子经过千辛万苦找到哥哥们后，他们却嘲笑他，说他年轻，不懂世事，应该想办法出去游历游历。他们如此聪明，对这个世界有时还不能应付。就这样，他们三人一起踏上了游历的旅程。他们首先遇到的是一座蚁穴，两个哥哥要把它推倒挖开，想看看那些蚂蚁是如何惊慌地乱窜，如何搬运他们的蚁卵的。但小矮子却说，
3: 让这些可怜的小蚂蚁自由地生存吧，我不能容忍你们给他们添麻烦，扰乱他们安宁的生活。
2: 在他的极力反对下，两个哥哥只得打消念头，从旁边走了过去。他们又来到了一个湖泊旁，湖中水面上有许多的野鸭，两个哥哥想抓两只鸭子烤了吃，但小矮子说，
3: 饶了这些可怜的鸭子吧，你们不要杀死他们。
2: 在他的反对下，两个哥哥只好又走了。随后他们来到一棵大树前，蜜蜂在树干上的一个洞内筑起了一个大蜂巢，好多蜂蜜从树干上流了下来。两个哥哥想在树下放一把火，把蜜蜂通通烧死，然后得到树洞内的蜂蜜。但小矮子拦住他们说，
3: 让这些可怜的小蜜蜂自由自在地生存吧，我不能让你们烧死他们。
2: 最后，三个兄弟来到了一座城堡，城堡里看不到一个人。他们发现了一扇上面有三把锁的门，门上有一个窗口，从窗口可以看到房子里的一切。往里面一瞧，他们发现房子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三个兄弟叫了好多声，老人才听到，打开了门。出来后，老人默默地将他们领到了一张漂亮的桌子旁，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吃饱喝足之后，老人又给他们每人安排了一间卧室睡觉，然后就一声不吭地走了。第二天早晨，那位老人来到老大的卧室，将老大带出房间，来到一张大理石桌子前，桌子旁边有三个石碑，看了碑文上的刻文，老大才知道这个城堡竟是被魔法控制着，因为石碑上刻着的是如何才能把这座城堡从魔力控制之下解脱出来的方法。第一条碑文是，在森林的苔藓下面，散落着公主的一千颗。

0: 珍珠，必须把它们全部找到。如果在太阳下山之前，还缺一颗没找齐，那个寻找的人就将变成大理石。大哥看完之后就出发了，他找了一整天，但夜幕降临时，他找到的珍珠还不到100颗，所以变成了石头。第三天，二哥也去冒险了，但他的结果也不比大哥好多少，他只找到了100颗珍珠，因此也同样变成了石头。最后轮到小矮子了，他在苔藓中翻找着，可要找到珍珠实在是太困难了。他伤心地坐在石头上哭了起来，说：
1: 我可怎么办呢？
0: 就在他处于绝望的时候，曾被他救过的蚁王给他帮忙来了，他带来了5000只蚂蚁，那些蚂蚁很快就把所有的珍珠都找到了，并把它们搬在了一起，堆成了一大堆。于是，小矮子顺利通过了第一关。石碑上的第二条碑文说，必须把公主卧室的钥匙从湖中捞出来。小矮子来到湖边，那两只他救过的鸭子正在湖中戏水。小鸭子们看到小矮子后，马上游过来问：
2: 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0: 小矮子说：
3: 我想要找掉在湖底的一把钥匙，是公主卧室的钥匙。
0: 鸭子们听了后，立即潜入水中，很快就从湖底把钥匙捞了上来。就这样，小矮子顺利通过了第二关，可是挑战还有第三个，也是最难的一个，就是要从这个国家的3个公主当中找出最年轻最美丽的小公主。但她们3个都很漂亮，长相几乎都一模一样。他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今天大公主吃了一块糖，二公主吃了一些糖浆，小公主吃了一满勺的蜂蜜，所以他要找出吃过蜂蜜的那一位公主。这时，那个曾被小矮子救过，幸免于火灾的蜂王来了。他在3个公主的嘴巴上闻了闻，最后停留在了那个吃过蜂蜜的小公主嘴上。小矮子立马大声喊出来：
3: 我知道了，她就是小公主。
0: 话音刚落，所有的魔法都被解除了，变成石头的人都醒了过来，恢复了他们本来的面貌。小矮子和美丽的小公主结了婚。公主的父亲过世之后，小矮子当上了国王，他的2个哥哥也娶了另外2个公主，从此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雷雨恐惧症。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温迪克告别了格罗利亚，回到了家里。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暴风雨，欧宝正在睡觉，突然被吵醒了。他听到温迪克用头撞门的哀叫声。
8: 温迪克，你在干嘛？
7: 温迪克不理欧宝，继续用头撞门哀嚎，他全身颤抖得很厉害。欧宝吓坏了，他对温迪克说：
8: 你想要出去吗？
7: 说完

0: 欧宝把门打开，温迪克立刻飞奔出去。他跑到了牧师的房里，跳到床上，牧师被惊醒了。接着温迪克又冲出房间，像发了疯一样喘着大气跑来跑去。欧宝试着想抓住他，可是他跑得太快了。牧师站在卧房门外，头发乱七八糟的，他喊道，
1: 欧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
0: 这时正好传来一个很大的雷声，整座房子跟着震动起来。温迪克像子弹一样又从欧宝房间冲出来，直接向牧师冲过去。他像一个滚动着的保龄球一样撞在了牧师身上，砰的一声，他们俩一起跌在了地上。牧师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他举起一只手摸了摸鼻子，问欧宝说，
1: 你知道恐惧症是什么吗？
2: 不知道，爸爸。
1: 那是一种比害怕还严重的感觉。
0: 这时又一个响雷，温迪克像被火烧到一样猛地跳到了空中，摔落在地上后，温迪克又开始来回乱跑。牧师继续对欧宝说，
1: 欧宝，我想温迪克对雷雨有恐惧症，这场雷雨不会太久，等雷雨结束，温迪克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的。
0: 过了一会儿，雷雨果真停了，温迪克终于停了下来。他走到欧宝和牧师身边，歪着脑袋好像在说，你们两个深更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干嘛。他撒娇地慢慢爬上沙发，和欧宝坐在了一起。欧宝揉了揉温迪克的头，抓抓他的耳后。牧师说，
1: 到了夏天，咱们这儿的暴风雨特别多。
2: 是的，爸爸。
0: 欧宝心里有点怕，他怕牧师爸爸不愿意养一只对雷声有恐惧症的狗。谁知牧师爸爸温柔地摸着温迪克的头说，
1: 我们必须多注意他，要确保暴风雨来的时候他不会跑到外面，不然他容易走失，我们要确保他的安全。
2: 遵命，爸爸。
0: 欧宝非常感动，因为他知道牧师爸爸也很爱温迪克。牧师一点也不责怪温迪克怕打雷，而且他已经开始保护温迪克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北极的一颗紫罗兰》。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北极，大地上覆盖着厚厚的冰雪，一棵植物也没有。一只北极熊住在一座冰山下面。一天早晨，它在空气中闻到了一股香味儿，觉得很奇怪。它心想：
0: 这是什么味道啊？我怎么从来都没有闻到过？
7: 于是它到处寻找香味的源头，终于在一处有裂缝的冰面上找到了一颗小紫罗兰。小紫罗兰虽然冻得发抖，但它仍然顽强地发出香味儿。北极熊很惊讶，就把事情告诉了其他的动物。很快，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一起赶了过来。看到小紫罗兰的有海豹、海象、白狐狸、海燕等等，大家围着小紫罗兰，努力地吸着它发出的香味儿。海燕去过很远的地方，见多识广，他对大伙说：
8: 这个小东西叫紫罗兰，在遥远的地方，在许多国家里

0: 小东西多得数也数不清。
1: 北极熊问紫罗兰，
2: 你的家乡在那么远的地方，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1: 小紫罗兰打了喷嚏，抖了抖身子说，
2: 我也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了。有时候我晚上会做梦，梦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好多和我一样的紫罗兰，还有很多房子和可爱的孩子。
1: 海燕对紫罗兰说，
0: 这里太冷了，你不要一直释放香气了，那样你很快就会筋疲力尽的。
2: 不行，努力绽放是我的使命，我不能停下来。我相信有一天冰雪会融化，千千万万的紫罗兰都会来到这里，到时候我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了。
1: 动物们并不相信紫罗兰的话，慢慢的都离开了，只有小紫罗兰还站在那里努力地盛开着。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紫罗兰已经枯萎了，它脸上还挂着温暖的笑容。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从前有一只黄母鸡，它呀总爱在沙地上刨虫子吃。有一天，黄母鸡刨啊刨啊，刨到一个圆圆硬硬的东西，它以为是什么宝贝，叫来了丈夫红公鸡一起使劲儿刨。他们刨出了一个很大的蛋。这是个什么蛋啊？黄母鸡和红公鸡把这个圆圆大大的蛋推到了自己的家里。黄母鸡开始孵蛋，它每天白天都趴在蛋上，一边孵一边说：孵大蛋，孵大蛋，孵出个善良和气的儿子，让人好喜欢。到了晚上，黄母鸡累了，红公鸡就来孵蛋。它趴在蛋上说：孵大蛋，孵大蛋，孵出个勇敢机智的儿子，让人好喜欢。有一天，大蛋咔嚓一声响，从蛋里钻出一条小恐龙。原来这是一只恐龙蛋。小恐龙像它的黄母鸡妈妈，又善良又和气，看到谁都是笑嘻嘻的。它见了小兔叫叔叔，见了小刺猬叫哥哥，森林里的伙伴都喜欢它。小恐龙像它的红公鸡爸爸，又勇敢又机智，它吓走了狐狸，赶走了老虎，连鳄鱼也被它撵下河，不敢上岸。森林里有只大灰狼，常出来欺负小动物，它咬伤兔子，打伤狍子，就连红公鸡也差点成了它口中的美餐。小恐龙要惩罚这只大灰狼，它做了一只木笼子，藏在丛林里。那天，小恐龙见大灰狼躲在大橡树后面，它就叫黄母鸡妈妈钻进一棵大松树的树洞里去。大灰狼一看可高兴了，也跟着钻进了树洞。谁知小恐龙早就在树洞后面开了一个小洞，黄母鸡妈妈一下子从那里钻了出来。小恐龙再把小洞用大石块堵上，大灰狼在树洞里摸了半天也没摸到黄母鸡，它只好钻出树洞。大灰狼钻出树洞

0: 桥，它糊里糊涂地进了一只笼子。小恐龙啪一下关上木门，笼子下面装着轮子。小恐龙把大灰狼推到森林外的公路上，在笼子上写着：“请把大灰狼送进动物园。”小恐龙把森林里的伙伴们都找来，大伙儿围着木笼子拍了一张欢送大灰狼进动物园的合影。大灰狼在笼子里气得直翻白眼儿。小恐龙说：“谁以后再敢来森林里欺负人，我就要给他们看看这张照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灯笼鱼。每年的元宵节，人们总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花灯展。其实呀，海洋动物们也有自己的花灯展，不过与人类不同的是，海底花灯展的主办方只有一家，那就是灯笼鱼。灯笼鱼家族长得还真是特别，它们的身体长长的，脑袋短短的，眼睛的上部和尾巴上各有一块金黄色的斑块。然而就是这些长得奇特的家伙，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美丽的花灯展。伴随着一阵观众的鼓掌声，今年的花灯展正式开始了。啪的一声，舞台上的所有灯光都灭了。在一阵短暂的黑暗之后，一盏盏美丽的花灯从舞台后面飘了过来，它们有的是红的，有的是蓝的，有的是绿的。五彩斑斓的花灯在舞台上相互映衬，真像是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大家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叫好声更是接连不断。舞台上的花灯忽明忽暗，忽远忽近。突然，这些花灯排成一个心形的圆圈，跳起了整齐的花灯舞。
5: 表演真是太精彩了！看呀，他们身上好像藏着两盏灯笼。一盏在脑袋上，一盏在尾巴上。
4: 一只小海豚被这美丽的花灯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说道。他问旁边认真欣赏花灯展的妈妈：“
5: 妈妈，为什么他们身上有灯笼呢？”
4: 妈妈笑着回答说：“
6: 他们呀，叫灯笼鱼。皮肤上呢，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能分泌出含磷的液体。这种液体遇到血液里的氧气之后，就能发出各种颜色的荧光了。”
4: 听到这里，小海豚这才明白了灯笼鱼发光的秘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灯笼鱼又叫头尾灯鱼，它最大的特点是眼睛上半部及尾部都有可折射光线的发光器，在水中游动时，头尾两处便会闪闪烁烁。

0: carving knife. Did you ever see such a sight in your life as three blind mice?
1: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知道奥芝是个大骗子的事实了，那么奥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7集奥芝的经历。奥芝告诉多罗西他是一个骗子，当多罗西目瞪口呆的时候，奥芝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13: 我出生在奥马哈。
12: 听到这儿，多罗西惊呼，
1: 是吗？那里离堪萨斯不是很远呀？
13: 是不远，但是离这儿就很远了。
12: 奥芝伤感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
13: 长大后，我成了一个口技表演者，能够模仿各种飞禽走兽的叫声。过了一段时间，我厌烦了口技表演，改行做氢气球驾驶员，给人们表演节目。可是有一天，我乘坐氢气球飞上了天空，绳子却缠在了一起，我也下不去了。我在空中飘了一天一夜，来到了这个美丽的

0: 国度，氢气球降落了，人们以为我是一个伟大的巫师，都敬畏我。我命令他们建起了这座翡翠城堡，为了让它更加名副其实，我命令所有的百姓都必须戴上绿眼镜，这样他们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是绿色的。
1: 多罗西问道，
2: 难道这里的每件东西不都是绿色的吗？
0: 和其他城市一样，并不是每件东西都是绿色的。翡翠城建成已经很多年了，我的百姓们戴了多年的绿眼镜后，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座翡翠城。自从王宫建成后，我就把自己关在王宫里，他们谁也见不到我了。我最惧怕的是那些女巫。北方和南方的女巫本性善良，东方和西方的女巫却极其邪恶，我担心他们会伤害我，所以当知道多罗西的房子压死了东方恶女巫的时候，我高兴极了。我曾答应过你们，只要你们能够杀掉西方恶女巫，我就答应你们的任何请求。现在你已经融化了她，但我只能惭愧地说，我没有能力兑现对你们的承诺。
1: 多罗西生气地说，
2: 你是一个十足的坏蛋。
0: 啊，对不起，亲爱的，我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但我也必须承认，我是一个十分蹩脚的魔术家。
1: 稻草人问道，
3: 你不能给我脑子吗？
1: 奥芝回答道，
0: 你用不着它，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你活得越久，经验就会越丰富。
1: 胆小的狮子问道，
4: 那我的胆量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0: 真正的胆量是当你害怕的时候仍然能够勇敢地面对危险，而你并不缺少这种胆量。
1: 铁皮人问道，
5: 那我的心又该怎么得到呢？
0: 这想法不对，心那东西使太多人生活的并不快乐，你没有心正是你的运气呢。
2: 那么现在该谈谈我的问题了，我怎么才能回到堪萨斯呢？
1: 奥芝这一下真的难住了，他挠着头说，
0: 哎，这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难题，你给我两三天的时间来认真地考虑这件事情，但是你们必须保守我的秘密。
1: 他们都承诺帮奥芝保守秘密，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知道奥芝不过是个魔术师后，失望极了。那么他们还能从奥芝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1: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初春的微风轻轻吹拂着万物，带走了冬日的寂静，带来了春日的生机。在这美丽的日子里，彤彤竟然一反常态的没有跑出去玩，反而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起了古诗。这可让古宝觉得奇怪极了。
8: 彤彤，外面天气这么好，你今天怎么没跑出去玩呢？这太奇怪了，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出去玩的吗？
1: 彤彤看着书架上的古宝，叹了口气说，
9: 唉，古宝，你知道吗？妈妈今天告诉我，我快到上学的年龄了。
8: 到上学的年龄怎么了？到了就去上学呀，这有什么好叹气的？
9: 可是我有点害怕啊，隔壁的哥哥告诉我上学很辛苦的，而且老师都很凶，每天早早的要去上学，放学之后还要做作业。古宝，你说隔壁哥哥说的是真的吗？你知道上学是什么样的吗？
8: 这，其实现在的学校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古时候上课

0: 是什么样的。
1: 古宝的话好像启发了彤彤一样，他跑到书架前，用手捧起了古宝，高兴地说：
2: 对呀，古宝，你可以带我回到古代，看看古代上课是什么样子的呢。反正都是上课，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吧。古宝，你就带我去看看吧。
1: 古宝哪能抗拒得了彤彤撒娇啊，更何况彤彤那一脸的兴奋和憧憬，要拒绝他可真不好开口。没有办法，古宝只能答应彤彤了。还是那道刺眼的白光，还是熟悉的天旋地转，一瞬间彤彤就回到了古代。他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在一个茅草屋前，草屋的外面是一片碧绿的池塘，池塘边上栽着一棵又一棵的柳树，柳树的叶子随着微风轻轻摆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周围这一片祥和的景色让彤彤高兴极了。这时茅草屋内传出了一阵阵孩子的嬉笑声和一位老者的生气的声音。
2: 看着，
3: 安静，安静，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我昨天教了一首诗，诗文是：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你们谁能告诉我，这首诗是讲什么的呀？
1: 老人的提问让整间房子安静了下来。彤彤对着突如其来的安静有些好奇，于是他趴着草屋的窗户向里面看去。只见屋子里面有六张桌子整整齐齐地对称排列，每张桌子后面都有一个小孩子跪坐在那里。彤彤把身子向前探了探，他又看到一位老人站在桌前的高台上。那个老人年纪可真不小，不仅白了一头长发，连胡子也都是白的，一脸的皱纹就像枯树皮一样粗糙。这时老人看到从窗口窥探的彤彤，他走到窗前，把彤彤从窗户上扶到了屋内，询问道：
3: 你是谁家的孩子呀？爬在我私塾的窗子上做什么呢？
2: 那个老人家，私塾是什么啊？
1: 彤彤的话让屋内的六个孩子一下都笑了，其中一个甚至站了起来，指着彤彤嘲笑道：
4: 他竟然连私塾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一定是个傻瓜，哈哈哈。
1: 听着孩子们的哄笑，彤彤窘迫极了，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转身就想跑出屋子。谁知道老人家一把抓住了彤彤，一脸慈祥地问道：
3: 孩子，私塾就是看书识字的地方，我是这里的先生，教大家一些诗词歌赋。
2: 看书识字的地方，那也就是说私塾其实是古代的学校喽。
3: 啊，古代
2: 啊？不不不，不是，老先生您别在意。那个老先生，我可以听您教诗词吗？
1: 老人家听了彤彤的话，欣慰地摸了摸彤彤的头，慈祥地说：
3: 哈哈哈，当然可以，只要你想学，天天来听也无妨啊。我看看，你就坐到威儿旁边吧。
1: 老人指了指刚才嘲笑彤彤的那个孩子，让彤彤跟他坐在一起。彤彤刚一坐下，老先生就清了清嗓

0: 子说道：
1: 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哦，对，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威儿，你刚刚嘲笑的最大声，看来你对自己的学识十分自信，那你就来回答吧。
0: 威尔慌张地站起来，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1: 哼，威师平时说过，人要谦虚，要谨言慎行，嘲笑他人是不对的，非君子所为呀。威尔，我现在罚你站着听课，你服还是不服？
2: 回先生，威儿知错了，威儿认罚。
1: 好，那我们继续上课。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
0: 彤彤高高的举起了手。先生看到彤彤举手，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惊讶，但很快就变成了欣喜。他指了指彤彤，让彤彤站起来回答。
2: 老先生，这首诗的名字叫《风》，是唐代诗人李峤写的。这首诗是讲风的。
1: 哈哈哈，不错不错，你这娃娃，没想到还有一些诗词基础。那你告诉我，这首诗是如何说风的呀？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1: 没关系，先生，我告诉你，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这前两句是说风可以吹落秋天金黄的树叶，也可以吹开春天美丽的鲜花，通过风在不同季节的作用来说风的。
0: 先生的解释通俗易懂，彤彤一下就明白了。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两句的意思，于是他问先生说：
2: 老先生，老先生，那后面两句呢？后面两句呢？
1: 哈哈哈，别急别急，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后两句是从风引起的物象的变化来说风的。风刮过江面，就能掀起千尺巨浪，吹进竹林，就能让万竿竹子倾斜，从侧面表现了风的威力。这首诗的亮点是整首诗没有出现一个风字，却借助树叶、花朵、浪花、竹林，间接地表现了风的行力、魅力与威力。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明白了，老先生可真厉害，短短几句话就把诗讲得那么透彻，要是我自己想破头我也想不出来。
0: 彤彤的话让老先生高兴地笑了出来，他轻轻伏下身，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慈祥地说：
1: 孩子，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作为教书先生，自然是要把知识用最生动的语言和最简单易懂的方式教给你们，这一点我想所有的教书先生都是一样的呀。孩子，你如此聪明伶俐，若是喜欢学习诗词，老夫欢迎你每天都来呀。
2: 谢谢老先生，我以后一定会经常来的。
1: 好孩子，孺子可教也。最后你来给大家朗诵一下《风》这首诗吧。
2: 好。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3: 风，唐·李峤。

0: 解落三秋叶，
1: 能开二月花。
0: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们的节日之元宵节，花灯百对走儿童，尽道仙娥降月中。纵是霓裳看不见，白毫光里度香风。正月十五这天，妈妈决定在晚上带着明明去公园赏花灯。晚饭时，明明一边吃着汤圆一边问妈妈，
5: 妈妈，为什么今天要吃汤圆赏花灯呢？
6: 因为今天是元宵节呀。
4: 明明一听今天是元宵节，立马来了兴趣。
5: 我知道元宵节，老师上课讲过。元宵节又叫上元节，时间是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而且老师说过，元宵节这天晚上月亮很大很漂亮呢。
4: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心地说，
7: 我的乖宝贝，上课听得可真认真啊。你说的没错，元宵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与小年夜、除夕、春节、人日节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节日系列。过完了元宵节，新年啊才算是真正的过完了。小明明，妈妈考考你，你记不记得上课时老师是怎么讲元宵节的由来呢？
4: 明明转了转眼睛，想了一下说，
5: 老师上课说了好多元宵节的故事，可我只记得一个了。老师说，在汉武帝时，有一个叫做元宵的宫女，在正月十五这天想爸爸妈妈了，但是她不能回家去，就十分伤心，想要跳到井里。这时，有一个叫东方朔的大臣救了他，然后
4: 妈妈笑着接过了明明的话。
7: 然后啊，这个大臣东方朔想要帮助这个宫女，于是呢他告诉汉武帝，正月十六的时候，火神君要奉玉皇大帝的旨意火烧长安，只有在正月十五这天用汤圆祭拜火神，然后呢下令让所有臣民在晚上上街玩花灯，这样玉皇大帝就会以为真的着火了，火神君啊就不会来了。
5: 那后来呢？后来呢，妈妈？
7: 后来啊，汉武帝就下令按照东方朔的要求办，于是宫中的宫女妃子们都在正月十五晚上出宫玩花灯，宫女元宵呢也就借着这个机会和家人团聚了。从此汉武帝规定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吃汤圆赏花灯，并把这一天定名为元宵节。
4: 明明听故事听入了神，心想，
5: 这可真是个浪漫又幸福的故事啊，元宵节可真有趣。
4: 吃完了晚饭，明明跟妈妈来到了公园。今天的公园可真漂亮呀，各式各样的小花灯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极了，还有那种大的花灯，有的是海豚形状的，有的是宫殿形状的，还有一个竟然是孙悟空样式的。明明最喜欢孙悟空了，他赶紧拉着妈妈，让妈妈给他和孙悟空花灯拍一张合影。突然，明明发现，这一个一个的花灯上面竟然有字儿。于是他指着

0: 字儿对妈妈说道：
1: 妈妈您看，这些花灯上面都有字，看起来好像是谜语。
0: 妈妈看了明明指的字，小声念了出来：
2: 上联南配下联，打三字礼貌用语。哈，这是灯谜啊，明明。
1: 灯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吗？
2: 当然了，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之一呢。这些写在花灯上的一个一个的灯谜，不仅可以锻炼头脑，还能迎合节日的气氛呢。这展现了古人们对聪明才智的尊重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好，妈妈考一考你，你知道这个灯谜的谜底吗？
0: 明明挠了挠头，认真地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说：
1: 妈妈，这个灯谜好难啊。
2: 这个灯谜的谜底呀，是向人道歉时常说的对不起这三个字啊。
0: 明明惊奇地看着妈妈，连忙问妈妈是为什么。妈妈解释道：
2: 明明你看，上联南配下联，就是指对对联，而对不起呢，是一个双关语，不仅是在说对对联时没人对得上，也是向别人表示歉意的礼貌用语，所以这就是谜底啦。
0: 元宵节猜灯谜可真是太有趣了。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既高兴又新奇，他和妈妈互相看着对方，开心地笑了起来。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2: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4: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

0: 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呀。
1: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2: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1: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3: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1: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0: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1: 墨水壶也回答说：
2: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1: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寂寞的树》。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生长着一棵老橡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很多年了。发达的根系扎进深深的泥土，粗壮的枝干伸得笔直笔直的，还有茂盛的树冠能遮住好大一片天空，可神气了。可是，在几年前，一阵暴风雨扫过了这片森林，在狂风骤雨的摧残下，老橡树变成一棵弯曲丑陋的树，不再像其他的树一样笔直帅气了。后来，在经历了无数次大风的吹扫后，老橡树那身漂亮的叶子披风也被带走了。年复一年，老橡树觉得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伤了。这一年的秋天，老橡树看着周围年轻的小树，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7: 唉，我现在又老又丑，没有人喜欢我了，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用处了。
6: 这时候，嘟嘟嘟，传来了敲击的声音。原来是红头啄木鸟先生，他敲着老橡树的树身，做好了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正门。他钻进小小的洞里，发现这是一个现成的仓库，里面装了满当当的虫子。他激动地向老橡树道谢：
8: 谢谢你，老橡树，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还给了我们这么多食物，足够。

0: 我们一家人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了。
1: 这时候，老橡树又觉得身上痒痒的。原来是小松鼠包比在自己身上奔跑着，它跑上了自己的树干，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树洞，正偷偷透过窗户往里面看呢。小松鼠包比发出了一声满足的长叹：
2: 哇哦，真感谢这棵空心的树，这间小房子多么舒适而温暖，而且树皮刚好凸出来形成一个棚子，我可以在里面堆满坚果，住在里面吃得饱饱的，还能遮风避雨，这样我就能安全地待到春天的到来了。
1: 听了啄木鸟和小松鼠的话，老橡树的心里开始充满了快乐，他也感谢在他身上安家的两只小动物，有了他们，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孤单寂寞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嘿呦嘿呦嘿。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捡捡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一天，吃过晚饭后，国王把阿凡提叫到身边，想考考他。国王问道：
7: 阿凡提，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6: 阿凡提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
8: 尊敬的国王陛下，一点都不谦虚地说，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我的建议更有价值了。
6: 国王继续问道：
7: 那么你认为世界上最没价值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6: 阿凡提想了想回答道：
8: 回陛下，我认为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也是我的建议。
6: 国王生气地说：
7: 你这是什么答案呢？最有价值和最没有价值的怎么会是同一种东西呢？
6: 阿凡提不慌不忙地说：
8: 您别着急，我这就给您一个合理的解释。有一年咱们国家发生大旱，您接受我的建议，挖了很多坎儿井，从天山引来雪水，您还记得结果怎样吗？还有一年，我建议您趁着丰收多存点粮食，但您没有听，后来结果又怎样呢？一个好的建议，如果被接受，就能够创造出无限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有被接受，就一点价值也没有。
6: 国王被阿凡提说得心服口服，不但反省了自己的错误，还赏给阿凡提很多金银珠宝。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0: window cleaner.
1: Ron,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吕洞宾画鹤的故事。中国有一位神仙，叫做吕洞宾，他经常在人间四处游玩。有一天，吕洞宾来到洞庭湖，听人说这儿有一家小酒馆，老板心善，人很好。虽然呢是做生意的，但是从来不占人便宜，对待客人也很随和，而且很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愿意来小酒馆里喝酒。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小酒馆挣的钱很少，仅仅够老板一家人吃饭生活。吕洞宾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想看一看老板的为人是不是真的像百姓说的那样。于是吕洞宾就来到了新善的小酒馆里。
5: 老板，老板，给我上一桌好酒好菜，我要痛痛快快吃一顿。
4: 新善很快就把吕洞宾要的饭菜端了上来。吕洞宾把所有的饭菜吃完，没有付钱就直接走了，老板也没有拦住他的意思。第二天，吕洞宾又来了，还是像前一天一样点了一堆吃的，吃完不付钱就走了。就这样，吕洞宾在这家小酒馆里白吃白喝了半年多，而老板呢，不但从没有向他要过一文钱，态度还一直都很好，从来没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这一天，吕洞宾又来到了新善的酒馆里。
5: 我欠你的酒钱太多了，现在我就把所有的账都给你结清了。
4: 说完，吕洞宾在酒店的墙上画了一只鹤，这只鹤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飞起来了。
5: 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喊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舞。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你对我的照顾吧。
4: 后来客人们在店里喝酒，新善只要招呼一声，那只鹤就会从墙上下来，在客人面前跳出好看的舞蹈，跳完后它还会自动地飞回到墙上去。周围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都觉得非常神奇，大家就争先恐后地来到酒馆里饮酒，新善的生意越来越好。没有几年，新善就成为了一位大富翁。后来的一天，吕洞宾又来了。
5: 你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客人来得多吗？
6: 多亏了您的帮助，我现在的生意特别好，很多人都来看那只鹤跳舞，我现在的生活很富裕。
4: 吕洞宾听了，就从怀里掏出了一只笛子，吹了一首曲子，那只鹤呢就从墙上跳了下来，吕洞宾就骑着那只鹤飞走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You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玉米姐姐》。一天，玉米地里突然来了一位长嘴巴、绿皮肤的客人——小鳄鱼。小鳄鱼从来没有见过玉米，他好奇地看着玉米问：“
5: 你们是谁呀？”
4: 一根玉米回答：
6: 我们是好吃的玉米，我是玉米姐姐。小鳄鱼，你怎么到玉米地来了？
4: 小鳄鱼说：
5: 秋天到了，河里的鱼越来越少，我只好出来找吃的。
6: 小鳄鱼，吃玉米能填饱肚子，你赶紧吃吧。
4: 小鳄鱼听了，摘下一根玉米咬了一口，
5: 太香了，真好吃。
4: 说着，小鳄鱼就在玉米地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它吃呀吃，根本停不下来。眼看大胃口的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吃光了，其他玉米着急地说：
7: 玉米姐姐，你快想想办法吧，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地里的玉米吃光了。
4: 玉米姐姐看看玉米们说：
6: 让它吃吧，它一定是饿坏了，我们玉米的任务就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呀。你们放心，我有办法让玉米继续长出来。
4: 原来小鳄鱼的嘴巴太大了，吃玉米的时候，很多玉米粒就会从它的嘴角掉出来。玉米姐姐跟在小鳄鱼的后面，把掉出来的玉米粒都埋进了泥土里。然后玉米姐姐高兴地说：
6: 这样就不怕明年没有玉米吃了。
4: 小鳄鱼吃饱后摸着圆鼓鼓的肚子说：
5: 玉米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6: 不客气，我已经把明年的玉米种进泥土里了，欢迎你明年继续来吃玉米。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第十三集，智斗狐狸。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回想起牧羊人讲的故事。现在，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前飞。他们在横穿卡尔玛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强劲的风暴。

0: 就能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他们玩得很开心。不过，大雁们并没有脱离险境，水面上下摇荡，有些大雁快睡着了。阿卡大声喊道：
1: 不许睡，睡着了就完蛋了。
0: 听到阿卡的呼叫，大家强打起精神来，他们太累了。这时，阿卡看到前面的波浪中露出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大喊一声：
1: 是海豹，大家快醒醒。
0: 阿卡一边大叫一边冲向天空。幸运的是，海豹还没有游到跟前，所有大雁就全部离开了水面，大家毫发无损。雁群又回到风暴中，这时天空暗下来，雁群累得精疲力尽。阿卡看到前方有一个半圆形的洞口，就带着雁群飞了进去。大雁们正在休息，突然他们看到阴暗处有几个发亮的绿点儿。阿卡大声说：
1: 不好，那是动物的眼睛，快跑。
0: 大雁们吓坏了，都向洞口冲过去。尼尔斯的眼睛比大雁好多了，他对大家说：
2: 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是山羊，不会伤害我们的。
0: 大雁们这才看清楚，原来山洞里有很多山羊。阿卡对他们说：
1: 外面风暴太大了，请让我们在这里借住一晚吧。
0: 过了一会儿，一只老母羊说：
3: 哎，这里很不安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能收留你们呢？这儿有一些谷子和草，请你们吃完就离开吧。
0: 大雁们已经饿坏了，他们连忙向羊群道谢，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食物吃完了。羊群里的大公羊看见大雁们吃饱了，就站起来说：
4: 既然你们吃饱了，就请离开吧。
1: 既然您让我们离开，那我们只好告辞了。不过，能否告诉我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4: 这里是小卡尔斯岛，岛上原本只有羊群和海鸟。去年冬天，海上结了冰，三只狐狸从冰上来到了这里，我们好多同伴都被狐狸吃了。
1: 今晚那些狐狸还会来吗？
4: 肯定会来，他们既贪婪又凶狠，只要有一只羊还活着，他们就会来。
0: 阿卡发起愁来，回到风暴里肯定有危险，可待在山洞里也不安全。他想了一会儿，对大公羊说：
1: 请让我们留下来，如果狐狸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对抗他们。
0: 大公羊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接着，阿卡回头对尼尔斯说：
1: 尼尔斯，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2: 当然愿意。
1: 好，请你今晚为我们守夜，如果狐狸来了，一定要立刻叫醒我们。
2: 没问题。
0: 于是尼尔斯走到洞口，把身子缩到一块石头背后躲避大风，就这样睁大眼睛守卫着。过了几个小时，洞口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尼尔斯向下一看，只见三只狐狸顺着山路爬了上来。他猛地站起来跑回洞里，把阿卡和大公羊叫醒，他大声说：
2: 快醒醒，狐狸来了。
0: 三只狐狸在洞口商量了一下，

0: 他们决定先吃大公羊。接着，他们走进了洞口。大公羊猛地冲向一只狐狸，把它撞出了洞口。尼尔斯指挥大家冲向剩下的两只狐狸。很快，第二只狐狸也被撞了出去。可是，第三只狐狸趁乱溜走了。大家在洞中庆贺着这场战斗的胜利。大公羊对尼尔斯大加赞赏。到了第二天，大公羊带着尼尔斯欣赏岛上的风景。他们走到一座山脚下，大公羊对尼尔斯说：
1: 山上有几处大裂缝，有一条最大的裂缝叫地狱洞，你千万不要靠近那里，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0: 尼尔斯认真地点点头。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回到洞里，尼尔斯告诉莫顿，他想把那三只狐狸引出来，想办法让他们跳进地狱洞，这样就能让羊群永远摆脱狐狸的欺压。随后，莫顿背着尼尔斯向地狱洞走去。一路上，他们大摇大摆，高声说笑，很快就引起了三只狐狸的注意。狐狸们偷偷地跟在尼尔斯和莫顿后面。其实，尼尔斯他们早就发现了狐狸，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大步向前走。不久之后，他们走到了地狱洞的洞口。尼尔斯猛地回过头，装作刚刚发现三只狐狸的样子，大声说：
2: 不好，是狐狸，咱们快跑，不然就要被吃掉了。
0: 接着，莫顿背着尼尔斯朝地狱洞的洞口跑过去。三只狐狸从后面追上来，一只比一只跑得快。当莫顿跑到洞口边上的时候，猛地飞了起来，从洞口上方飞了过去。三只狐狸紧紧地跟在后面，它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停不下来。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冲进了洞里。尼尔斯和莫顿在天空中听到了狐狸们的哀嚎。尼尔斯高高地举起双手，激动地说：
2: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莫顿也兴奋地在天空盘旋，庆祝这场胜利。就这样，在尼尔斯和莫顿的帮助下，羊群们终于摆脱了三只狐狸的侵扰。小朋友，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瘦肉汤。在上集故事里，加尼诺发现学校的厨师和伙计居然用刷锅水做瘦肉汤，这让他气愤极了。接下来加尼诺会怎么办呢？加尼诺在寝室里等了一会儿，巴罗佐和贝契下课回来了，加尼诺把瘦肉汤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巴罗佐气愤地说：
5: 天哪，我们平常喝的竟然是刷锅水，学校太过分了。
6: 是啊，不过我奇怪的是，校长为什么不再关我禁闭了？
5: 哼，心虚了呗。你等着瞧吧，今天校长肯定要找你谈话，肯定会说到瘦肉汤的事情。
1: 加尼诺点了点头。到了下午，校长果然把加尼诺叫到了办公室。校长说：
7: 加尼诺，我听说你质疑咱们学校的瘦肉汤的质量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6: 校长先生，今天早上我亲耳听到厨师和伙计说要用刷锅水做学生的瘦肉汤。
7: 我的孩子，你说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厨师和伙计两人可能会因此失掉工作，你得好好想一下，你说的全是真话吗？
6: 我说的全是真话。
7: 那好吧，把厨师和伙计叫到我这儿来。
1: 过了一会儿，厨师和伙计来到办公室，他们看到加尼诺，表情有一瞬间的尴尬，可是马上恢复了正常。加尼诺又把刚才说的有关瘦肉汤的事情说了一遍，厨师笑了笑说：
8: 哈哈哈，校长先生，我当时确实说过那样的话，可是那只是我开的一个玩笑罢了。由于我这个伙计是新来的，就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7: 虽然你这么说，但是我还是要去视察一下厨房，你现在就带我去吧。加尼诺，你在这儿等着我。
1: 校长和厨师走出了办公室，当校长回来时，他笑着对加尼诺说：
7: 你把看到的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你做得非常的对，但是呢，事实和厨师说的一样，他只是和伙计们开了个玩笑罢了，你可以放心的吃瘦肉汤了。好了，你回去吧。
1: 加尼诺回到寝室，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巴罗佐。巴罗佐想了一会儿说：
5: 也许我说的话会让你吃惊，不过在我看来，校长审问厨师和伙计其实是故意演给你看的。
6: 为什么？
5: 你想想看，当时你看到他们做瘦肉汤之后，厨师肯定马上向校长报告了，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他们肯定想出了应对的办法，就是演一场戏给你看，让你以为

0: 那件事只是一个玩笑。
1: 有道理，可是他们这么做，我就没办法再抗议瘦肉汤的事情了。难道我们以后还要喝刷锅水吗？
0: 当然不会，咱们找其他同学商量一下，想个办法解决瘦肉汤的事情。
2: 于是加尼诺和巴罗佐找来几个同学，秘密商讨起来。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巴罗佐说，
0: 综合大家的意见，咱们接下来这样做。从明天起，咱们吃完饭后就在自己的盘子里放上点东西，使刷盘子的水变色，这样他们就不能再用刷盘子的水做瘦肉汤了。
2: 贝契接着说，
3: 可是我们拿什么放在盘子里呢？
1: 墨鱼汁怎么样？我以前用墨鱼汁捉弄过我姐姐，可有意思了。
0: 这个办法不错，加尼诺，你真是太聪明了。
3: 办法是不错，可是我们去哪里找墨鱼汁呢？
0: 这个好办，我可以通过学校的清洁工联系上住在附近的渔民，然后再从渔民那里买来一些墨鱼汁。
2: 很快，巴罗佐从渔民那里买来了墨鱼汁。从那天起，每天吃饭后，加尼诺他们都会在盘中的剩菜里放上一些墨鱼汁。厨师和伙计在洗盘子的时候，发现盘子里黑乎乎的，洗盘子的水也染黑了。这种水当然不能做瘦肉汤了。起初，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个意外，没想到每天都是如此。厨师有些着急，把事情告诉了校长。这天晚上，学生们正在吃晚饭，校长和厨师来到了食堂。校长说，
4: 我听说有些学生在吃饭的时候故意弄脏盘子，这加重了厨师的负担，而且让厨师们很头疼，这样是不道德的，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2: 巴罗佐站了起来，对校长说，
0: 校长先生，这件事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吧？装满剩菜的盘子肯定不干净啊，而且清洗盘子本来就是厨师的责任，厨师先生没有理由抱怨吧？
2: 听到这里，厨师生气地吼道，
5: 小坏蛋，就是你吧，做错了事情还不肯认错，你应该感到羞耻。
0: 你为什么那么生气？是不是因为明天就是星期五了，但是你却无法再用刷盘子的水做瘦肉汤了，你很苦恼吧？
2: 听到巴罗佐的话，学生们都放下餐具，抬头看着校长。校长和厨师的脸都涨得通红。厨师跑过去抓住巴罗佐的胳膊，尖声吼道，
5: 你胡说什么？
0: 哎，既然您说我在胡说，那就当我刚才开了一个玩笑，您不要生气了，大不了我去厨房帮您洗盘子。
2: 厨师气得说不出话来。校长想了想，对学生们说，
4: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盘子被弄脏的事情呢，学校会查清楚的，现在你们继续吃饭吧。
2: 说完，校长和厨师离开了食堂。学生们都在窃窃私语讨论瘦肉汤的事情。晚饭后，巴罗佐和加尼诺等人被叫到校长办公室问话，可是谁也没有说出墨鱼汁的事情，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第二天，加尼诺和同学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终于喝到了真正的瘦肉汤。小朋友们，在加尼诺和同学的努力下，学生们终于吃上了真正的瘦肉汤。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独自走在乡外的小路上，
9: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和晚宴有关的故事。印度官员和他的夫人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晚宴，宴席设在一间宽敞的餐厅里，室内大理石的地板光滑的像镜子一样，屋顶的房梁很立体，宽大的玻璃门外就是阳台。在座的客人大多是军官和他们的夫人，还有一位来访的美国博物学家。在宴席上，大家在热闹地聊着天儿。不过，那个美国博物学家没有参与，他只是安静地看着在座的其他客人。这时，他无意中发现女主人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奇异的表情。只见女主人温兹太太两眼盯着正前方，脸上的肉在微微发着抖。他向身后的印度男仆做了个手势，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突然，那个男仆的双眼睁得大大的，迅速离开了餐厅。在座的客人中，除了那个美国人，谁也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看到那个男仆把一碗牛奶放在了紧靠门边的阳台上。美国人突然明白过来了，在印度，往碗里放牛奶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作为引蛇的诱饵。他想，这个时候餐厅里一定有条眼镜蛇。于是他抬头看了看屋顶上的房梁，但是上面空荡荡的，室内的几个角落也是空的。那么这样就剩下了一种可能，蛇藏在餐桌下面。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往后跳，然后警告其他人。可是他知道这样做会引起骚乱，说不定眼镜蛇会受到惊吓然后咬人。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严肃地说，
1: 请大家注意一下，我想和大家做一个游戏，来了解一下大家到底有多强的忍耐力。我数300下，大概就是5分钟的时间，你们谁都不要动，动的人可是要罚钱的，请大家准备好。
0: 说完他开始数数，在他数数的过程中，在座的每位都像石雕一样端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当他数到280的时候，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那条眼镜蛇钻了出来，并向那碗牛奶爬去。蛇刚爬到阳台上，他立刻跳起来，把通往阳台的门关了上来。在座的各位听到了动静，都看到了阳台上的那条蛇，屋里响起一片尖叫声。这时，男主人激动地说，
2: 原来屋子里有条蛇，您刚才让大家做游戏，就是为了避免引起骚乱吧？您真是太机智了。
1: 这没什么，说到机智，我可比不上您的太太啊。温兹太太，您是怎么知道屋子里面有条眼镜蛇的呢？
0: 温兹太太的脸上闪出一丝微笑，她回答道，
3: 因为她当时正从我的脚背上爬过去。
0: 小朋友们，遇到危险时，害怕、恐惧、惊慌是我们本能的反应，然而这些并不能帮助我们化解危机，只能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更糟。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想要战胜危险，保护自己的安全，我们必须保持情绪的稳定和思路的清晰。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朋友，你喜欢吃棉花糖吗？我可喜欢了，那白白的像棉花一样的棉花糖啊，真是又甜又香，甭提多好吃了。可就是因为我太喜欢吃了，有一次我还闹了个大笑话呢。你想知道吗？我说出来给你听听。不过你可不准笑我哟。那一回啊，我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大草原玩，大草原上的天好蓝好蓝啊，像块透明的蓝宝石，真好看。我趴在车窗那儿看呀看呀，怎么也看不够。然后我就看见蓝的像蓝宝石一样的天空上飘来了好大一朵白白的棉花糖，然后又是一朵又是一朵，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又大又多的棉花糖啊， 我都看呆了，心里想，哇，原来大草原的棉花糖都是长在天上的呀。我这么想也就这么说出来了，可爸爸妈妈都笑我是个大馋猫。哼，大人就会嘲笑小孩，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到这么好的棉花糖，他们只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你那是云彩。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些白白的大大的云彩就是棉花糖，这么好的棉花糖也许是给天上的小仙女吃的吧。哎呀，我真想也飞到天上去吃这些好大好大的棉花糖，没准还能碰见好多小仙女呢。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过瘾了。可是我没有翅膀，飞不了。坐飞机去，那多没劲啊。小朋友，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有的话赶紧告诉我，咱们一起飞上天去吃棉花糖好吗？不过咱们得悄悄的，小点声说，别让爸爸妈妈听见，要不然他们准是以为我们又在淘气呢。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0: 刚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猪找伙伴。小猪木木长大了，要独立生活了。他离开妈妈，在一个山坡上盖了一座新房子。木木住进了新房子，真舒服。可是整座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邻居，木木感到很孤独。
3: 哼，要是有个小伙伴就好了。
2: 他这么想着，来找小羊说：
3: 小羊，我想请你搬到我的房子里住，和我作伴，你愿意吗？
2: 小羊很乐意地回答道：
4: 非常愿意。
2: 小羊住进了木木的房子，木木不觉得孤独了。可是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羊走。
3: 你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真难闻。
2: 小羊走了，木木又孤独了。他来找小猴子说：
3: 小猴子，请搬到我的房子里住，和我作伴，可以吗？
2: 小猴子爽快地答应了。
5: 当然可以。
2: 小猴子来了，木木不再感到孤独了。但是也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猴子走。
3: 你的手太爱动了，看见什么都要动，真让人讨厌。
2: 小猴子走了，木木又孤独了。他想起了小乌龟，来找小乌龟说：
3: 小乌龟，请到我的房子里和我作伴，可以吗？
2: 小乌龟搬到了木木家，木木不再孤独了。然而和前两次一样，也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乌龟走。
3: 你走路慢腾腾的，看着真让人难受。
2: 小乌龟走了，木木又过着孤独的日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天，木木出去散步，他来到山坡下，远远看见小羊、小猴子和小乌龟正坐在一起说话。木木悄悄走近了些，听到小羊说：
4: 木木只知道嫌弃别人，他就不想想自己晚上睡觉时那呼噜呼噜的鼾声有多吵人。
2: 木木听了顿时满脸通红，转身就往家跑。回到家里，木木想呀想，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存在的，不肯宽容别人缺点的人只会永远孤独。想起自己那样对小羊、小猴子和小乌龟，木木感到很惭愧。他跑出房子，飞快地来到山坡下，大声说：
3: 小羊、小猴子、小乌龟，我错了，请你们原谅我，还来和我做伙伴好吗？
2: 大家齐声说：
6: 好。
2: 于是小羊、小猴子、小乌龟又住进了木木的房子。从此木木再也不孤独了，大家做游戏、讲故事，日子过得快乐极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变成了真正的孩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见到了变成驴子的小灯芯儿，可怜的小灯芯儿已经累死了。整整五个月，匹诺曹没有天亮就起来，跑去摇露露，换一杯牛奶。这样，他的爸爸虚弱的身体渐渐好多了。然后，匹诺曹又学会了编草篮、编草筐，还做了一个漂亮的座椅车。天气好的时候，就推着爸爸去呼吸新鲜空气。晚上，他就认真读书写字，还在邻村买了一本书，尽管封面都没有了，但是他却读得很仔细。因为没钱买笔和墨水，他就用削的树枝代替笔，用树枝蘸一小瓶桑葚汁和草莓汁。杰佩托看到自己儿子这样上进，心里开心极了。匹诺曹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攒了40个金币。一天早上，他高兴地对爸爸说：
8: 我要上市场，给自己买一件小外套，一顶帽子和一双鞋，等我回来，您肯定以为我是个绅士呢。
7: 他兴冲冲地出门，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转身一看，是一只漂亮的蜗牛。蜗牛说：
9: 您不认识我了？
8: 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
9: 我是住在天蓝色头发仙女家的那只蜗牛啊，难道你忘记了吗？那一次是我下来给你开门的，你的一只脚还插在门上，你真的不记得了？
8: 哦，我记得了，那你快回答我，蜗牛先生，我的仙女妈妈在哪儿？她在做什么呢？她肯原谅我了吗？她还记得我吗？她还爱我吗？她离这儿远不远？我可以去看她吗？
7: 匹诺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话，可是蜗牛还是不紧不慢地回答说：
9: 我的孩子，仙女她在医院里。
8: 在医院？
9: 是的，她受了那么多打击，已经一病不起了，而且现在穷得连一片面包也买不起了。
8: 我的好仙女，如果我有100万，我就马上跑去给她，可是现在

0: 只有40个金币都在这儿了。我本来打算买新衣服的，你都拿去吧，蜗牛先生，你快拿去给我的仙女。
1: 那你的新衣服呢？
0: 那有什么要紧的？只要我能帮助到仙女妈妈的，我还要卖掉我身上这件破衣服呢。快去吧，快点去吧，再见，过两天我还在这里等你。
2: 这一回蜗牛居然破天荒的比每次都快了很多。匹诺曹回到家，爸爸问他，
3: 你买的新衣服呢？
0: 哦，找不到一件合身的，下次再买吧。
2: 这天晚上匹诺曹10点都没有上床睡觉，过了12点也没有。平时他都要编8个篮子，可是他今天编的不是8个，而是16个篮子。他累坏了，一上床就睡着了。在梦中他看到了仙女，她依然是那么的漂亮，笑得那么美丽。仙女吻了吻他的额头，对他说，
4: 好样的，我的匹诺曹，为了报答你，我原谅了你所有的淘气事。一个真正的孩子，只要他们充满爱心的帮助遭到不幸的父母，都应当受到疼爱。好好做真正的孩子吧，你会很幸福的。
2: 匹诺曹一下子被惊醒了，睁大眼睛，他发现自己真的不是木偶了，而是一个真正的小孩，跟所有的孩子一模一样的。他抬头一看，四周也不是干草墙壁，而是一个漂亮的小房子，装饰摆设十分精美。匹诺曹连忙跳下床来，他看到桌子上方有一套新衣服和一顶新帽子，还有一双新皮鞋，并且一切都合适极了。他赶紧穿上衣服，手插进口袋，发现里面有一个象牙钱包，钱包上写着这么一句话，
4: 天蓝色头发的仙女还给她亲爱的匹诺曹40个金币，真心感谢她的好心。
2: 匹诺曹打开钱包一看，居然真的是40个金币，崭新崭新的40个，一闪一闪的发着光。匹诺曹去照镜子，发现里面出现的是一个漂亮的孩子，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匹诺曹糊涂了，
0: 这是真的吗？还是我在做梦？爸爸，你在哪儿？
2: 他忽然叫起来，走进另一个房间，发现杰佩托身体健康，精神抖擞，看上去跟几年前一样。杰佩托正在精细地设计一个极其漂亮的画框，上面都是叶子、花朵和各种动物的画像。匹诺曹扑过去抱住杰佩托的脖子，亲着他问，
0: 这是怎么了，爸爸？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事儿多亏了你呀。
0: 为什么？
3: 因为坏孩子变好了，这样就会有一种力量使他们家变样的，让他们家人都变得快快活活的。
0: 真的吗？那原来的木偶匹诺曹呢？
3: 在那儿呢。
2: 杰佩托指指那个墙角，有一个大木偶歪到一边，两条胳膊耷拉下来，两只眼睛紧紧闭着，脚交叉着蜷在一起。匹诺曹看了老半天，终于含着泪说，
0: 当我是个木偶的时候，我惹了多少麻烦啊，如今我终于变成了真正的孩子，我是多么幸福啊。
2: 小朋友，木偶奇遇记关于匹诺曹的故事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匹诺曹陪伴大家的这段时间里，让我们看到了诚实是一个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会做一个诚实、善良、勇敢的乖孩子。花儿姐姐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6: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5: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6: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5: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7: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5: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8: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5: 老三说，
9: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5: 大癞蛤蟆听完说，
8: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5: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6: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5: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6: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5: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7: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5: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9: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5: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6: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5: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

0: 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1: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2: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带月亮的房子。有一天，小狐狸到小熊家做客，他们吃饭聊天，玩得特别开心。到了晚上，小熊送小狐狸回家，他们走到门外，小狐狸抬头看了看天空，忽然惊喜地叫起来：
4: 哎呀，小熊，真没想到你的房子上还带着一个圆圆的月亮呢。
6: 小熊抬起头一看，发现房顶的上空有一轮又圆又亮的月亮，稳稳当当地停在空中。小熊心里特别高兴，他挠了挠后脑勺，开心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小狐狸赞叹道：
4: 真棒，好极了。
7: 是啊，原来我的房子是带月亮的房子呢，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多亏你发现了，你的眼睛太好了。
6: 小熊眨了眨眼睛，开心地合不拢嘴。接着小狐狸告别了小熊，向自己的家走去。他走得很快，半路上小狐狸跑了起来，他想快点到家。小熊看着小狐狸远去的背影，轻轻地跟了过去。在小狐狸的家门口，小熊看见小狐狸在院子里面一蹦一跳，手舞足蹈。小熊跑过去问：
7: 小狐狸，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6: 小狐狸回头看到是小熊，特别开心，他指着天空说：
4: 你看，我的房顶上也有一个圆月亮呢，跟你家的一样。
6: 小熊看了看天空，眼睛睁得大大的，对小狐狸说：
7: 是啊，一模一样。
6: 小狐狸想了想，问小熊：
4: 这是怎么回事呢？谁都知道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啊，如果它待在你的房顶，那就不可能在我的房顶，可是刚刚它明明在你的房顶上呢。
6: 小熊一拍手大声说：
7: 我明白了，刚才我们俩说的话被月亮听见了，它知道你也

0: 喜欢带月亮的房子，就从我家的房顶来到了你的房顶，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小狐狸很高兴，又有一点不安，他说，
2: 那你的房顶上就空吧。
0: 不要紧，空就空吧，我回家睡觉了，再见。
1: 小熊说完就回家了。小熊回到院子里，抬头看时，发现月亮回到了他的房顶。他奇怪地说，
0: 哎呀，我怎么把月亮带回来了？小狐狸这会儿应该正往窗外看呢，这下他什么都看不到了。
1: 小熊赶紧往回跑，要把月亮送回小狐狸那里去。一路上，小熊担心月亮不跟他走，还好月亮一直跟着他，来到了小狐狸家的房顶上。他松了一口气，往自己家走去。没想到月亮又跟着他一起走了。他苦恼地说，
0: 不行啊，月亮，你得留在小狐狸这里，不然他会伤心的。
1: 可不管小熊怎样低声劝说，月亮就是跟着小熊。小熊无奈地说，
0: 算了，今晚我就睡在小狐狸的院子里吧。
1: 小熊躺在树下的吊床上，这下月亮也不动了。这时小狐狸正趴在窗前看月亮，他心想，
2: 哎，就是因为我喜欢带月亮的房子，月亮就来到了我的房顶。小熊的房子本来是亮亮的，现在肯定变得黑黑的，我得把月亮送回去。
1: 想到这儿，小狐狸出门去送月亮给小熊。送是送去了，可是他回来的时候，月亮还是跟着他一起回来。他叹了口气说，
2: 哎，月亮啊，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你今天就待在小熊家的上空吧，我在这儿陪着你。
1: 小狐狸说完，就在小熊家院子里的吊床上睡下了。在月光下，小熊和小狐狸分别睡在了对方的院子里，睡得都很香。

0: 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6: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2: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3: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4: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0: 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画风》。幼儿园的画图课上，斑马老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画风。小猫、小狗、小鹿、小猪一下子愣住了。这风虽然整天吹呀吹呀，但是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怎么画呀？斑马老师好像看透了大家的心思，给出了一点小提示。
15: 请小朋友们好好想一想，哪些东西、哪些现象会与风有关呢？
10: 听了斑马老师的话，小猫第一个反应过来。
16: 老师，我会画风。
10: 说着，他在画图本上画出了一个高高的烟囱，从烟囱口里冒出了一股黑烟，黑烟朝着一个方向飘去。斑马老师看见了，点点头说：
15: 对，就是这样，风就被画出来了。
10: 小狗也急忙举手回答，
17: 我也会画风，我要画一面红旗迎风飘扬。
10: 说完，小狗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面像波浪一样高高飘扬

0: 的红旗。小鹿不声不响地在纸上画了一艘张着风帆的大船，那船的后面还有许多白浪花。小鹿的画也得到了老师的夸奖。只有小猪在东张西望，他还没有想到怎么画风呢。忽然间，他想起在田野上看到的大风车，只要有风，那风车就会呼呼地转起来。想到这儿，他在纸上画了一架大风车。斑马老师看了大家的画，高兴地说：
1: 大家把风都完美地在纸上表现了出来，现在我要出一道更难的题，请小朋友们再画一幅表现四季风的图画。
0: 小猫一听，立刻在纸上画出了一棵刚长出嫩芽的杨柳树，杨柳的枝条朝着一个方向飘去。他说：
2: 我画的是春风。
0: 小狗也不甘示弱，在纸上画出了闪电和暴雨，雨丝斜着落到地面。他说：
3: 这是夏天的风。
0: 小鹿画了一棵大树，树上的叶子飘飘洒洒地落到地上，在树下形成了一个漩涡。小鹿说：
4: 这是秋风扫落叶。
0: 小猪这次画得很快，他画的是纷飞的大雪和一个翘着胡萝卜鼻子的小雪人。不用说，这是冬天的风了。斑马老师看着小朋友们把四季的风都画了出来，高兴坏了。他开心地对大家说：
1: 我们班里的学生真聪明。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8: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猴子和芒果树。从前有座美丽的芒果园，园里结满了成熟的芒果。一群猴子经过果园时，看到芒果都兴奋得又蹦又跳。可遗憾的是，芒果园里有农夫看守，看到前去摘芒果的猴子，农夫会扔石头，被打到后特别疼。几乎每个猴子都被石头打到过，大家都怕了，但猴子们又特别想吃芒果。于是猴王只好召集猴子们商讨对策。猴王愤怒地喊道：
10: 哼，我受够了，为了区区几个果子，我们受到了这样的伤害和羞辱，实在不成体统。你们想想办法，怎么改变这种情况？
9: 一只聪明的老猴子说：
11: 大王，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芒果树，不就能安安稳稳地吃到果子了吗？我听说芒果的种子能种出芒果树来，我们去摘一个芒果，把种子种到地下，让它长成我们自己的树。
9: 猴子们都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猴王派出一只最敏捷的猴子来到果园。这只猴子灵巧地避开农夫的几个石块，摘下了一个大芒果，带回了树林。猴子们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种子放进去，然后盖上土。完成之后，猴子们聚成一堆，围在坑旁，期待树马上从地里钻出来。十分钟后，树没有长出来，小点的猴子坐不住了，起来溜了出去。接着一些大点的猴子也跑了。猴王怒喝道：
10: 你们都给我回来。
9: 猴子们纷纷说，果园里有现成的芒果，等这棵芒果树发芽长大结果太慢了。猴王耐心地说：
10: 你们不

0: 明白吗？吃别人的东西没有前途，我们必须种出自己的树，我相信它总有一天能长出来的。
1: 于是猴子们耐着性子等了一天，可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发生什么，猴子们都担心是不是种子出了问题。又过了一天，芒果树还是没有长出来，猴子们都请求猴王把种子挖出来看看。猴王无奈，只好同意了。猴子们急不可耐地挖了下去，种子露出来了，可刚刚萌发的嫩芽却被弄断了。看到这样的情景，猴王语重心长地说：
0: 看到了吧，梦想不会一夜成真，我们已经有了一棵树的梦想，也拥有了实现梦想的种子，可却没有实现梦想的耐心呢。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一下，就能够看到果树破土而出了。
1: 是啊，猴王说得好，实现不了梦想的人往往不缺乏目标和动力，缺乏的是持之以恒的精神。有的时候导致梦想夭折的不是挫折，而是追梦人的三分钟热度。所以能够梦想成真的人未必是最聪明的那个人，而最有恒心的人往往能够守住梦想，最终美梦成真。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乐于助人的大象。老虎国王宣布过两天要在森林中举办一场篝火晚会，邀请大家都来参加。小动物们十分高兴。很快就到了晚会的日子，可小动物们还不知道，由于前一天刮大风，晚会的场地里到处都是杂乱的树叶，装饰用的气球也被吹走了。晚会开始前，大象恰巧经过，他一看场地，心想：
6: 糟了，晚会马上就开始了，我得想办法把草地打扫干净。
5: 说干就干，他把落叶扫成一堆，又重新吹好了彩色气球。忙了半天，草地又变得干干净净了。大象开心地坐在一旁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晚上，小动物们穿着漂亮的服装，纷纷来到这里。梅花鹿看到大象，很奇怪地说：
7: 大象怎么在这里睡着了呀？
5: 小兔子围着远处的落叶堆喊起来：
8: 快看，是大象帮大家打扫了晚会的场地。
5: 小松鼠说：
9: 大象为了打扫场地，都没有时间换晚会的服装，我们给大象穿上漂亮的衣服吧。
5: 说着，他捧来一片片绿叶贴在大象身上，小老鼠用鲜花编了一个花环，轻轻地戴在大象的脖子上，大象被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时大象醒了，一看自己的身上，恍然大悟。晚会开始了，大象和小动物们一起快乐地跳起舞来。小朋友们，大象正因为无私奉献的品德，才收获了朋友们纯真的友谊。我们也要像大象一样，做一个乐于助人、乐于奉献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3: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2: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4: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2: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5: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3: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2: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6: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2: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7: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2: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4: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2: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地寻找着亨利。
3: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2: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艾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3: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2: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3: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的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的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4: 那是酸奶的缘故。
3: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

0: 在蜘蛛网底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呀？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1: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2: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1: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0: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1: 艾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3: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0: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3: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伟。
1: 卢伟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4: 我要这样帮他。
1: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0: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1: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美元的钞票与1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卢伟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3: 哦天哪，你有病吗，卢伟？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5: 你要我淋的水，
3: 可我没要淋浴。
1: 人们呼啸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6: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1: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老狼钓鱼》。这是一个发生在寒冬的故事。这个冬天冷极了，大雪每天都纷纷扬扬地下着，盖住了大地，冻住了河流。小动物们都躲到家里冬眠去了。有一只老狼，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抓到猎物了。他发现小花猫每天都去河边钓鱼，天天都有鱼吃，很是羡慕。于是老狼对小花猫说，
3: 猫老爹，你每天有鱼吃一定很香吧，我也想吃鱼，你能不能教教我钓鱼啊？
2: 小花猫热心地回答，
4: 这好办，你先在河面的冰上凿一个洞，然后把尾巴伸进洞里，鱼就会咬住你的尾巴，这时候你要赶紧把尾巴拉上来，鱼也就会跟着上来啦。
2: 老狼听了很高兴，他心想，
3: 用尾巴钓鱼，这是多简单的一件事儿啊。
2: 第二天一大早，老狼就用石头在河面的冰上凿了一个洞，然后飞快地把尾巴伸了进去。还没过多大一会儿，他就觉得尾巴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住了。老狼高兴地想，
3: 一定是有鱼上钩了。
2: 他把尾巴拿了出来，果然看见一条大鱼牢牢地咬住了自己尾巴的顶端。他兴奋极了，蹦得老高，飞快地把鱼从尾巴上摘了下来，又把尾巴塞进了河面的冰洞里了。他心想，
3: 哈哈，用尾巴钓鱼也太简单了吧，这回我一定要钓更多的鱼。
2: 过了一会儿，老狼觉得又有东西来咬尾巴了，他开始盘算着，
3: 如果鱼钓得多吃不完，就可以先冻起来留着以后吃。
2: 于是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老狼的尾巴渐渐地被冰冻住了，可是他根本没有察觉到。等老狼想把尾巴拉出来的时候，却怎么拉也拉不动了。最后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拼命挣扎，只听啪的一声，老狼的尾巴被拉断了。这只贪婪的老狼最后不但只得到了一条鱼，还永远地失去了它的长尾巴。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还是要和大家一起坚持到底。
3: 不好，要输了！快，琪琪，琪琪

0: 式跑步接力比赛，大家准备好。
1: 琪琪，让我们加油，争取第一名。
2: 嗯，
0: 好，开始。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跑者迷要加油啊！
5: 大家加油！
0: 大家加油！
5: 加油！
1: 琪琪准备，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6: 来！
0: 大家加油！加油！
6: 来呀！
7: 加油！

0: 是胜利，来吧，琪琪。
1: 嗯，坚持到底，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我们没得第一。
0: 哦，不过我们坚持到底了，不是吗？
3: 巧虎琪琪，你们坚持到最后，了不起！
4: 了不起啊！
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七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她正好奇这些

0: 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他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1: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0: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她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1: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0: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她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她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她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1: 喂，可爱的小家伙。
0: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1: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0: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它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她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

0: 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1: 你是谁呀？”
0: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2: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2: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1: 我还是不明白。
2: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1: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2: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1: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0: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2: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0: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1: 这是为什么？
0: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1: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0: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1: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2: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1: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2: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1: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2: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1: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0: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1: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0: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2: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脾气，火气真大。”
0: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1: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0: 爱丽丝心想：“
2: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0: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带疤痕的苹果。居住在高原地区的乔治拥有一座苹果园，每年的收获季节，乔治便将上好的苹果装箱发往全国各地。他的苹果味道鲜美，深受顾客的青睐，每年都吸引大批买主。可是有一年突然下了一场特大的冰雹，冰雹把苹果树上的大红苹果打得遍体鳞伤。面对这些伤痕累累的苹果，乔治郁闷极了。
5: 天哪，我怎样才能把这些苹果销售出去呢？
4: 乔治忧心忡忡地走到苹果树下，他弯下腰，捡起一个被打落在地的苹果，擦了擦沾上去的泥土，咬了一口，竟意外发现被冰雹敲打后的苹果味道并没有受到影响，依然还是清甜爽口。这时乔治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乔治果断地下了命令，让他的手下集中力量，立即把苹果发运出去，同时在每个苹果箱里都附上一个简短的说明，上面写道：
5: 苹果身上的伤是高原赋予它的印记，同时也赋予了它独特的味道，滋味妙不可言。
4: 收到苹果的买主们半信半疑，尝了尝带有伤痕的苹果，发现味道确实很可口。从此人们更加青睐乔治种植的苹果，甚至还有人专门要求提供带疤痕的苹果呢。小朋友们，面对困境，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和妥协，而故事里的乔治却不甘心被逆境压垮，正是他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才挽回了苹果园的损失。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浣熊的漫画书》。小浣熊有一本漫画书，是大漫画家狐狸先生的作品。

0: 面还有狐狸先生的亲笔签名。小浣熊的同桌小黑兔很想看这本漫画，小浣熊总是说，
1: 等我看完之后就借给你。
0: 等了好多天，小浣熊终于看完了漫画，他把书递给小黑兔，并对他说，
1: 漫画书借给你看，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哦，这可是我最宝贝的一本书了。
0: 小黑兔高兴极了，急忙把漫画书装进了书包里，准备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了晚上，小黑兔一边喝着果汁，一边看漫画书。结果，一个不小心，小黑兔竟然把果汁全部都洒到了书上。这下整本书都湿漉漉的了，这可怎么办呀？就算是晒干了，书也会变得皱皱巴巴。小浣熊那么喜欢这本书，肯定会很伤心的。小黑兔急得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小黑兔总算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2: 我再买一本新的还给小浣熊吧。
0: 于是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到书店里买了一本一模一样的漫画书。可是这本漫画书没有狐狸先生的签名。小黑兔想了想，决定去找狐狸先生，请他在书上签名。他找到了消息最灵通的麻雀大婶，他问，
2: 麻雀大婶，您知道狐狸先生住在哪儿吗？我找他有要紧的事情。
0: 麻雀大婶挠了挠头，对小黑兔说，
3: 狐狸先生住在哪儿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每天都会到蜻蜓湖边画画，你去那儿找他吧。
0: 谢过麻雀大婶，小黑兔准备出发去蜻蜓湖了。可是他不知道蜻蜓湖在哪儿，他又找到了热心的夜莺姐姐，请夜莺姐姐带路，他终于找到了蜻蜓湖，见到了狐狸先生。就这样，小黑兔总算成功地得到了狐狸先生的签名。拿到签名，小黑兔连忙来到学校。小浣熊一见到小黑兔就着急地问，
1: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到学校？大家都很担心你呢。
0: 小黑兔把漫画书递给小黑熊，对他说，
2: 昨天晚上看书看得太入迷了，一不小心就忘了时间了，给漫画书可以还给你啦。
0: 小浣熊接过漫画书惊讶地问，
1: 咦，怎么我的漫画书变心了呀？
0: 小黑兔偷偷地笑了，这是他的一个小秘密。小朋友们，听完小黑兔的故事，你们明白了吗？如果借用了别人的物品，一定要好好保管，小心使用，尽量做到原样归还。如果一不小心出现了破损，也要尽力修补，这样才是一个好宝宝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要讲的是珍珠的故事。在一个荒岛上，有许许多多的珍珠。它们洁白似雪，圆润而且有光泽，可是在这些白色珍珠的中间夹杂着一粒黑色的小圆珠。白珍珠们对小黑球并不友善，它们经常讽刺挖苦它：
9: 你怎么好意思待在我们中间的？那么黑，那么丑，我们都是雪白雪白的，你都不自卑吗？
10: 对呀，对呀，和这个黑家伙生活在一起真倒霉，每天心情都糟透了。
4: 最小的一颗珍珠说：
11: 你们也别这样说，它那么黑，那么低贱，才更能显得我们高贵洁白呀。
4: 小黑球每天都听着这些话，心里特别自卑，他每天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流泪，甚至在心里诅咒过上帝，为什么那么不公平，给别的珍珠圆润洁白的外表，却给了自己黑漆漆的身体。就这样，许多年过去了，小黑球依然那么黑，仍然要受那些白珍珠的讥讽，仍然沮丧地抬不起头。直到一天，一群探险的人来到了荒岛，他们意外地发现了这些珍珠，他们兴奋地把这些珍珠都捡了起来。后来有人发现了那粒黑色的小圆球时，大声喊道：
12: 快来看，我发现了一个比白珍珠珍贵好几十倍的黑珍珠，它太漂亮了。
4: 所有人听到喊声都聚过来看黑珍珠，并不停地赞叹。直到这时，那里曾经一度被嘲笑挖苦的黑色的小圆球才知道，自己是价值比那些瞧不起的白珍珠高很多很多的黑珍珠。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记得，当周围的人贬低、挖苦甚至打击你的时候，不要自卑，不要抱怨，要相信你就是那颗没有被人发现的黑珍珠。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14: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

0: 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海力布的故事。从前有一个猎人，名叫海力布，他很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很敬爱他。有一天，海力布在山里打猎，忽然听见空中有喊救命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只见一只老鹰抓着一条小白蛇，正从他头上飞过。他急忙拉弓朝老鹰射去，救下了小白蛇。海力布对小白蛇说：
4: 可怜的小东西，快回去吧。
3: 小白蛇说：
5: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您跟我回去，我爸爸一定会重重酬谢您。
3: 小白蛇把海力布带到了龙宫，老龙王十分感激海力布，送给他一块宝石作为酬谢。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宝石，有了它，海力布就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海力布临走前，龙王再三叮嘱他说：
6: 记住，动物说的话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如果说了，你马上就会变成石头。
3: 有了这块宝石，海力布打猎真是方便极了，他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知道哪里有什么动物，每次都能打到很多猎物分给大家。这样过了几年后，有一天，他正在山里打猎，忽然听到一群鸟在商量说：
7: 今天晚上这里会山崩地裂，洪水滔天，我们快提前逃命吧。
3: 海力布听了大吃一惊，他急忙跑回来对大家说：
4: 咱们赶快到别处去吧，这里不能住了。
3: 大家听了很奇怪，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尽管海力布焦急地催促大家，可是谁也不听他的。海力布急得掉下眼泪说：
4: 我可以发誓，我说的话千真万确，赶快离开这里，再晚就来不及了。
3: 有个老人对海力布说：
8: 海力布啊，你是一个好人，我们知道你从来不说谎话，可是今天你让我们搬家，你总得说清楚理由啊，我们这么多人搬家可不容易啊。
3: 海力布知道不把原因说出来，大家是不会走的，要救乡亲们只能牺牲自己。他想到这里，就镇定地对大家说：
4: 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了，洪水就要淹没大地了，你们看，鸟儿都飞走了。
3: 接着他就把怎么得到宝石、怎么听见一群鸟儿商量避难，以及为什么不能把听来的消息告诉别人，都照实地对大家说了。海力布刚说完，就变成了一块石头，大家都后悔极了，他们含着眼泪赶着牛羊到远处避难去了。他们走在半路上，天上忽然刮起狂风，下起了暴雨，后来只听见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山崩塌了，地下涌出洪水，把他们住的村子淹没了。后来人们世世代代都感谢他们的恩人海力布。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2: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5: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2: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又带来晚安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看见了春天的小松鼠。小松鼠欢

0: 欢是个非常喜欢爬树的小家伙。经过了一冬天的休息，欢欢终于迎来了春天。它可以走出树洞，在松树上蹦蹦跳跳采摘食物了。可是有一天，欢欢在树上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啄木鸟医生叮嘱他要在家里卧床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这下欢欢的心里难过极了，
1: 要3个月不能出门，到时候我就看不到春天的模样了，看不到漫山遍野的野花，看不到土壤里刚刚萌出的嫩芽，这可怎么办？
0: 一连几天只能在家里待着的欢欢心情都很失落。朋友们知道了，都来到欢欢的家里看望他。小猪捧来一大束山茶花，对欢欢说：
2: 欢欢，看，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山茶花，这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可香了。
0: 小松鼠把花凑近鼻子嗅了嗅，闻了闻，
3: 哇，真的好香好香，充满了春天的味道。
0: 小兔子也拿出了一个录音机，按下按钮，录音机里就传来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叫声，有叽叽喳喳，有汪汪汪汪，有嗡嗡嗡嗡。欢欢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大草原之中，看见了天空中飞翔的小鸟，草地上奔跑的小狗，还有在花丛中忙碌的蜜蜂，热闹极了。就这样，欢欢在家里不仅看见了春天，还听见了春天。有小伙伴们的陪伴，还有大家带来春天气息的礼物，欢欢开心极了。即使现在自己不能出门，但是每天看着小猪送来的鲜花，听着小兔子送来的录音机，欢欢在家里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了。有了小伙伴们的惦记和关心，欢欢受伤的腿很快就痊愈了，又能出门和大家一起感受春天的气息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梦里也有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在等着你呢。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5: 第十八集，生日会。今天是小林同学的生日，小林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他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 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4: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咱们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他送上祝福，好吗？
6: 好，
5: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林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林的祝福。小林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4: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0: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4: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 为小林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5: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林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4: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林，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5: 小林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 Zoe 老师说，
4: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小林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5: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 Zoe 老师对大家说，
4: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林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5: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4: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

0: 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百家姓故事之阳姓篇。阳姓主要起源于周王室的姬姓。话说周恒王时期，姬称武力统一了晋国，成为了晋武公。晋武公把自己的儿子伯乔分封到了阳国，后来伯乔这一支就以封地为姓氏，改姓阳。说起阳姓，不得不提起三国时期有名的谋士杨修。杨修家族世代为官，他从小就很聪明，长大后学问十分渊博。后来杨修在曹操手下做到了军中主簿一职，这足以见杨修的才华和曹操对他的信任。杨修和曹操之间有几个有趣的小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人一口酥的故事。话说有人给曹操送了一盒点心，曹操尝了一口，很是喜欢，碰巧突然有急事要出门，于是曹操在点心盒子上写下几个字就赶紧走了。曹操走后，杨修前来拜访，他看到了点心盒子，好奇地问道，
4: 这点心盒子上的字是谁写的？
3: 曹操的一个仆人回答说，
5: 回大人，是主公写的。
3: 杨修盯着盒子又看了一会儿，然后高兴地打开点心盒子，对店里的仆人们说道，
4: 吃吧，主公让咱们吃点心呢。
3: 仆人急忙说道，
5: 大人，主公的东西我们怎么敢动呢？
3: 看到仆人们都吓得后退了几步，杨修拍着胸脯说，
4: 你们尽管吃就是了，不用怕，出了问题我负责，放心吃吧，一点事都没有。
3: 众人看到杨修笃定的样子，每个人才小心翼翼地拿了一块点心吃了起来。曹操回来以后发现点心没有了，就问仆人，
6: 我的点心哪里去了？
3: 杨修刚好还没走，主动回答说，
4: 主公，我把点心分给仆人们吃了。
3: 曹操有点不悦，笑着责怪道，
6: 你这家伙好大的胆子。
3: 杨修笑了笑说道，
4: 我哪敢呢，我是按照主公你的吩咐做的呀。
3: 杨修一边用手指点心盒子，一边接着说道，
4: 主公，你看，你在上面写了一盒酥，这几个字分开来看，不就是一人一口酥吗？
3: 曹操笑了笑，没有再追究，心想，
6: 这个杨修真是聪明啊。
3: 杨修确实很聪明，很有才华，每次都能猜透曹操的心思。但是曹操是一代枭雄，杨修总是锋芒毕露，让曹操心中很不舒服，最后被曹操以扰乱军心为名杀掉了。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3: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2: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4: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2: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3: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2: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4: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2: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5: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2: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3: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2: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0: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

0: 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3: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2: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4: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2: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5: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2: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6: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2: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她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6: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2: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5: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2: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7: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2: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8: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2: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6: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2: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9: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2: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10: 一二三，
2: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6: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2: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4: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2: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11: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王国，
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0: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0: 小朋友们，今天小丸子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英雄于连》。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这座城市中心的广场边上，有一条古老又幽静的小巷子，巷子全部用古老的砖石铺成，小英雄于连的铜像就在这里，他天天守护着这条小巷子，也守护着繁华的布鲁塞尔。小英雄于连的铜像上什么衣服也没有穿，还做出撒尿的姿势，一点儿也不害臊。不过呀，你可不能小看他，因为这个雕像蕴含着一个小英雄于连拯救布鲁塞尔的故事。在500多年前，布鲁塞尔被一个残暴的国王统治着，自从这个国王坐上王位以后，抢占人民的耕地，加重赋税，布鲁塞尔人民的生活穷苦极了。终于有一天，大家实在忍不了了，布鲁塞尔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最后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残暴的国王被打败了，布鲁塞尔的人民获得了自由，大家敲锣打鼓地庆祝胜利，街道上、巷子里到处都是欢快的身影。这一天，大家都聚集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广场上庆祝胜利，于连的朋友也来家里叫他。
0: 于连，我们先去广场上庆祝了，你快点吃饭，吃完抓紧去找我们。
10: 于连赶忙在家吃完饭，就蹦蹦跳跳地往广场上跑去。谁知道，当他经过一个院子外面时，突然闻到了一股火药的味道。于连停下来仔细查看，发现这味道是从院子里飘出来的。于连透过门缝往里看，看到了正在闪耀的火星。于连急忙跑进院子里，只见一条又

0: 长又粗的导火线在干枯的深沟里丝丝地燃烧着。于连着急了，他想，如果这个炸药爆炸了，那我们的城市就完蛋了，怎么办呢？可是这里也没有水呀。这个时候，于连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对着深沟里正在燃烧的导火线撒起尿来。他用自己的尿把导火索的火花浇灭了，保住了这座城市和全城的百姓们。后来大家知道了这件事，都在夸奖于连。
1: 多亏了于连呐，要不是他，我们布鲁塞尔和大家都要没命了。于连就是我们的小英雄。
2: 就是就是，多亏了于连呀。我们要给于连塑造一座铜像，让以后的人也知道于连做的好事。
0: 所以呢，布鲁塞尔就多了一座小孩撒尿的铜像，而于连的故事也一直在布鲁塞尔传唱着。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尾巴不见了。当青蛙跳跳还是一条小蝌蚪的时候，它有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可是现在它的尾巴消失了。跳跳感到很纳闷，为什么长大后我的尾巴会消失呢？他决定去问问岸上的朋友，看看他们的尾巴有没有消失。跳跳见到了一只小老虎，就问他：
8: 小老虎，你从小就有尾巴吗？
7: 小老虎点点头。
8: 可我长大后尾巴就不见了，你的尾巴为什么还在呢？
9: 我的尾巴是武器呀，捕食的时候用尾巴一扫就能把猎物打倒，怎么能没有尾巴呢？
7: 小老虎说完甩了甩尾巴就追猎物去了。跳跳又遇见了一头小牛，就问小牛：
8: 你从小就有尾巴吗？
7: 小牛点点头。
8: 我长大后就没有尾巴了，你的尾巴为什么还在啊？
10: 我的尾巴是扇子呀，它可以帮我赶走苍蝇、蚊子和灰尘，怎么能少了尾巴呢？
7: 说完，小牛摆了摆尾巴就跑开了。后来，跳跳又看到了一条没有尾巴的壁虎，就问：
8: 你的尾巴怎么不见了呢？
11: 都怪那可恶的响尾蛇，刚才我不小心被响尾蛇追上，它咬住了我的尾巴，为了逃命我只好断去自己的尾巴。不过你放心，过几天我还会长出新尾巴的。
7: 听了这几位朋友的介绍，跳跳明白了，大家的尾巴都还在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用途，现在自己长大了，可以上岸活动，所以就不需要尾巴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环境，会慢慢形成各自的形态特征。蝌蚪需要靠尾巴来游泳，而变成青蛙后，它们可以上岸活动，尾巴就变成了累赘，于是就退化了。没有了尾巴的青蛙，活动起来也就变得更自如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3: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4: 我一向喜欢安静。
3: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4: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2: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3: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4: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3: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4: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3: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

0: 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1: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2: 我回不去谷仓了。
0: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2: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1: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0: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2: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0: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2: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维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喂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
1: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0: 坦普尔曼在哪里？
2: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1: 威伯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0: 坦普尔曼，醒醒！
1: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地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地提上天吗？
0: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1: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3: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0: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1: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他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3: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0: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1: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

0: 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1: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谭普尔曼。
2: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0: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1: 哼，是谁一趟一趟的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0: 威伯尔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2: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夏洛的卵囊给我拿下来，那么从现在起，每当洛未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槽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1: 真的吗？
2: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1: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0: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它一直爬到卵囊那里，夏洛为它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2: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1: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0: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佐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3: 再见。
0: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地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老鼠开会》。

0: 在一幢废弃的大房子里，一个不起眼的墙角被钻了一个小小的洞。别看洞口小小的，里面的地方可大着呢，住着一大群的老鼠。鼠王每天都指挥着小老鼠们到外面去偷东西，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蛋糕和糖果，把老鼠洞里塞得满满的。大家从来不为吃东西发愁。可是最近这几天，每天都有出门偷东西的兄弟们消失，这可愁坏了鼠王。于是他派洞里最出色的侦探员去调查。侦探员回来禀告说，
1: 大王，外面住进来一只又大又凶的猫，我们不见的那些兄弟都是被这只猫给抓走了。
0: 鼠王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2: 这只可恶的猫，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它捉走的。
0: 为了对付这只猫，鼠王召集所有的小弟前来开会。他站在高高的宝座上，看了看下面挤得满当当的小老鼠们，大声宣布，
2: 今天让大家过来，就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有没有谁能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对付那只猫。
0: 鼠王的话音刚落，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开了。
1: 那只卑鄙的猫残害了我们那么多兄弟，一定要好好地惩罚它一下。
3: 对对，我们要把它赶出这座房子。
0: 大家讨论了一整天，可是谁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来。这时，一只小老鼠扇着小蒲扇走了出来，站到了大家的最前面，不慌不忙地说，
4: 大家不要吵了，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在猫的脖子上挂一个铃铛，这样不管猫走到哪儿，铃铛都会哗啦啦地响，我们就可以知道猫的行踪，提前逃跑了。
0: 他的话刚说完，整个鼠洞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认为小老鼠的这个主意简直太妙了。只有坐在角落里的一只年老的老鼠不吭声。他顿了顿说，
5: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派谁去把铃铛挂在猫脖子上呢？
0: 顿时所有的小老鼠都不说话了，没有人愿意去把铃铛挂在猫脖子上。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

0: 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位大将，叫做养由基，他射箭的本领十分高超。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潘虎的勇士，也擅长射箭。一天，养由基和潘虎两个人在场地上比赛射箭，很多人围观，靶子射在50步外，潘虎一连三箭都正中红心，周围的人都拍手叫好。轮到养由基的时候，养由基看了一下四周，不慌不忙地说，
2: 50步外的靶子，这样的目标太近太大了，我还是射100步外的杨柳叶吧。
1: 说完，他指着100步外的一棵杨柳树，叫人在树上选一片叶子，涂上红色作为靶子。接着他拉开弓，嗖的一声射去，结果刚好穿过这片杨树叶的中心。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潘虎知道自己没有这样高超的本领，但又不相信养由基每一箭都能射穿杨柳叶，便走到那棵杨树下，选择了3片杨柳叶，亲自做上记号。养由基退到100步之外，拉开弓，嗖嗖嗖3箭，3片有记号的杨柳叶全部射中，周围的人都忍不住鼓起掌来，潘虎也心服口服。在一片喝彩声中，只有一个老先生没有吱声。养由基忍不住上前问道，
2: 老先生是觉得我的箭射得不好，想要教我射箭吗？
3: 我并不能教你射箭，只是有些话想告诉你。你的射箭水平可以做到100步穿杨，这很了不起，但是时间久了容易精疲力尽，难免也会有失手的时候啊。
1: 老先生说的话其实是想劝养由基不要骄傲，因为武功是没有止境的。可惜的是，养由基并没有理解老先生的用心，仍然非常的骄傲自大。结果在一次战斗中，养由基被对方的弓箭射中身亡。百步穿杨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本来的意思是只能用弓箭射中100步以外的杨树叶，现在用来形容射箭的技术或者枪法十分高明。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王后的美好聚会》。仙女王后说，
10: 今天我要举办一场聚会，我希望能有好天气。
9: 天气仙子洛洛一听开始担心了，如果她不能让天气晴朗，仙女王后会生气的。
11: 虽然我学习过天气魔法，但是我还不能做到最好。
9: 洛洛一边想一边跑到室外开始练习魔法，
11: 向右挥舞我的魔法棒，让太阳闪耀起来吧。
9: 随着洛洛魔法棒的舞动，乌云消散了，太阳光芒四射，天气变得非常晴朗暖和。洛洛躲在了蘑菇下面，喘着气说道，
11: 哎呀，现在越来越热了。
9: 洛洛用一片树叶给自己扇了一会儿风，又开始施展另外一个魔法。他的话音刚落，一阵强风从宫殿的花园里刮了过来。这阵风刮得太猛烈了，把聚会用的装饰品都吹走了。洛洛赶紧挥舞魔法棒并念了起来，
11: 魔法棒摇啊摇，让风儿清新又凉爽。
9: 没想到风是立刻停止了，但是一阵雨开始滴滴答答地落了下来， 洛洛大声叫道：
11: 天啊，我做了什么呀？让这阵风消失，用另外的方式让天气凉爽起来吧。
9: 这时魔法一闪，仙女王后出现了，她笑着说：
10: 洛洛，谢谢你为聚会准备的完美天气，雨滴让一切都变得闪闪发亮，而雨后的彩虹就是最好的装饰物。
9: 听了仙女王后的话，洛洛松了一口气。太阳散发着温和的光芒，彩虹把天空装扮得多姿多彩，这真的是一个适合举办聚会的天气啊。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他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路吧。
6: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9: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6: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8: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

0: 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1: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2: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1: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0: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1: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糊涂的小海龟。有一天，小海龟乐乐在海边游泳，游着游着，突然一个大浪扑了过来，乐乐被海浪掀翻了，一下子晕了过去。他被海浪带到了很远的地方。很久之后，乐乐醒了过来，他的脑子还是晕晕乎乎的。他仔细看着四周，发现都是海水和礁石，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乐乐心里很着急，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家。这时候，一只小海豚游了过来，他盯着乐乐看了一会儿，对乐乐说：
2: 你是谁呀？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
7: 我叫乐乐，我被海浪带到这里了，我迷路了。
2: 原来是这样，这太糟糕了。
7: 我想回家，我想爸爸妈妈。
2: 你别担心，我有办法。你记得你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吗？我可以帮你打电话，让他们过来找你。
7: 我爸爸的电话号码是，我记不得了。
2: 别着急，冷静下来就能想起来了。你仔细回忆一下，电话号码最前面几位是什么？
6: 乐乐擦干了眼泪，仔细地想了一会儿，突然他高兴地喊道：
7: 对了，我想起来了，前面的号码是532。
2: 太好了，我现在就带你去给你爸爸打电话。
6: 终于在小海豚的帮助下，乐乐打电话联系到了爸爸。爸爸坐船找到了乐乐，把他带回家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一定要牢记爸爸妈妈的电话，假如在外面迷路了，要第一时间和家人联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里自助读物，汤姆最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的朋友，今天汤姆要在旺旺家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8: 那是什么？”
3: 旺旺说：“
8: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3: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8: 汤姆，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3: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8: 这是巴拉风木琴。
3: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9: 可是你唱的我一点儿也听不懂。”
3: 旺旺解释道：“
8: 这是林加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3: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8: 救命呀！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10: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8: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3: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

0: 还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1: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具都收起来。
0: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2: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换你的长颈鹿吗？
0: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2: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0: 旺旺爸爸说：
3: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0: 旺旺请求爸爸说：
2: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3: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0: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3: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0: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旺旺爸爸说：
3: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0: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这时他喝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1: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0: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像是一条裙子。他们三个都笑了。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3: 汤姆，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看看天空吧，你看月亮照耀着所有的人呢。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寒。小寒节气这天，爸爸带皮皮出门去玩，厚厚的雪一踩一个脚印儿，爸爸在前面走，皮皮呢踩着爸爸的脚印跟着，顺着一股花香，他们找到几株开得正旺的腊梅树，皮皮凑近了一闻，
4: 真香。
3: 爸爸摘了几只腊梅，准备带回家插进花瓶里。皮皮拿着一只腊梅问爸爸，
4: 爸爸，我的九九消寒图已经涂到第三朵了，现在是三九天了吧？
5: 对，现在已经进入。

0: 三九天了。俗话说啊，冷在三九。现在呢，天气就比较冷了，而且三九天也在小寒节气里。小寒节气的时间点在一月五号到七号，它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而根据我国的气象资料记载啊，小寒是气温最低的节气，只有少数年份的大寒气温是低于小寒的。进入小寒也进入了农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月份，俗称腊月了。
1: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举着手里的腊梅说：
2: 爸爸，腊梅是因为在腊月盛开才被称为腊梅吗？
0: 这可不是，腊梅的腊字是蜡烛的蜡字，因为腊梅的花骨朵平滑厚实，表面质感就像涂了一层蜡，所以被称为腊梅。而且呢，腊梅的花期很长，并不只是在腊月开花。腊梅和梅花也不一样，腊梅呢属于腊梅科，梅花属于蔷薇科。腊梅一般为黄色，花瓣呢比较硬，梅花呢花色比较多一些，粉色白色都有，花瓣也比较软。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玩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妈妈就喊着他们吃饭。
3: 你俩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刚熬好的腊八粥，快来喝吧。
2: 妈妈，腊八粥是什么？
3: 这腊八粥呀，是腊八节要吃的一种食物。腊八节呢，是小寒时节的重要节日。到了腊月初八这一天，人们会把黄米、白米，还有江米、栗子、红豇豆等等食物呢，放在一起煮成粥，然后呢，再加入桃仁儿、杏仁儿、瓜子、花生等等，这样呀，煮出来的腊八粥又好喝又有营养。
1: 爸爸喝了一口腊八粥，笑着对皮皮说：
0: 在河南这个地方啊，腊八粥也称为大家饭，有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含义。据说啊，当年岳飞打了胜仗，在回师路上，将士们又饥又饿，沿途的河南百姓纷纷把各家送来的饭菜倒在大锅里，熬煮成粥，分给将士们充饥御寒。而这天呢，正好是腊月初八。后来呀，岳飞在风波亭被害，为了怀念这位民族英雄，河南的民众每逢腊八这一天，家家都吃大家饭，表示怀念。
1: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皮皮呢也吃完了甜甜糯糯的腊八粥，他从饭桌上跳了下来，拿来了24节气的卡片。他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他要把这些知识都记下来。
4: 苦寒吟孟郊，天寒色青苍，北风叫哭丧，后边无猎闻，半日有冷光，敲时不得火，壮阴正得阳，苦条尽何言，冷言成此章。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马的故事。一个农夫有一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他干活的马，但这匹马现在已经老了，也干不动活了，所以农夫不想再给马吃东西。他对马说：
3: 我再也用不着你了，你自己离开马厩吧，到你比一头狮子更强壮的时候，我自然会把你牵回来的。
2: 说完，他打开门，让马离开这里。这匹可怜的马非常伤心，它在森林里茫无目标地到处徘徊。不久，它遇到了一只狐狸。狐狸问它：
4: 我的好朋友，你怎么了？为什么垂头丧气，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呢？
2: 马叹了一口气，回答说：
5: 哎，我的主人完全忘了我这么多年为他辛辛苦苦所干的一切，因为我年纪大了，不能再干活了，他就把我赶了出来，说除非我变得比一头狮子更强壮，他才会重新收留我。我有这样的能力吗？其实我的主人是知道我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说。唉，
2: 狐狸听了自己好朋友的遭遇，也替他感到难过，想了想说道：
4: 我支一个招来帮你吧，你躺在那儿，把身子伸直，装作死了的样子，我自有办法。
2: 马十分信任地按照狐狸的吩咐去做了。然后狐狸跑到狮子住的洞口边，对狮子说：
4: 狮子大王，有条小路上躺着一匹死马，我们一起去吧，你可以吃一顿很不错的午餐来享受呢。
2: 狮子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就动身了。他们两个来到马躺的地方，狐狸说：
4: 狮子大王，您看，这么大的马在这儿，一时半会儿你也吃不完它。我要是你，先把它的尾巴牢牢地绑在我的身上，然后就能把它拖回洞穴去，慢慢地享用了。
2: 狮子对这个建议很欣赏，于是他让狐狸把马尾巴绑在自己的身上，但狐狸不仅把马尾巴绑在了狮子身上，还用最大的力气设法将狮子的四条腿牢牢地捆在一起，这样狮子就没办法挣脱反抗了。

0: 等一切收拾好后，狐狸拍了拍马的肩背说道，
1: 起来吧，我的好朋友，你可以走了。
0: 那匹马跳起来，把狮子拖在尾巴后面离开了。这时，狮子才知道上了狐狸的当，开始咆哮吼叫起来。巨大的吼声把树上所有的鸟儿都吓得飞走了。但老马随便它怎么叫，只管自己慢慢悠悠地走过田野，终于把狮子拖到了主人的屋里。他对主人说，
2: 主人，你看，我抓了一只狮子回来。
0: 当主人看见他的这匹老马后，顿时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特别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就说道，
3: 老伙计，赶你走是我的不对，你就住在马厩里吧，我以后会好好待你的。
0: 于是老马不仅又有了东西吃，还能天天和主人待在一起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宠物音乐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发现温迪克非常害怕打雷。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是欧宝到宠物店打工的第一天，他和温迪克很早就到了宠物店。欧宝轻轻推开门走进店里，他看到所有的动物和小鸟都在笼子外面，兔子、天竺鼠、小鸟、蜥蜴都坐在地板上，把店员奥蒂斯围在中间。奥蒂斯正弹着吉他，他用脚轻轻地跟着乐声打拍子，脸上露出陶醉的微笑。就在这个美妙的时刻，温迪克打了一个喷嚏，鹦鹉看到了温迪克，叫了声
8: “嗯”，
7: 奥蒂斯吓了一跳，停止弹吉他。这下子，所有小动物都开始乱蹦乱跳。奥蒂斯大叫道，
9: 快来帮帮我呀。
7: 欧宝和奥蒂斯跑来跑去，试着抓住这些小动物，可是怎么都抓不完。这时欧宝灵机一动，对奥蒂斯说，
8: 他们都喜欢听音乐，你赶快弹吉他呀。
7: 奥蒂斯赶紧开始弹吉他，没一会儿所有的动物都安静了下来。欧宝把小动物们一个个捧起来放回了笼子里。等欧宝忙完了，奥蒂斯对欧宝说，
9: 是我放他们出来的，看到他们整天被关在笼子里，我觉得很难受，我知道那种被关起来的感觉。
8: 是吗？
9: 我以前坐过牢。
8: 你坐过牢？
9: 算了，不说了，你不是来打扫房间的吗？开始干活吧。
8: 好的。
7: 欧宝把整个宠物店都打扫了一遍。等欧宝打扫完毕，奥蒂斯向他道谢，然后欧宝带着温迪克离开了宠物店。欧宝刚出门，发现小女孩汤马斯在门口等他。汤马斯站在那里吮着手指头看着欧宝说，
8: 我看见所有的动物都在笼子外面一动也不动，那个人会施魔法吗？
10: 当然会。
8: 你会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10: 当然会。
8: 生日聚会的主题是粉红色。
10: 好的。
7: 欧宝往前走的时候，汤马斯说，
8: 我得回家了，我就住在前面那栋黄色的房子里，阳台上的那个人就是我妈妈，她正在给你挥手呢。
7: 欧宝也向那个阳台上的女人挥了挥手。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想跟妈妈说奥蒂斯催眠小动物的事，还有芬妮和熊的事。他觉得这些故事一定会让妈妈非常高兴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

0: 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穿靴子的猫》。很久以前，有一个很穷的磨坊主，他临死前留给三个儿子一个磨坊、一头驴子和一只猫。大儿子分到了磨坊，二儿子分到了驴子，小儿子卡拉只得到了一只小猫。小儿子很难过，他对哥哥们说：
1: 大哥二哥，你们都可以靠分到的财产过日子，可我只有一只猫，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0: 他的哥哥们没有理会他。小猫听了他的话，对他说：
2: 主人，你不要担心，只要你给我一只口袋，再替我做一双长靴，我就能让您过上好日子。
0: 虽然卡拉不相信小猫的话，但他还是给小猫一只口袋和一双长靴。小猫穿上长靴，背上口袋，走进了森林。他用口袋做了一只捉兔子的陷阱，然后躺在陷阱旁边假装睡着了。很快，有一只兔子上钩了，掉进了口袋。小猫拿着装有兔子的口袋来到了王宫，他对国王说：
2: 陛下，这只兔子是我家主人卡拉公爵送给您的。
0: 国王很高兴，对他说：
3: 很好，你回去帮我谢谢你的主人。
0: 接下来的一个月，小猫每天都会捉一只兔子拿到王宫送给国王，国王非常高兴，还送了一些金银给他。这一天，国王和公主要去河边郊游，小猫就对卡拉说：
2: 主人，现在你赶紧去河里洗澡，只要你按照我的话去做，一定能交好运。
0: 卡拉相信了小猫的话，下河洗澡去了。正当他洗澡的时候，国王的马车来到了河边。这时，小猫拼命大叫：
2: 救命啊，卡拉伯爵快要淹死了。
0: 国王听见了呼喊声，从车窗伸出头去，认出了那只常常送礼物给他的猫，于是马上命令士兵去救人。小猫告诉国王，它的主人在洗澡时不小心溺水了，衣服也被河水冲走了。国王立刻就让人送了一套华丽的衣裳给了卡拉。随后，国王邀请卡拉一块儿郊游。小猫一看卡拉上了马车，就赶紧向前跑。跑过一块田地，农民正在割麦子。小猫对农民说：
2: 你们听好了，一会儿国王的马车要经过这里，到时候你们要告诉国王，这里所有的田地都属于卡拉伯爵的，否则国王会严厉地处罚你们。
0: 很快，国王的马车经过了田地，国王问：
3: 这里的田地是谁的？
0: 农民回答说：
4: 这里所有的田地都是卡拉伯爵的。
0: 听到农民的话，国王大吃一惊，他心想，这里的田地一眼望不到边，卡拉伯爵一定非常富有。国王对卡拉说：
3: 谢谢你从前送我的礼物，你这么有涵养又这么富有，我决定把公主嫁给你。
0: 于是国王带着卡拉回到了王宫，为卡拉和公主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从此以后，卡拉过上了富足快乐的生活。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鼻子的灰小狼。从前有只身体很健壮的灰小狼，灰小狼的爸爸妈妈很疼爱它，一次也没打过它。

0: 灰小狼长得很高大，谁也不敢欺负它，所以灰小狼一次也没哭过鼻子。它不知道哭是怎样一种滋味。灰小狼经常喜欢欺负小伙伴，它打小兔子，它抢小刺猬在滚着玩的铁环，它还抢着吃小熊手中的蜂蜜馅饼。看着小兔子、小刺猬和小熊哭了，他在一边拍手直乐。灰小狼觉得他们哭的样子真滑稽。有一天，灰小狼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脚上的球鞋带散了，他不高兴地弯下腰去系鞋带。他抓住一只正巧走过他身边的小松鼠，灰小狼打了小松鼠一巴掌说，小东西，帮我把鞋带系好。小松鼠被打哭了，它一边哭一边帮灰小狼系鞋带。系完鞋带，灰小狼看见小兔子和小熊正在吃苹果，它想冲过去抢他们的苹果吃。它一迈腿，扑通摔了一个大跟头，头撞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灰小狼头上鼓起个大包，他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大伙儿第一次看见灰小狼哭，都不知道怎么办。小松鼠说，
1: 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系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
0: 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小熊说，
2: 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
0: 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
1: 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
0: 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
1: 还有，
0: 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
1: 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
0: 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的去安慰一下呢。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翻车鱼。在一个幽静的夜晚，一条翻车鱼侧卧在海面上沐浴着月光。从远处看，它的模样滑稽极了，又扁又圆的身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斜立在海面上的大圆盘，一半浸泡在海水里，一半露出水面，随着海水摇摆晃动着。出门寻找妈妈的小海豹看到了翻车鱼，它惊讶地大喊，
7: 哎呀，远处的海面上有一只会游泳的飞碟，它像月亮一样发出银色的光，向这边游过来了。哎呀，不好，我好害怕呀，我要妈妈。
6: 同时，一只在天空飞翔的海燕也看到了翻车鱼，它喊道，
8: 天哪，那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大海怪，它的身体是那么大那么圆，好像一个飘荡在海面上的一闪一闪的大月亮，这真是太可怕了，谁要是被他抓住

0: 准会没命的。哎呀，我还是赶紧告诉海里的各位吧，一定要让大家小心防范。
1: 于是海燕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小海豚，小海豚又告诉了海洋里的小动物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大海里就炸开了锅。大家有的说海面上来了一个开着飞碟的外星人，有的说飘来了一只凶狠残暴的大海怪。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谁也没法确定那团发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时见多识广的海龟爷爷发话了，
2: 你们呐，别猜了，这哪是什么飞碟和大海怪，分明是翻车鱼嘛，它可是我们大海中出了名的好脾气。正因为这样，很多发光动物都喜欢附着在它身上，所以呢，到了晚上，翻车鱼身上的发光动物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再配合上它在水里游动，才会被大家误解了呀。
1: 听了海龟爷爷的话，大家才明白了，原来这是好脾气的翻车鱼呀。于是气氛紧张的大海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欢乐，大家纷纷前去和翻车鱼打招呼，开心地笑了起来。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翻车鱼的身上附着着很多发光动物，在夜晚翻车鱼在水里游动，附着在它身上的发光动物也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就像是一轮漂浮在大海上的月亮，美丽极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奥芝是个大骗子的事实了。那么奥芝还能按照多罗西、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他们想要的东西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8集，超级骗子的骗术。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回到房间后，还是觉得不甘心，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去找一下奥芝。第二天早晨，稻草人对朋友们说道：
12: 我要到奥芝那儿去试一试，要回我的脑子，说不定等我回来后，我就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
11: 于是稻草人一个人跑到了王宫。魔术师奥芝取下了他的头，掏空了里面的稻草，然后又拿来了些米糠，往里面钉了一些钉子和针，并让它们混合均匀。接下来他将这些混合物放进了稻草人的脑袋，再用稻草填满空隙，防止它们露出来。奥芝将稻草人的头重新安

0: 在了他的身体上，然后对他说道，
1: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大人物了，因为我给了你一个崭新的脑子。
0: 稻草人见自己最大的心愿已经达成，感到快乐又骄傲，对奥芝表示了感谢后，稻草人回到了朋友们的身边。多罗西充满好奇地打量着稻草人，因为他的头放进了脑子后变得特别大。
2: 我觉得自己真的变聪明了，当我习惯了用脑子思考之后，天下的一切事情都难不倒我了。
0: 这时铁皮人说，
1: 好了，现在我必须到奥芝那里去要我的心了。
0: 于是奥芝取来了一把吸铁匠用的大剪刀，在铁皮人的胸口剪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洞，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颗漂亮的心，心的表面是用丝线织成的，里面塞满了木屑。铁皮人说，
3: 这真是一颗漂亮的心，这颗心善良吗？
0: 奥芝回答说，
1: 这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心。
0: 奥芝将这颗心放在了铁皮人的胸膛里，然后在剪开的地方补了一块补丁。
1: 现在你拥有一颗心了，我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会以拥有这样的一颗心为荣的。但是朋友，你不会在意胸口的补丁吧？
3: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一个补丁又算什么呢？
0: 于是铁皮人也开心地回到了朋友中间。这下轮到胆小的狮子了，他都有点迫不及待了。见到奥之后，胆小的狮子赶紧说，
4: 我是来取得我的胆量的。
0: 奥之拿出一个绿色的四方瓶子，将里面的液体倒进了一个十分精美的金绿色的盘子里。奥芝命令，
1: 那喝下去，喝完你就有了最大的胆量。
0: 胆小的狮子没有丝毫犹豉，一口气就把它们喝得干干净净。奥芝问，
1: 现在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浑身充满了胆量。
0: 胆小的狮子乐颠颠地跑到朋友们身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们。奥芝独自待在宫殿里，想到自己成功地给予了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各自想要的东西，心里很是欣慰。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1: 唉，当别人希望我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的时候，除了做个骗子，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认为我无所不能，因此哄他们高兴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要送多罗西回堪萨斯，却不是一件单凭想象就能完成的任务。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0: 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想当然地认为从奥芝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么多罗西能否实现自己的愿望回到堪萨斯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彤彤十分不喜欢喝水，在他看来，平淡无味的白开水根本不如甜甜的饮料好喝。于是妈妈为了让彤彤少喝饮料，就给他买了一罐蜂蜜冲水喝。自从喝过蜂蜜水后，彤彤就喜欢上了这金黄色的甜甜的蜂蜜了。
7: 古堡，古堡，你也快来尝尝吧，这加了蜂蜜的水可甜可好喝了。我现在觉得能制作蜂蜜的蜜蜂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
8: 哎呀，彤彤，你就别烦我了，爷爷今天让我监督你必须背会一首诗，我正发愁让你背哪一首呢。

0: 你让我清静清静，好好想想。
1: 这有什么好想的？凡唱那么多古诗，随便背一首不就好了？不过古宝啊，你说这么多古诗中，有没有跟蜜蜂有关的？
0: 跟蜜蜂有关？哎，有了，彤彤，你今天就背唐代诗人罗隐的《蜂》这首诗吧。
2: 说完，古宝略施法术，就将彤彤带到了古代的大山中。到底是万物复苏的春季呀，漫山遍野开满了初春的花朵，白的、红的、蓝的，各式各样的，把高低不平的大山装点得美丽极了。彤彤沉醉在这初春的山景中，不停地跳啊跑啊，别提多高兴了。正在彤彤玩得忘乎所以的时候，古宝叫住了他：“
0: 彤彤，别跑了，我记得前面有一个养蜂人的房子，我们快过去吧，你还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蜜蜂呢。”
1: 好，
2: 彤彤一边答应着，一边向古宝所说的方向跑去。不一会儿，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就出现在了彤彤眼前。这座房子的屋顶是用稻草铺成的，墙壁是泥土垒成的，看起来比较简陋，而房子周围放了很多木头制作的小箱子，这些箱子排成了三排，看起来就像是军队的方阵一样整齐。这时，彤彤突然发现，在离他最近的箱子边上，站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哎，那不是私塾的老先生和威尔吗？彤彤赶紧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打招呼：“
1: 老先生，威尔，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
3: 彤彤，好久不见，我是被先生拉来的，说是要教我一首关于蜜蜂的诗。”“
1: 关于蜜蜂的诗？难道是唐代诗人罗隐的《蜂》吗？”
2: 老先生惊讶地看着彤彤，笑着点头说道：“
4: 彤彤，你怎么知道我是要教这首诗的呀？”“
1: 我瞎猜的。”“
4: 哈哈哈哈，罢了，既然你也来了，和威尔一起学这首诗吧。蜂是唐代诗人罗隐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一共有四句：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3: 先生请等一下，我知道这前两句的意思是说，无论在平原还是在山间，美丽的春光里有很多的蜜蜂，这是盛赞蜜蜂尽占美好的春光，表现了诗人对蜜蜂的羡慕与赞美之情。但后两句为什么是说采集百花酿成了蜜以后，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甜呢？这首诗到底是赞美蜜蜂，还是为蜜蜂鸣不平啊？”
2: 老先生笑呵呵地看着提问的威尔，摸了摸他的头说道：“
4: 威尔这次有长进呢，不用我解释就能说出诗的意思。但是蜂是一首咏物诗，诗人罗隐是在借蜜蜂暗指其他的事儿呢。”
2: 老先生的话让威尔和彤彤都摸不着头脑了。彤彤好奇地问道：“
1: 那老先生，这首诗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4: 这个问题就要先从诗人的经历说起了。罗隐曾经去京师考取功名，但是考了许多年都没有考上过。可这并不是罗隐才学不够，而是当时的科举被一些人操控，成为他们贪污的手段。于是啊，罗隐对当时的考试制度和朝廷彻底失望了。在这样的情绪下，罗隐看见人民辛苦劳作在田间地头，与部分朝廷官员不劳而获这样相对立的情景，而产生了愤懑之情。

0: 处宣泄，就写了《风》这首诗。所以啊，这首诗才会如此矛盾。头两句还是盛赞蜜蜂尽占美好的春光，后两句却急转直下，咏叹蜜蜂终生徒劳，所获甚少。
1: 哦，那我明白了。老先生也就是说，这首诗里的蜜蜂其实就是指辛苦劳作却生活贫苦的老百姓嘛。
0: 不错不错，就是这个意思。彤彤啊，你还是这么聪明。好，今天威尔和彤彤表现得都很好，两个人都要奖励一下。你们把风背诵一遍吧，背完了为师请你们吃蜂蜜，你们说好不好呀？
1: 好，谢谢先生。风，唐·罗隐。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2: 风，唐·罗隐。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们的节日之中和节。2月2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青山戏马春年少，十字金头一字行。度过了正月的寒冷，气温渐渐回升，早春的花朵都开了。今天是中和节，爸爸带着明明去剪头发。明明最讨厌剪头发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在去理发店的路上，明明一直嘟着小嘴生闷气。爸爸看出了明明的心思，笑着问他：
6: 明明，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去剪头发吗？
5: 明明看着爸爸不开心地说：
1: 我怎么知道，我最讨厌剪头发了，我可以不去剪头发吗？
5: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对他说：
6: 今天是农历2月初2，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叫做中和节，也就是平常所说的2月2龙抬头了。剪头发是这个节日的习俗之一。爸爸现在给你讲个关于中和节，关于2月2龙抬头的故事，听怎么样？但是听完你要乖乖地剪头发好吗？
5: 一听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来了精神，他一脸期待地看着爸爸说：
1: 好啊，有故事听啦。
5: 看到明明来了精神，爸爸十分高兴，于是开始讲起了中和节的故事。
6: 在遥远的唐朝时期啊，有一个叫做武则天的女皇帝登基了，但是她十分不尊重天庭，这让玉帝十分的不高兴。于是玉帝要求3年内不能向人间降雨，可是龙王看见民间饿死了很多人，便违抗了玉帝的旨意，为人间降了一次雨。这件事儿被玉帝知道后啊，他一怒之下用一座大山压住了龙王，扬言到金豆开花时才会宽恕龙王。
5: 听到这里，明明担心极了，他赶忙问爸爸：
1: 爸爸爸爸，那龙王后来怎么样了？这个玉帝实在是太坏了，我真担心受罚的龙王啊。
5: 爸爸笑了笑，继续讲道：
6: 宝贝儿，别着急呀，我这正要讲到呢。人们看到龙王为他们受罚，便到处找开花的金豆，直到第二年农历2月初2，人们在翻晒玉米时突然发现这玉米

0: 不就像是金豆一样吗？把玉米炒开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呢，人们都开始炒玉米花。龙王闻到了炒玉米花的香味，抬头一看，发现百姓都在救他，便大声告诉玉帝，金豆开花了。玉帝看到人间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开花的金豆，就只好取消了对龙王的惩罚。后来人们就把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这一天定为了中和节。
1: 明明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可是这个节日跟剪头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问爸爸说，
2: 可是爸爸，为什么中和节要剪头发呢？故事里也没有提到剪头发的事啊。
0: 我们的文化里，龙是一种祥瑞的生物，而中华民族又是龙的传人。你在理发的时候，不是像故事里的龙王一样要抬着头吗？所以在二月初二这天剪头发是剪龙头，会让人鸿运当头，福星高照的。而且民谚里也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就这样慢慢的变成了中和节的习俗了。
1: 明明听了爸爸的解释，再也不吵着不剪头发了。他决定以后在农历二月初二中和节这天都要乖乖地剪头发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

0: 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1: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0: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他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2: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0: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他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2: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0: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它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3: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0: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4: 拔掉这朵雏菊吧。
3: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0: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2: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0: 百灵鸟悲伤地说：
1: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0: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的在一起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昆虫赛跑会。忙碌的秋收终于过去了，这也意味着一年一度的森林运动会到来了。在森林中央的草地上，第七届红树林赛跑会马上开始，六名参赛选手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等待着蟋蟀裁判吹响发令的哨声。这六名选手中有三名是衣着漂亮的瓢虫三兄弟，还有一只神气的天牛和一个圣甲虫。让人奇怪的是，最后一个选手居然是一只小蜗牛。大家都知道，蜗牛总是慢吞吞的，怎么能参加跑步比赛呢？在小蜗牛的身旁围着几个惊慌失措的蜗牛兄弟，他们都在给小蜗牛出主意。蜗牛老大说：
9: 小七，快退出比赛吧，我们蜗牛家族已经参加好几届运动会了，每次都是

0: 倒数第一，你就别妄想能拿到好成绩了。
1: 蜗牛小弟也开口劝道，
2: 昆虫们都有六条腿，我们一条腿也没有，还背着厚厚的外壳，怎么能跑赢他们？
1: 可是蜗牛小七却依然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他小声地对哥哥们说，
3: 你们放心吧，这次我肯定能得第一，因为今年的比赛跟往年的不一样。
2: 不一样？能有什么不一样？
3: 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年的终点是往年的起点，而以前的起点再变成了今年的终点，这是我特意让蟋蟀先生改的，这就是我赢得比赛的法宝。
1: 听了小七的话，蜗牛们更加疑惑不解了，
0: 这有什么不同呢？还是同一条赛道，同样的距离，无论如何我们蜗牛家族也是这条赛道上跑得最慢的。
1: 这时候蟋蟀裁判吹响了发令的哨声，站在起跑线上的选手们都迈开了腿，奋力地向终点跑去，而蜗牛小七则开始在地上团团转起来。所有的动物都迷惑地看着小七奇怪的举动，蜗牛兄弟们着急地大喊，
0: 加油，快往前爬呀，
2: 小七快动呀，往前爬呀。
1: 可是小七还是在原地打着转，转着转着，小七把自己的身体全部都缩进了壳里，小巧的外壳立了起来，开始飞快地沿着跑道向前滚动。小七越滚越快，很快就超过了圣甲虫，后来又超过了七星瓢虫三兄弟，最后小七超越了排名第一的天牛选手，撞上了终点的狗尾巴草，终于停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是蜗牛小七第一个到达终点，赢得了比赛。其实每一年比赛的时候，小七不只观看比赛，还认真研究了赛道。他发现这长长的赛道并不是平坦的，而是一个缓缓的斜坡，原来的起点在斜坡的下方，终点在斜坡的上方，选手们只能从下往上跑，非常费力。小七让蟋蟀裁判改变了终点和起点的位置，这一下他就可以利用自己圆圆的外壳从坡上滚下来了。小朋友们，这下明白蜗牛小七赢得赛跑的原因了吧？他不是用双腿跑赢了大家，而是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巧妙地赢得了比赛。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镇子上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勤奋好学，每天都能想出很多千奇百怪的问题。他经常向周围的人请教，可没有一个人的答案能让他满意。一位老先生告诉他，可以去找聪明的阿凡提，或许阿凡提能够解答他的问题。于是，这个小伙子认同了老先生的建议，特地带着十个又大又圆的石榴去找阿凡提。在走了一个上午之后，小伙子终于来到了阿凡提所在的村子。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人在地里浇水，就走过去打听阿凡提的住处。

0: 其实这个人就是阿凡提。阿凡提对小伙子说，
1: 我是阿凡提的徒弟，等我浇完水后就带着你去找他。
0: 小伙子以为是真的，就坐在田埂上等他。阿凡提发现小伙子怀里有很多石榴，好奇地问，
1: 年轻人，你找阿凡提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石榴啊？
0: 小伙子回答说，
2: 这是给阿凡提的报酬，他每回答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就送给他一个石榴。
0: 阿凡提突然对小伙子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1: 那么你能说两个问题让我听听吗？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得到一个石榴。
2: 当然可以。
0: 小伙子爽快地答应，然后开始提问。小伙子对阿凡提给出的答案都十分满意，很快就把石榴全给他了。当小伙子准备问第十一个问题的时候，阿凡提拒绝了。
1: 对不起，年轻人，你的石榴没了，提问到此为止吧，我不喜欢别人欠我东西。
0: 小伙子心想，
2: 天哪，阿凡提的徒弟都能这么轻易地回答出我的问题，那师傅得多厉害呀，我还是回去吧，不要在大师面前丢脸了。
0: 他这样想着，一溜烟地跑开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的时候，整个宇宙都是混沌黑暗的一团，就像一个大鸡蛋一样，人类的祖先盘古就孕育在这个大鸡蛋里。在18000年后的一天，盘古终于从沉睡中醒过来了，他迫不及待地睁开了眼睛，可是周围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9: 这世界为什么这么黑这么小？我要把这黑暗给劈开。
0: 于是盘古带着怒气，抓起一把与生俱来的大斧子，向眼前的黑暗混沌用力一挥，只听见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大鸡蛋裂开了，其中轻一些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重一些的东西缓缓下降变成了地。但是天和地当中还有一些地方粘连不断，盘古又找来了一把凿子，把粘连的地方给凿开。盘古就这么不辞辛苦地干着活，终于把天和地完全分开了。盘古开辟了天地，高兴极了，他长长地透了口气，想站起来，然而天却沉沉地压在他的头上，于是盘古就站直了身子，用双手撑住了天，用双脚踩住大地，站在天地当中。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下沉一丈，盘古的身子也越来越高。这样又过了18000年后，盘古像柱子一样直挺挺地撑在天和地当中。这个时候天和地已经稳定了，不会重新复合了。这时候盘古才放下心来，但他也精疲力尽，摔倒在地上。盘古看着这个光秃秃的世界，心里想到，
9: 我快要死了，最后再给这世界做一些贡献吧。

0: 我的眼睛可以变成日月，让世界有昼夜交替。我呼出的气变成风和雾，让世界有天气变化。我的身躯和手足可以化成大地的高山，血液可以变成江河湖泊，皮肤和汗毛就变成花草树木吧。
1: 从此以后，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湖海、鸟兽虫鱼，世界变得无比美丽。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0: 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聪明的竹笋宝宝。多利是一只贪吃的小老鼠，它长得胖乎乎的。一天，多利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又胖了一圈。
1: 天哪，再胖下去我就成一个球了，多难看呐。不行，我要去锻炼身体。
0: 很快，多利就来到了竹林里。他边走边摸着自己圆鼓鼓的小肚子说：
1: 哎呀，好饿呀，我还是先吃点东西再锻炼身体吧。
0: 一根小竹笋听到多利的话，连忙说：
2: 嘿，小老鼠，你来吃我吧。
1: 嗯，谁在说话？
0: 多利看向四周，一低头发现地上有一个竹笋宝宝。多利说：
1: 哈哈，原来是你在说话呀，你长得这么像一根犀牛角，能吃吗？
0: 这时一只山羊也发现了竹笋宝宝，他连忙冲过来说：
3: 这根竹笋是我的。
0: 多利说：
1: 我不和你抢，反正竹笋又不是什么宝贝。
3: 哈哈，竹笋可是个好宝贝，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吃了还不会长胖呢。
0: 多利一听也想要这根竹笋了，他说：
1: 这根竹笋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我还是拿走吧，毕竟是我先发现的。
3: 不行，这是我的。
0: 就这样，多利和山羊吵了起来。小竹笋听到他们吵架，大喊道：
2: 别吵了，明天这里还会长出很多竹笋，今天你们一起吃吧。
0: 多利和山羊想了想，同意了。小竹笋看了看多利，又说：
2: 小老鼠，你该减肥了，吃竹笋呢能让你填饱肚子，而且不容易长肥肉。
0: 山羊笑着说：
3: 对呀对呀，吃了竹笋身体会更健康的。
0: 这天晚上，多利和山羊一起愉快地吃了一顿丰盛的竹笋大餐。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十四集，神秘的城市。上集我们说到，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着雁群带着尼尔斯离开了羊群，他们继续往前飞，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来到了一个新地方。大雁们栖息在山顶上，尼尔斯在山下的草丛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心想，
8: 现在是复活节前一天晚上，所有的巫婆都会跑出来骑着扫帚到处飞吧。
7: 尼尔斯想着想着，自己笑出声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8: 要是有巫婆骑着扫帚飞出来，嘿嘿，我应该早就看到了。
7: 突然，一只大鸟挡在月亮面前。过了一会儿，大鸟落在了尼尔斯身旁。原来是白鹳先生。尼尔斯上前给他打招呼：
8: 白鹳先生，您怎么半夜三更还在忙碌？
3: 我是想趁着美丽的月色来看看你，你想不想和我出去转一圈，去看看月光下的景色呢？
8: 好啊，我正想出去看看呢。
7: 白鹳先生

0: 不要跑远呀。
1: 尼尔斯点点头，他往内陆的方向走去。可刚刚迈出两步，就踩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原来是一个埋在沙土里的破铜钱。尼尔斯把铜钱踢开，正准备往前走，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面前是一座高高的城墙，可是几秒钟之前，他的眼前还只是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海呀。尼尔斯心想，
2: 真是太奇怪了，城墙后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1: 他一边想着，一边大步走进城门。城门口站着几个士兵，士兵们正在专心地玩着掷骰子的游戏，并没有看到尼尔斯。于是尼尔斯轻松地通过了岗哨。他一进城门，就看见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上人来人往，个个穿着华丽，像贵族一样。广场四周都是高大的楼房。尼尔斯快步向前走去，穿过一条条街道，街道上人潮拥挤，到处都是商店。尼尔斯快速穿行在人流之中，很快到了中心广场。广场上有一座金碧辉煌的教堂，教堂对面是高大的市政厅大楼。尼尔斯拐进了一条巷子里，他在巷子里快速走着，商贩看到了他，纷纷走过来向他兜售商品。一个卖绸缎的商人对尼尔斯说，
3: 年轻人，你想买绸缎吗？只要一点钱，你就能买到很多绸缎。
1: 可是尼尔斯一个钱币也没有。突然他想起来沙滩上的那个钱币，于是他飞快地向城门口跑去，穿过城门寻找那个钱币。但是当他捡起钱币，准备回到城里的时候，他眼前只剩下了大海和沙滩，那座城市消失了。尼尔斯急得直挠头。这时，白鹳先生睡醒了，他对尼尔斯说：
0: 尼尔斯，你在看什么呢？
2: 白鹳先生，我刚才在这里看到了一座城市。
0: 这里什么也没有呀，你是不是做梦了？
2: 我没做梦，是真的。
1: 尼尔斯兴奋地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白鹳先生。白鹳先生沉思了一会儿说，
0: 以前乌鸦巴塔曾经告诉过我，这片海滩上曾有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城市里的居民渐渐变得傲慢无礼，很快他们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将整座城市都沉入了海底。不过城市里的人都好好的生活在海底，而且每隔100年这个城市就会出现一次，一次只出现1个小时。
2: 肯定就是这座城市。
0: 据说呀，城里的商人只要能在1个小时内随便卖些东西给进入城市的人，就能使整座城市恢复正常。
1: 听到这里，尼尔斯非常伤心，他小声说，
2: 我本来可以拯救他们的，可是现在来不及了。
1: 尼尔斯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之后，一连好几天，他都没能。

能从悲伤中恢复过来。小朋友，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接下来他又会有什么奇遇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4: 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被赶回家，在加尼诺和同学们的努力下，

0: 学生们终于吃上了真正的瘦肉汤。加尼诺他们信心高涨，又想了一个好办法，能让大家摆脱只吃大米粥的日子。这天晚上，其他同学已经睡着了，加尼诺刚刚洗漱完，走到床边，突然他听到壁橱里传来说话的声音。于是加尼诺打开壁橱，发现壁橱里面靠着墙的木板上有一个小洞，他把耳朵贴在小洞上，听见了隔壁房间的说话声，好像是校长夫人的声音。
1: 这些学生吃得太好了，如果咱们每周都要为他们提供瘦肉汤，那伙食费也太高了，看来以后面包和牛奶也要少供应一些，再多买一些大米，尽量每顿饭都供应大米粥。
0: 听到这儿，加尼诺非常气愤，他心想，
2: 原来校长夫人希望我们每顿饭都吃大米粥，真是太过分了，看来我们要尽快实施计划才行。
0: 到了早上，加尼诺把校长夫人的话告诉了巴罗佐他们，大家都很气愤。巴罗佐说，
3: 贝奇，今天下午你去一趟储藏室，储藏室的房门后面有几个装满煤油的瓶子，还有厨房的钥匙，你把煤油瓶和钥匙拿到寝室里，藏到你的床底下，咱们今晚就行动。
0: 贝奇顺利地拿到了煤油瓶和钥匙。到了晚上，大部分人都睡着了，加尼诺和室友们离开了寝室，轻轻地穿过漆黑的走廊，来到厨房。贝奇用钥匙打开厨房的门，大家走进厨房，厨房里黑乎乎的，只有窗边透进微弱的光，借着这点微光，可以看到墙边有一堆装着东西的麻包。巴罗佐用手一摸，惊喜地说，
3: 麻包里就是大米，大家分散开，把煤油倒进所有的麻袋，动作轻一些，别弄出声响。
2: 好嘞。
0: 加尼诺和贝奇等人小心地把煤油倒进装满大米的麻袋里，做完这些之后，他们关上门，小心翼翼地从原路返回，回到了寝室。第二天，食堂终于不供应大米粥了，学生们喝上了美味的西红柿汤。加尼诺一边喝汤一边想，
2: 昨天晚上的行动太成功了，学校可能很长时间都无法供应大米粥了，现在校长和厨师一定非常苦恼。
0: 在学生喝汤的时候，校长夫人来到食堂，她在餐桌周围转来转去，瞪大眼睛，东张张西望望，朝学生们投来怀疑的目光。过了几天，巴罗佐对加尼诺说，
3: 这几天要小心，很多同学被叫去问话了，如果咱们也被叫去问话，一定得咬紧牙关，什么都别承认。
2: 放心吧，我是不会出卖大家的。
0: 正在这时，校长夫人走过来对加尼诺说，
1: 校长叫你。
0: 加尼诺来到校长办公室，他很紧张，心里不停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校长严厉地说，
4: 加尼诺，这个月的13号那天晚上，你和室友有一个小时不在寝室，你们去了哪儿？
0: 加尼诺抬头看着书架上的书，一声不吭。
4: 回答我，你们去了哪儿？
0: 加尼诺还是不说话。校长夫人急了，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加尼诺跟前，凶巴巴地说，
1: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那天晚上你和巴罗佐他们去了厨房，大米里的煤油就是你们捣的鬼吧？我们真是受够了，你这个令人讨厌的捣蛋鬼，我们已经通知了你的爸爸，让他尽快把你接走。好了，你可以回寝室了。
0: 加尼诺离开了校长办公室，回到寝室。巴罗佐对加尼诺说，
3: 刚才贝奇告诉我，咱们的秘密已经被校长知道了，是年龄小的几个学生告的密，他们应该是经不住审问的压力，怕被送回家去，才把事情

0: 情都告诉了校长。哎，看来你和我都要被送回家去了。
1: 听到巴罗佐的话，加尼诺并没有特别难过，反而很开心，因为他终于能够回家了。当天晚上，他就开始整理着自己的行李。两天之后，爸爸来到学校接加尼诺。爸爸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个字：
2: 走。
1: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一句话也没说。到了家门口，爸爸才说：
2: 到家了，你回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倒霉的事儿。现在看来，只有教养院才最适合你。
1: 爸爸的话让加尼诺害怕极了，不过害怕一瞬间就过去了，因为他一下车就看到了妈妈和阿达姐姐。他扑进妈妈的怀里，享受着妈妈的关怀。晚上，加尼诺把近期在寄读学校的经历写在了日记本里。加尼诺心想，
3: 我终于回到了家里，虽然爸爸对我冷冰冰的，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另外，今天妈妈告诉我，姐夫马拉利的叔叔威纳奇奥先生最近病得很严重。马拉利告诉妈妈，为了让他顺利地继承遗产，千万不要让我去他家。我知道马拉利很生我的气，所以我不怪他这么说我。哎，威纳奇奥先生是个好人，真希望他的病能尽快好起来。
1: 小朋友们，加尼诺从寄读学校回到了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马拉利能顺利地继承遗产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卡姆小英雄的故事。卡姆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爸爸妈妈离婚后，他和妈妈两个妹妹生活在一起。每天晚上8点，孩子们都会准时接到父亲的电话。那天是感恩节，卡姆和妈妈妹妹们去外婆家吃饭。回家的路上，爸爸的电话按时打来，妈妈把手机递给了卡姆。卡姆刚跟父亲道别，另外一个电话又打了进来。为了拿到卡姆手上的手机，妈妈解开了安全带。就在这时，卡车失控了，卡车掉进了路边的沟里，妈妈从车窗被甩了出去，失去了意识。幸好孩子们在后面的车座上很安全。那个夜晚又黑又冷，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孩子们看不到妈妈，呼喊她也没有回应。
10: 我们想从座位上下来，但是安全带绑住了我们。
9: 卡姆说，
10: 我把安全带的扣子解开了，我觉得有点害怕，但是看到哭泣的妹妹们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9: 卡姆小心地拽出毯子盖到两个小妹妹身上，轻声安慰她们，并告诉她们她必须暂时离开去找大人来帮忙。卡姆从破了的车窗爬出去，希望能找到妈妈。可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他什么也看不见，唯一的亮光是奶牛场的灯光。而奶牛场离卡姆所在的位置有好几英里远。卡姆其实很怕黑，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从来不让妈妈把卧室的灯关掉。 然而此时，他正勇敢地走向遥远的牛奶厂。那天冷极了，很多地方都结了冰，但是他仍然勇敢地跑去求救。他钻过三重篱笆，包括一道电网，耳朵和脸蛋也因此被划了很多道伤口。大约跑了20分钟，卡姆终于到达了奶牛场，敲开了一所房子的大门。房子里住着一些工人，了解了情况后，那个人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并带着卡姆火速赶回事故现场。警察很快来了，妈妈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医生说，如果再晚那么一刻钟，她就极有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丧命。妈妈足足昏迷了3天，当她从病床上苏醒过来后，就看到了卡姆的事迹上了全美国的报纸和电视报道。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利问卡姆，
11: 你妈妈告诉我，以前你很怕黑的，那天你不觉得害怕吗？
9: 小卡姆羞涩地小声说，
10: 确实，我当时非常害怕，可是我必须当英雄。妈妈不在了，我就要成为两个妹妹的英雄，我一定得救他们，一定得救妈妈，我希望全家人能永远开心地生活在一起。
9: 卡姆的话音刚落，节目现场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也非常激动地说，
11: 没错，每个人面对危险的时候都必须做自己的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是强者，只是有时候忘记了自己也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来面对困难。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

0: 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魔术师和老鼠。魔术师从鹰的利爪下救出一只老鼠，他把这只小老鼠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还想让她和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人结婚。魔术师去见太阳。太阳啊，您的权势胜过一切，请您和这个少女结婚吧。你错了，魔术师。太阳说，云比我强，它飘来时就把我遮挡住了，你去跟它商量吧。魔术师只好去问云。云呐，您的权势胜过一切，请您和这个少女结婚吧。你错了，魔术师，风比我强，它走到哪里就把我也吹到哪里，你去跟它商量吧。魔术师只好去问风。风啊，您的权势胜过一切，请您和这个少女结婚吧。你错了，魔术师，风说，山比我强，它能把我变成雨，你去跟它商量吧。魔术师只好去问山。山呐，您的权势胜过一切，请您和这个少女结婚吧。你错了，魔术师，森林里的老鼠能在我的身上打洞，它才是最强者，你去问问它吧。魔术师只好去问森林中的老鼠，您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最有权势了，和这个少女结婚吧。
5: 当然可以，森林中的老鼠说，但她怎样才能走进我的小洞里来呢？
4: 哦，是这样，魔术师于是把这个少女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一只老鼠。
0: 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幸运的老马。孤儿院里有一匹老马，它年轻的时候帮孤儿院干活，现在老了，就每天驮着孩子们在草坪上散步。有的时候，老马的背上坐着六个孩子，把它累得腰酸背疼。老马心想，
10: 要是每次只坐三个孩子就好了。
9: 可他转念又想，
10: 我都这么老了，不仅有足够的干草吃，还有这么多孩子喜

0: 欢我，这多么幸福呀。
1: 到了冬天，孤儿院已经没有钱为老马买食物了，总管打算把老马卖掉。孩子们舍不得老马，他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把老马的故事写下来交给报社。故事写好后，几个孩子一起来到报社，把文章交给了编辑叔叔。编辑叔叔看完文章，被老马的故事打动了，他郑重地说：
2: 放心吧，孩子们，我马上把这篇文章刊登出来，一定尽全力帮你们把老马留下来。
1: 很快，那篇文章就刊登在报纸上了。人们看到报纸，都知道孤儿院有一匹老马，陪伴了孩子们很长一段时间，可现在却要被卖掉了。人们纷纷为老马捐款，附近的农夫还给老马送来了不少金黄的玉米和松软的干草。一位兽医还专程来为老马检查了身体，他说：
3: 老马的身体很健康，但是年纪大了，需要多多休息。
1: 孤儿院总管宣布说：
4: 好了，孩子们，老马可以继续和我们在一起了，但医生说老马需要多休息，所以从今天开始，每次只许三个孩子骑在他背上。
1: 孩子们满口答应没问题。老马很高兴，心里想着：
0: 天哪，我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真是太幸运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会说话的木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块木头。这块木头看起来和普通的柴火差不多，所以被扔进了柴火堆里。一天，这根木头刚好到了一个老木匠的手里。老木匠的名字叫做安东尼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樱桃师傅。这是因为他的鼻尖总是红彤彤的，甚至还散发着紫色的亮光，活像一颗熟透了的樱桃。看到这根木头，樱桃师傅抱着它转了好几圈，然后又来回比划了一下，他高兴地搓着手说：
16: 这根木头来得真是时候啊，正好可以做一条桌子腿儿。
2: 于是他拿来斧头，准备动手削掉树皮，先把桌子腿的大概模样砍出来。就在他刚举起斧头要砍下去的时候，就听见一个声音在哀求：
17: 求求您，请您下手一定要轻一些啊。
2: 樱桃师傅立马被吓得停住了，他把屋子里的每个角角落落都扫视了一番，想找出这个声音的源头。但是

0: 老木匠谁也没有看见。他挠了挠头上的假发，笑着说：
1: 我知道了，肯定是我幻听了，我还是专心工作吧。
0: 说着他便再次举起斧子，冲着那根木头使劲地砍了下去。一个小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2: 啊，您下手太重了，疼死我了。
0: 这回樱桃师傅真的被吓呆了，害怕的眼睛像金鱼一样凸了出来，大大的张着嘴巴。过了很久很久，他才缓过神儿来，他的身体仍然在轻轻地颤抖。他磕磕巴巴地念道：
1: 到底是哪里传来的声音呢？这屋子里除了我，真的没有其他人呢？难道是这根木头在说话？这怎么可能呢？
0: 他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下手中的木头，又开口说道：
1: 这明明就是一块普通的木头，和柴火堆里的木头没什么区别。那么，不是木头又是什么呢？难道木头里面藏了一个小孩吗？要真的是这样，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说着他抓住这根木头，用力地往墙上撞去，撞了几下他便停下来，竖起耳朵认真地听，看看是否再有喊声。可是他听了又听，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他又苦笑着抓了几下假发，说道：
1: 肯定是我老了，听错了，木头里面怎么可能有小孩呢？我还是赶紧好好工作吧。
0: 接下来他放下了斧头，转身拿起刨子想把木头刨平，没想到他刚把刨子放到木头上刨了一下，熟悉又令人害怕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次那个声音居然嘻嘻嘻地笑了起来：
2: 快住手，哎呀，快住手。
0: 可怜的樱桃师傅终于忍受不了了，他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等他再次清醒过来，看着坐在地上的自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下都没有办法再叫他樱桃师傅了，因为他的脸已经被吓得失去了血色，连那紫红色的鼻尖也变成青色了。小朋友，你们想知道老木匠和这个会说话的木头之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下一集的故事告诉你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5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10: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0: 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1: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0: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2: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0: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3: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0: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1: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0: 小卡尔回答说，
2: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0: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弟弟变的小狗。大麦和小麦是双胞胎兄弟，他们和所有双胞胎兄弟一样形影不离。有时候别人真的分不清谁是大麦谁是小麦，因为他们长得一样高一样胖，连鼻子尖上的一颗雀斑都长得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大麦非常喜欢小白狗，除了和小麦在一起，剩下的时间全是和小白狗在一块儿。这一天，小麦在玩足球，大麦和小白狗在旁边看。忽然，小麦一脚把足球踢了过去，正好砸在小白狗的鼻子上，小白狗痛得捂住鼻子，大声叫着跑了。从此，小白狗再也没有回来。大麦四处找小白狗，哪里也找不到，他难过极了。晚上做梦，他梦见小白狗的鼻子上打着厚厚的绷带，醒来就更加思念小白狗了。不久之后，大麦想小白狗想得生病了，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他发烧了，叫着小白狗的名字，医生给他打了很多针，仍然没有好。小麦看着哥哥的样子，心里很难过，他心想，
7: 都是我不小心把球踢在了小白狗的鼻子上，打跑了小白狗。
6: 小麦趴在大麦的床前，轻轻地对大麦说，
7: 哥哥，我去把小白狗找回来，你的病就好了。
6: 说完，小麦跑了出去。果然，第二天，小白狗就回来了。小白狗跑到床前，对大麦摇着尾巴，还舔了舔大麦的手。大麦真高兴啊，他的病一下子就好了。可是，自从小白狗回来以后，小麦就失踪了，这让大麦很难过。他爱小

0: 白狗，但更爱自己的弟弟。于是他决定带着小白狗去寻找小麦。这天早上，大麦和小白狗出发了。大麦走着，小白狗一会儿跑到他前面，一会儿跑到他后面，东张西望，好像也在寻找小麦。他们翻过了一座座山，渡过了一条条河，饿的时候就吃布包里的食物，渴的时候就喝小河里的水。大麦问小白狗，
1: 你累吗？
0: 小白狗摇摇尾巴，好像一点儿也不累的样子。大麦和小白狗继续往前走。一天，他们路过一个木棚子，一只大白狗带着三只小花狗朝着大麦走了过来。大麦仔细看了看那只大白狗，惊奇地说，
1: 哎呀，这不是长大之后的小白狗吗？它的脖子上面还有我亲手拴的铃铛呢。
0: 大白狗朝大麦摇着尾巴，舔了舔大麦的手。这个时候，大麦有点糊涂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如果这是长大后的小白狗，那我身后的小白狗又是谁呢？
0: 大麦回过头一看，他身后站着的正是他的弟弟小麦。大麦问小麦，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小麦说，
2: 那只小白狗就是我变的呀。
0: 大麦听了非常感动，他紧紧抱住小麦，小麦也紧紧抱住他。到了傍晚，大麦和小麦领着大白狗和三只小花狗，欢天喜地地回了家。

0: 滴答。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8: 啊，
4: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垃圾变成宝》。从前有一座漂亮宏伟的大城市，叫做摩天城。摩天城外有座垃圾山，人们都说那是被摩天城妈妈遗弃的孩子，但是摩天城妈妈并不承认。她说，
10: 垃圾山是我喂养大的，我每天供它吃供它喝，它才能长得这么高这么壮。
9: 垃圾山听见了，就去问摩天城妈妈，
11: 那么为什么我不能靠近您一些呢？
9: 摩天城妈妈叹了口气说，
10: 哎，你实在是太脏了。
9: 垃圾山听见伤心地哭了，谁让他整天蓬头垢面，身上还堆着上千万吨的垃圾呢。有一天，垃圾山发现他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吃到摩天城妈妈送来的垃圾了，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请风阿姨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风阿姨在摩天城转了一圈，发现路上干干净净，一点垃圾都看不到，连垃圾桶都是空的。奇怪，垃圾都去哪里了？在马路上，风阿姨看到一辆运废电池的卡车，她问卡车，
12: 你不去垃圾山吗？
9: 卡车说，
13: 不去，我要去再生工厂，到了那儿，这些没用的废旧电池可以再生出新板、铜块和锰粉呢。
9: 在小巷里，风阿姨又看到了一辆载满废纸的电动车，她问，
12: 你去不去垃圾山呀？
9: 电动车说，
14: 不去，我要去造纸厂，这些废纸粉碎以后可以再制成纸浆重新造纸。
9: 风阿姨觉得有点冷了，她来到一家火力发电厂。

0: 想烤烤火，暖暖身子。在这里，他看到火炉旁边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小方块，原来这些方块都是由废纸、碎布和木屑压缩制造出来的好燃料啊。最后，风阿姨又飞进了饲养场和蔬菜地。在这里，风阿姨看到用垃圾制作成的肥料和饲料。风阿姨终于明白了，原来呀，垃圾都被制作成了宝物，重新派上了用场啊。风阿姨回到垃圾山旁边，告诉了她这个好消息。正在这时，从摩天城里开出来了许多大卡车，这些都是摩天城妈妈派出来接垃圾山的。垃圾山高兴极了，在大卡车的帮助下，垃圾山重新回到了摩天城妈妈的怀抱，变成了对人类更有用的好孩子。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垃圾可以变废为宝，重新利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垃圾分类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3: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存钱的小故事，名字叫做佳佳的存钱罐。佳佳已经五岁了，在她四岁生日的时候，妈妈送给她了一个小猪铺满的存钱罐。这个小猪铺满肚子胖乎乎的，佳佳喜欢极了。每次妈妈给佳佳的零用钱，佳佳都全部把它们塞到铺满的肚子里存了起来。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日子久了，小猪铺满肚子里的钱渐渐多了起来。有一天，佳佳一个人在家里，她拿着一支铅笔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呀画呀，突然啪，佳佳一用劲儿，铅笔断了。佳佳立刻慌了，
3: 家里没有铅笔了，妈妈又不在家，这可怎么办呢？
5: 佳佳想啊想啊，这时他看到了桌上的存钱罐，立刻想出了办法。
3: 有了，我可以用存钱罐里的钱再去买一个新的。
5: 于是佳佳拿出了存钱罐里的钱，跑去商店买了一支新的铅笔，完美的解决了问题。佳佳高兴地感叹，
3: 小猪铺满真棒，关键的时候帮助我解决了问题。
5: 又过了几天，佳佳和妈妈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看到电视上有好几个小朋友在哭。佳佳问妈妈，
3: 妈妈妈妈，他们为什么哭呀？
6: 因为他们没有钱，不能再继续上学了。佳佳，你能想办法帮帮他们吗？
5: 听了妈妈的话，佳佳低头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3: 对了，我有存钱罐呀。
5: 佳佳从小猪铺满的肚子里拿出了自己攒下的所有的零花钱，对妈妈说，
3: 妈妈，我把这些钱都给他们吧，你看我有这么多钱呢。
5: 小朋友，你看存钱罐的用处多大呀，如果你们有了零花钱，可以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存钱罐里，等到用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到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小小的存钱罐带来的帮助可大着呢。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两只山羊。森林里有一黑一白两只山羊，它们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之间隔着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小河上架着一座独木桥，这座小桥每次只能一个人通过。一天，白山羊要去西边采浆果，黑山羊要去东边采蘑菇，他们两个同时上了桥，在独木桥上碰头了。两只山羊都想尽早过河，他们互不相让。白山羊对黑山羊说：
1: 喂，你的眼睛长哪儿的？没看见我要过河呀？赶紧退回去，给我让路。
0: 黑山羊生气地说：
2: 给你让路？我看还是你退回去吧，明明是我先上桥的，你让路才对。
0: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两只山羊互不相让。这时，白山羊突然低下头，用头上的尖角去顶黑山羊，黑山羊也毫不示弱，也用尖角去顶白山羊。咔嚓一声，两只山羊的羊角碰撞在了一起，它们结实的脑门也撞到了一起。但是独木桥太滑了，两只山羊扑通一声同时失足，掉进了湍急的河水中。在落入水中的一刹那，两只山羊心里都在想：
3: 哎，如果我们俩都能各让一步，也不至于落个淹死的下场啊。
0: 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很快就被水流给冲走了。两只山羊各不相让，结果都掉进了河里，丢了性命。其实只要双方都宽容一些，懂得谦让一步，就不会发生冲突，更不会造成两败俱伤的下场。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3: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2: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4: 公公恭喜，干得漂亮。
2: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3: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2: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5: 哦，天哪！我在朱氏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2: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得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6: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5: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2: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夏洛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

0: 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1: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1: 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1: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1: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0: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祖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2: 再见，再见，再见！
1: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0: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已经发狂了，夏洛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1: 回来吧，孩子们！
3: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交谈了一会儿。
2: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1: 可你们去哪里呢？
2: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1: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夏洛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夏洛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夏洛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夏洛的女儿。

0: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1: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0: 我在颤抖是因为非常 happy。
1: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2: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0: A。
2: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3: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0: Nelly。
3: 很好，我非常喜欢。
4: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0: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之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5: 我发誓。
6: 我也发誓。
4: 我也是。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夏洛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是《骄傲的小云彩》。今天的天气真好呀，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太阳公公温暖地照着大地，真是太舒服了。一朵小云彩就漂浮在这蓝天中，它一会儿飘到东，一会儿又飘到西，一会儿唱唱歌，一会儿跳跳舞，还把自己变成软软的棉花糖，变成奔跑的小马。有时候他还顽皮地跑到太阳公公那里，把太阳公公的光芒都遮住了。小云彩骄傲极了，
5: 看我高高在上，多了不起啊。
3: 有一天小云彩累了，他在天空中睡了一会儿之后，睁开眼睛看了看地面，这一看可把他给乐坏了。原来他曾经的小伙伴们，小露珠、小水滴、小河流，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地面上呢。
6: 哼，这帮没出息的家伙，巧

0: 那窝囊样。从前呢，我实在是太蠢了，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呢？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小云菜的话被大海伯伯听到了，大海伯伯卷起汹涌的波涛。
1: 小云菜，你可不能太骄傲啊，要知道地面上的每一滴水都可能变成天上的云，天上的每一片云彩也都可能变成地上的水。
0: 哼，别再胡说八道了，我这么洁白美丽怎么会变成地上的水？你一定是嫉妒我羡慕我了。你，
2: 小云彩越说越激动。这个时候天上突然来了一阵冷风，哎呀好冷啊，小云彩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冷风持续的吹，小云彩慢慢的被吹散了。又一阵冷风吹来，小云彩凝成了小水滴悬在半空中，水滴越聚越多，最后变成了雨，滴答滴答的落在了大地上。小雨点奔跑着汇聚成了小溪，流进了大河里，然后顺着大河又回到了大海伯伯的怀抱。此时小云彩终于明白了大海伯伯的话是多么的有道理呀。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

0: 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0: 你一半，我一半。
3: 小象从妈妈那儿拿来一个蛋糕卷，
11: 哇，真香，谢谢妈妈。
3: 小象正准备要吃，
12: 真香啊。
3: 小熊凑了过来，
11: 咦，小熊来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八集，让人变化的蘑菇。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毛。

0: 毛虫告诉爱丽丝，吃了蘑菇可以变大或者变小。那么爱丽丝吃了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毛毛虫消失不见了，爱丽丝走到圆圆的蘑菇前，想分清楚到底是哪两边，可是根本就做不到。她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最后她决定张开双臂，尽量伸长手臂去抱住蘑菇的菌盖，从两边分别掰下了一块。爱丽丝来回看着自己左手和右手里的蘑菇，自言自语道：
1: 吃哪块会变大，吃哪块会变小呢？我真不知道呀。算了，管它呢，先吃了再说。
0: 说完，爱丽丝随口咬了一下右手抓到的那块蘑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等待着变化。很快她就感到自己的下巴挨到了脚背，这变化的速度让爱丽丝措手不及，她可吓坏了，因为她在飞快地变小。现在的爱丽丝变得十分的小，连张开嘴巴都很困难。为了阻止自己继续变小，她还是想尽办法咬了一下左手里的那块蘑菇。不久，爱丽丝又开始变大了，她高兴地说道：
1: 谢天谢地，我现在又能抬起头来了。
0: 可是接下来的变化实在太出乎意料了，爱丽丝惊恐地叫了起来，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她努力往下看去，也只看到自己长长的脖子，就像是一棵树。爱丽丝自言自语道：
1: 我的脖子这么长，离地面这么远，我的肩膀，我的双手，你们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们？
0: 爱丽丝边说边挥动手臂，可是丝毫不起作用。爱丽丝的脖子实在是太长了。好吧，既然没办法把手举到上面来，爱丽丝只好试着低下头去找手臂。爱丽丝一边想着，一边像蛇一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弯成了一个之字形。她这才看清楚，脚下的那片绿色正是刚才的那个森林。忽然一阵尖利的声音响起，吓得爱丽丝连忙缩回了头。一只大鸽子瞬间飞到她的脸上，发疯似的用翅膀拍打她。鸽子尖叫朝她喊道：
2: 蛇，你给我走开！
0: 爱丽丝怒气冲冲地说道：
1: 我可不是蛇，你别再用翅膀打我了。喂，你快停下来！
0: 鸽子坚持说道：
2: 蛇就是蛇。
0: 紧接着，鸽子呜咽起来，悲伤地说道：
3: 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可是不管我搬到哪里，他们总是出现在我身边。
0: 爱丽丝困惑地说道：
1: 打扰一下，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明白呀。
0: 鸽子没有理爱丽丝，自顾自地说道：
3: 我搬到过树根下，也去到过河岸边，连篱笆下我都试过了，可是这些可恶的蛇，我总是摆脱不了它们。
0: 鸽子的话让爱丽丝更加糊涂了，不过她知道，如果不等鸽子把话说完，她再怎么说也是没有回应的。鸽子接着说道：
3: 孵蛋已经让我够操心了，还要提防这些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3个星期没有睡觉了。
0: 爱丽丝总算听明白鸽子在说什么了。她同情地对鸽子说道：
1: 我为你感到难过。
0: 鸽子提高了嗓音喊道：
3: 你别假惺惺了，刚才我好不容易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还在窃喜，终于可以甩掉它们了。可是，呸！可恶的蛇又跟了过来。
0: 爱丽丝再次解释道：
1: 我不是蛇，我是一个……
0: 鸽子打断爱丽丝的话，生气地说道：
3: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你可别想编个故事欺骗我。
0: 在经过这一系列奇怪的变化后，爱丽丝已经不确定自己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犹犹豫豫地说道：
1: 我就是一个小女孩。
0: 鸽子带着不屑的口气说道：
3: 你还在编瞎话，我这辈子也见过不少小女孩，谁长得像你一样呢？还有这么长的脖子，我告诉你，抵赖也没用，你就是一条蛇，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你还想狡辩你这辈子没吃过蛋吧？
1: 我当然吃过蛋，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对你撒谎的。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吃过的蛋可能跟蛇吃过的一样多，你懂吗？
3: 我可不信，要是小女孩也吃蛋，那我认为小女孩也是一种蛇。
0: 这个说法很新颖，让爱丽丝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看到爱丽丝没有说话，鸽子继续说道：
3: 我敢肯定，你刚刚一定是在找蛋吃，所以不管你是小女孩还是条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1: 我可不是在找蛋，就算在找，我也不会吃你的蛋，我只吃煮熟的蛋。
3: 得了吧，少骗人了，既然你说你不吃生的蛋，那你就赶紧离开这里。
0: 爱丽丝蹲在树林里，虽然她尽量让自己的脖子离树枝远点儿，可是她的长脖子还是经常和树枝交缠在一起，为此他总是隔一会儿就用手把这些树枝弄开。很快爱丽丝想起了手里的蘑菇，索性又吃了下去。她就这样不停地咬蘑菇，咬完左手里的再咬右手里的，所以爱丽丝一会儿长高一会儿缩小。经过不断的尝试，他最终成功地让自己恢复了原来的身高。爱丽丝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自己原来的身高了，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别扭，可是过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她忍不住嘀咕道：
1: 这变化也太难解释了，难道过一会儿我还会变成其他模样？那我可得抓紧时间去找那个花园，那个花园实在是太美了。
0: 爱丽丝边走边自言自语，不知不觉来到一片空地上。在这片空地中央有一栋房子，看起来大约4英尺高。爱丽丝心想，
1: 这个房子好小啊，有人住在这里吗？我可不能让住在里面的人看到我这么高的样子，会吓到他们的。
0: 于是爱丽丝拿起右手里的蘑菇开始咬了起来，直到身体再次变得只有9英寸高，她才安心地向屋子走去。小朋友们，屋子的主人是谁？等待爱丽丝的又是怎样神奇的经历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独臂的优势。有一个日本男孩，十岁那年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不幸失去了左臂。但男孩非常喜欢柔道，下定决心要学习柔道。男孩很聪明，学习柔道时进步很快，但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教练只教了他一个招式。这天，男孩终于忍不住了，问道：
5: 教练，你能不能多教我一些招式呢？
4: 教练回答说：
6: 孩子，请记住，这个招式对你来说永远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招式。
4: 男孩虽然不理解这句话，但也不敢违抗教练的意思，只好继续苦练那个枯燥而又单一的招式。几个月后，男孩在教练的带领下参加了第一次比赛。让他吃惊的是，他很轻松地赢了前三场比赛。还没等男孩回过神来，他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决赛。在决赛中，男孩的对手是一个身体强壮、经验丰富的老手。男孩有些力不从心了，裁判担心继续比赛的话，男孩有可能受伤，于是打算暂停比赛。教练却阻止了裁判，坚持说：
6: 不必暂停，让他继续。
4: 比赛继续进行，

0: 在回去的路上，男孩再次鼓起勇气问道：
1: 教练，我怎么能就用这一个招式就赢得了这次比赛呢？
0: 教练意味深长地说：
2: 有两个原因，首先，你掌握的那个招式是柔道中最困难的一个招式，其次，对这个招式的唯一防御措施就是必须抓住你的左臂。
0: 男孩失去了左臂，这在柔道比赛中原本是一大劣势，但在教练巧妙的指导下，反而变成了最大的优势。小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也一样，只要善于思考，也有机会将自己的劣势巧妙地转化为优势，获得更好的成绩。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电影院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老鼠看电影》。小老鼠听说最近电影院里上映了一部很火很火的电影《小猪皮皮》，身边的小伙伴们都看过了，他决定也要去电影院看看。星期天，他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大背包就出发了。当小老鼠来到电影院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电影放映厅的灯光已经关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小老鼠匆匆忙忙地想挤到自己的位置上，可是昏暗中，他东一脚西一脚地踩到了不少人。电影院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哎呦哎呦的声音。小老鼠一边小声地道着歉，一边低下头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刚坐下，小老鼠就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大包饼干，咔哧咔哧地啃起来，在电影院里显得非常明显，周围的观众们纷纷向他投来不满的目光。于是小老鼠只好把饼干收起来，专心看起了电影。大银幕上的电影实在是太好看了，当看到小猪皮皮调皮地爬上了大树，但是却一个站不稳从树上跌下来，摔了个底儿朝天的时候，小老鼠却哈哈哈地大声地笑了起来，一边笑还一边大喊：
7: 这个小笨猪太好玩了。
6: 坐在小老鼠身边的白兔大婶小声地提醒小老鼠：
8: 嘘，请小声一点。
6: 小老鼠赶忙用手捂住了嘴巴，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安安静静地看起了电影。终于，两个小时的电影放映完了，小老鼠准备背起自己的背包离开了。可是，一个不小心，小老鼠手里的饼干掉在了地上，袋子里的饼干全部都洒了出来。电影院里的走道有些狭小，别的观众们一个不留神就踩到了饼干上，很快地上到处都是饼干碎屑了，有些人还差点滑倒。电影院的管理人员黑熊先生注意到放映厅里的情况，大声地问：
9: 是谁弄洒了饼干？
6: 小老鼠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7: 是我的，我会把饼干碎屑全部都清扫干净的。
6: 说完，小老鼠就和电影院的清扫人员一起拿起扫把，开始认认真真地清扫起来。很快，地面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黑熊先生看到后对小老鼠说：
9: 下次来电影院可不要再带零食了哟，不仅影响别人观看，还会容易造成垃圾，给别人带来麻烦。
6: 小老鼠低着头回答道：
7: 对不起，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6: 小朋友们，听完小老鼠的故事，你们知道了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注意事项了吗？

首先，去电影院尽量做到准时，不要迟到。其次，不要吃东西或者大声说话，否则会影响到别的观众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主持公道的小猎狗。小猎狗渐渐长大了，老猎狗常常对它进行教育，希望它能成为正直勇敢的猎狗。一天

0: 老猎狗带小猎狗去牧羊，一只狼前来偷袭，老猎狗勇猛冲上前去，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把狼赶跑了。
1: 你怎么对狼那么凶啊？狼和羊不是玩得很开心吗？
0: 小猎狗感到奇怪，他理解不了眼前发生的事情。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2: 这并不是儿戏，孩子，狼是想吃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0: 小猎狗懂事地点点头，他把老猎狗的教导记在心里。真巧，当天傍晚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老鼠外出觅食，被花猫紧紧盯住，老鼠惊慌失措在前面奔跑，花猫在后面追赶毫不放松，眼看就要捉住了。
1: 住手，不许欺负人。
0: 小猎狗挺身而出，愤怒地吼叫着，他学老猎狗的模样，勇敢地朝猫扑去，一下就把猫吓跑了。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1: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让你长点记性，往后如果再敢欺负老鼠，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躲在高处的猫气坏了，他找到老猎狗，对他说了小猎狗干的事。老猎狗连忙向花猫道歉，然后找到小猎狗，对他说，
2: 孩子，你为什么要阻挠花猫捉老鼠呢？
0: 小猎狗对老猎狗说，
1: 妈妈，你不是告诉我，我们要做正直的猎狗，帮助大家，花猫在欺负老鼠，我就上去阻止了它。
0: 老猎狗看了看小猎狗说，
2: 孩子，我们帮助别人也要分清事情的情况，老鼠经常偷吃大家的粮食，花猫捉老鼠是好事，我们不应该阻挠。
0: 小猎狗听了妈妈的话，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就去找花猫道了歉。后来小猎狗在妈妈的教育下做了越来越多的好事儿，成为了一个公正善良的小猎狗。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徐文长买桃的故事。从前在我国绍兴有一个狡猾的商人，他开了一家卖水果的商店，在卖水果的时候，他从来不跟客人说实话，遇上老实的客人，他总想多要点钱，占一些小便宜。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叫徐文长，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商人在卖桃子，就上前问价钱。
9: 请问这桃子多少钱一斤？
8: 商人看他穿的衣服很破，有点瞧不起他，对他说，
10: 哼，这桃子不论斤卖，只论个卖，100文钱一个，你买得起吗？
8: 徐文长心想，
9: 这商人做生意太不讲规矩了，今天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
8: 于是他从兜里拿出100文钱买了一个桃子，商人很是得意，还觉得徐文长很傻，这么容易就上当了。可是徐文长买过桃子之后，就到门口走过来走过去，就是不走远，只要有人过来买桃子，他就拿着桃子说，
11: 这桃子可贵了，100文钱一个。
8: 客人听了，有的摇头，有了吐了。

0: 吐舌头转身就走，谁会愿意买这么贵的桃子呢？就这样，这一天从头到晚，山人再也没有卖出去一个桃子。第二天一早，徐文长没等商店开门，就站在店门口等着。和前一天一样，他见人就说桃子100文钱一个，把客人都吓走了。一整天，商人一个桃子也没卖出去，他气呼呼地瞪着徐文长，但是也拿他没办法。一连好几天，徐文长都站在店门口，而这100文钱一个桃子的事情也变成了一个大新闻，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没有人再敢到这家店买东西了。商人急坏了，这才知道徐文长的厉害，只好厚着脸皮对徐文长苦苦哀求：
1: 徐先生，真对不起啊，是我骗了您的钱，桃子并没有那么贵，我现在啊就把100文钱还给您，再送您10斤桃子，请您别一直站在这儿了，要不然我的小店就要关门喽。
2: 哼，做生意要讲诚信，这次我只是给你一个教训，如果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一定不会轻易饶了你。
0: 说完，徐文长把手里的桃子扔给商人，拿回自己的100文钱，大步离开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3: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2: 巫婆接着说，
3: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2: 士兵好奇地问，
1: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2: 巫婆说，
3: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2: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1: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2: 女巫说，
3: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2: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1: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2: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

0: 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它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1: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0: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2: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0: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她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3: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0: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1: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0: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妈妈变成了小女孩》。这天早上，熊妈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了。她到卫生间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子。这把熊妈妈可吓坏了，她马上跑回卧室叫醒了熊爸爸和熊宝贝，想问问他们该怎么办。熊爸爸取出烟斗，可是手有点哆嗦，点了好几次才把烟斗点着。但是熊爸爸的微笑始终没有飞走。熊爸爸说：
10: 这真是特大新闻，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返老还童药，如果能找到这药啊，我也吃。
9: 熊宝贝一听吓坏了，他对爸爸说：
11: 这可不行，你要是也变成一个小小的人，我怎么办？难道我一个大小孩带着两个小大孩玩吗？
9: 看到父子俩还在开玩笑，熊妈妈心里更着急了。
12: 你们说以后怎么办呀？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10: 哎呀，这是个大问题。

0: 先穿上你原来的衣服吧，等会儿我们去动物小镇给你买小号的衣服。
1: 熊妈妈一穿上自己的衣服，熊爸爸和熊宝贝都笑了。熊妈妈只穿了一件上衣，上衣的下摆就已经拖在地上了。熊妈妈一走路，衣服就摇摇摆摆，像是件大袍子。熊妈妈想喝水，她来到桌子旁边，踮起脚尖，胳膊伸呀伸呀，就是够不着暖瓶。看到熊妈妈窘迫的样子，熊爸爸开口了：“
0: 嘿，儿子，给你妈妈倒点水。”
1: 熊宝贝给熊妈妈倒好了水，发现这个杯子太大了，他端着杯子就像小时候熊妈妈喂他吃药一样，现在他喂妈妈喝水。熊妈妈高兴地说：“
2: 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心疼我。”
1: 熊妈妈的身体变成了小女孩，现在连情绪也跟小女孩一样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到处蹦跶，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这时，熊爸爸对熊宝贝说：“
0: 孩子，我到上班时间了，不然你去动物小镇帮妈妈买衣服吧。”
1: 熊妈妈听到了，立刻高兴地大喊：“
2: 好的，好的，我也要去。”
1: 于是，熊妈妈让熊宝贝带上钱包，跟着孩子出发了。熊妈妈走得慢，走几步就要喊道：“
2: 等等我。”
1: 熊宝贝觉得妈妈走得太慢了，如果照这样的速度走到动物小镇，估计天都黑了，所以他背着熊妈妈走路。走着走着，熊妈妈就要下来，因为她虽然小，但她毕竟是妈妈，老让孩子背着，她心里过意不去，更何况孩子的脸上也开始呼呼冒汗了。熊妈妈走了几步，一不留神踩住了衣服的下摆，咕咚一声摔倒了。熊妈妈坐在地上，又气又痛地喊道：“
2: 真麻烦，我要回到原来的样子。”
1: 熊宝贝正要扶妈妈起来，突然熊妈妈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这下熊妈妈立刻高兴起来了，她拍了拍熊宝贝的小脑袋，笑着对他说：“
2: 孩子，谢谢你照顾了我一早上，你可真是妈妈的好帮手。”
1: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祝你好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便便坏想。
1: 哇，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啊
4: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6: 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

0: 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8: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9: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0: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1: Try everything。
12: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
13: 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10: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13: 说完， 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14: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10: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它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yum， 真好吃啊！
14: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10: 蜘蛛 spider， 蜘蛛真好吃呀。 spiders yum yum。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13: 笑笑举起手说，
15: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10: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0: Fly, yum, yum. 苍蝇真好吃啊。
1: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0: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2: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0: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3: 它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0: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边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 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 蛇 snake。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2: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0: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郑姓篇。郑姓源自号称万姓之祖的姬姓，姬姓作为皇帝的姓氏，由其演变的姓氏有很多，郑姓就是其中之一。话说在周宣王时期，周宣王有个弟弟叫姬友，被封赏到了郑，自此郑国建立。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被韩国所灭，郑国灭亡后，残存下来的子民散落到了河南区域，他们思念故国，就改姓郑，这一脉就这样延续了下来。郑姓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郑板桥，民间传说郑板桥由于得罪了上级，于是称病回家了。在他辞官回家的时候，只随身带着一条黄狗，一盆兰花。在一个夜晚，天气非常冷，月黑风高，还下着大雨，郑板桥在床上睡不着。这时他听到有小偷进了自己的家里。郑板桥心想，
7: 如果我高声呼喊，万一小偷行凶，恐怕我一个读书人无能为力。但是他都进到我家门了，任凭他在我家里随便拿东西，那也不行啊。
6: 于是郑板桥就翻了个身，面朝墙壁，低声吟诗道，
7: 细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进我门。
6: 这个时候小偷已经接近床边，听到这声音暗自吃惊，接着又听到
7: 腹内诗书存千卷，床头金银无半文。
0: 这下小偷心想，
8: 这个家里都这样了，连个金银也没有，我还是走吧。
0: 于是小偷转身出门，这时又听到里面传来声音说，
7: 出门修经黄尾犬。
0: 小偷心里寻思，
8: 院里有恶犬，我还是翻墙走吧，比较安全。
0: 小偷正准备上墙，可是又听到，
7: 月墙墨损兰花盆。
0: 小偷仔细一看，墙头果然有兰花一盆，于是他细心避开，脚刚落地，又听到里面说，
7: 天寒不及披衣送，趁着月黑赶豪门。
0: 小偷回头看了看郑板桥家，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郑板桥就这样利用自己的智慧送走了小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3: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2: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4: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2: 牛自告奋勇地说：
5: 回禀玉帝，我愿意。
4: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5: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4: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2: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4: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2: 牛一脸无辜地说：
5: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

0: 得帮助农夫干活。
1: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两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5: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1: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6: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1: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它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

0: 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9: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鲁班巧发明。生活在先秦时代的鲁班是著名的木工和杰出的发明家，他的很多创造对今天的工程建设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也因此被称为木匠的祖师爷。传说有一次，大王命令鲁班带领工匠们修一座大宫殿，修筑宫殿需要大量高大的木材，鲁班就带着工匠们去砍树。大森林里的树都特别粗大，每一棵树都要好几个人才能合抱起来，是建筑宫殿的好材料。工匠们抡起斧头，吃力地砍着树，这些树的质地实在是太硬了，即使力道无边的大力士一斧头下去也只能砍出浅浅的痕迹。十几天过去了，只砍下了很少的树。再看工地上泥瓦砖石都准备好了，工人们都很担心，纷纷说道，
2: 木材这么少，宫殿怎么能够开工呢？耽误了工期，大王怪罪下来可不得了啊。
9: 鲁班听了心里烦闷，就一个人来到郊外的草地上想办法。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脚腕一疼，低头一看，原来皮肤被划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鲁班自言自语道，
10: 哎，是什么把我的脚腕划破了呢？
9: 鲁班蹲下身仔细看，发现了一种长着锯齿的草叶。
10: 原来是丝毛草。
9: 说完，鲁班把草叶摘下来，在手指上试了试，手指也被划出了口子。他一拍脑门，
10: 有办法了。
9: 回到工地，鲁班找来了一种很结实而且很有弹性的竹片，在竹片上刻了很多锯齿，找来了一块硬木试了试，只用了很小的力气就把木头锯断了，可是竹片也跟着木头一起断了。鲁班不由地说，
10: 看来这个办法可行，但是用什么材料好呢？对，用铁。
9: 当时

0: 冶铁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铁制工具开始大量普及。于是鲁班画好了图样，请铁匠师傅按图打造出锯条，他又给锯条装上了木质手柄，一把锯子就做好了。用这个锯子很快就把大树锯断了，工匠们用锯子伐树，很快就备好了所需的木材。宫殿按规定的日期开工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今天树博士要讲的故事是《我不是孔雀公主》。在森林里的文艺联欢晚会上，孔雀表演了一个舞蹈节目，这是一个独舞，名字叫《孔雀之灵》。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孔雀轻轻地打开了它五颜六色的尾屏，下面的观众大叫：
5: 哇，孔雀开屏太好看了，就像一个美丽的大折扇被打开了一样。
4: 观众们都为孔雀鼓掌，孔雀的这个独舞节目毫无争议地获得了联欢会演出节目评比的第一名。森林里的绿色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孔雀跳舞的彩色照片，照片下面喷了一篇报道记者鹦鹉写的文章，题目是《溪水泉边独具风采，孔雀公主晚会开屏》。森林电视台为孔雀特意做了一个访谈节目，电视台的收视率一下子提高了。森林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八哥手持话筒，在演播间里热情地采访着孔雀。
6: 孔雀小姐，可以谈一谈你是怎样刻苦排练这个舞蹈的吗？
4: 八哥刚问完话，还没等孔雀回答，观众席上一位叫鸵鸟的观众立刻站起来插话：
5: 请主持人八哥先生对女士放尊重一些，不要称呼我们喜爱的孔雀为小姐，应该统一叫她孔雀公主。
6: 对对，是孔雀公主，是孔雀公主。孔雀公主，请您谈一谈获奖感受吧，现在整个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观看这个现场直播节目呢。
4: 八哥满脸带笑，把话筒递给了孔雀。孔雀接过话筒，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像观众想象的那样激动，他清了清嗓子说：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首先我要纠正一下常识性的错误，我要告诉大家，我不是孔雀小姐，也不是孔雀公主，因为在我们孔雀家族里，只有雄孔雀才会开屏的，所以你们可以称我为孔雀先生或者孔雀王子。
4: 哦，原来是这样。鸵鸟在观众席上伸出大拇指开玩笑地说：
5: 孔雀先生，你是我们的王子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8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0: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3: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0: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3: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0: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3: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2: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0: 爸爸，请别杀它，这不公平。
2: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4: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0: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2: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4: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0: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4: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
0: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2: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4: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2: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3: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2: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她的眼还是红红的。当她走进她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4: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2: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0: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2: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

0: 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1: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2: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1: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2: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1: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3: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0: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2: 给他吃早餐吧。
0: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2: 快跑！
0: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埃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4: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0: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4: 威伯。”
0: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婆婆的枣树》。从前，在一个叫枣庄的村子里，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婆婆。陪伴老婆婆的只有门前的那棵小枣树。老婆婆把小枣树当成宝贝，每天给它浇水、施肥、捉虫。时间慢慢地过去了，秋天到的时候，小枣树长成了大枣树，而且树上还结满了红红的大枣，远远看去漂亮极了，老婆婆也高兴得合不拢嘴。一天，老婆婆进城买东西去了，天气突然转阴，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好多大枣都被打落到了地上。傍晚，大雨终于

0: 停了，一只小刺猬从地洞中跑出来找吃的，它看见满地的红枣，高兴极了，连忙地在地上打了个滚儿，扎了一身的红枣。这个时候，枣树上的一只小麻雀看到了，它站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着：“
1: 刺猬，你是个小偷，你趁着老婆婆不在家就偷她的红枣。”
2: 我才不是小偷，我不知道这是老婆婆的枣，我以为这是野枣，我才吃的。
0: 说着就连忙把自己身上的枣都抖掉了。
1: 小刺猬，我刚才误会你了，对不起，咱俩一起帮帮老婆婆吧，这些枣如果不及时收起来都会被雨水给泡坏的。
2: 好啊，咱们一起帮老婆婆把地上的枣都运回去吧。
0: 说着他们两个就行动了，小刺猬在地上打一个滚儿，就扎了一身的枣，往老婆婆家的屋檐下跑去。小麻雀也用嘴把枣一颗一颗地叼到屋檐下。不一会儿，老婆婆的屋檐下就出现了一座红枣小山。这个时候老婆婆回来了，她看到那些大枣，自言自语：“
3: 这是哪个好心人呀，我可真得谢谢他。”
0: 小刺猬和小麻雀听见了，偷偷地笑了起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

0: 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7: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6: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丑丑。池塘边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毛毛虫丑丑就住在一片翠绿的叶子上。清晨，当阳光照亮整个灌木丛的时候，毛毛虫丑丑也被唤醒了。一只大眼睛的红蜻蜓正好从丑丑头顶飞过，丑丑热情地向它打招呼：“
9: 嗨，蜻蜓姑娘，我这片叶子很大，你要是飞累了，可以到我的叶子上来歇歇脚。”
1: 蜻蜓看了看毛毛虫，傲慢地回答道：“
10: 你太丑了，我从来不和丑八怪交往。”
1: 说完，蜻蜓就急忙飞走了。毛毛虫丑丑听了红蜻蜓的话，开始从叶子的正面拼命向叶子的背面爬去。“
9: 我长得这么丑，应该把自己藏起来，再也不让别人看见了。”
1: 在叶子的背面有一只漂亮的七星瓢虫。七星瓢虫的个子虽然只比黄豆大那么一点儿，但是它身上红色相间的颜色实在是太醒目了，所以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见它。丑丑看见七星瓢虫，赶紧缩着身子躲开。七星瓢虫看见毛毛虫奇怪的举动，就问：“
11: 你干嘛躲着我呀？”
1: 丑丑小心翼翼地回答：“
9: 我怕你嫌我丑。”“
11: 哪里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交朋友。”
1: 难得有一个人愿意和自己说话，丑丑赶紧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
9: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你那样漂亮，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身上那些漂亮的点点是美容师画上去的吗？”“
11: 你是说我身上的这些星星点点吗？他们当然不是画上去的，是天生的。毛毛虫，不管我们长成什么样子，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大自然这样做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应该接受它，快快乐乐的生活。”
1: 听了七星瓢虫的话，毛毛虫心想：“
9: 我虽然不能做一条漂亮的毛毛虫，但我可以做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呀。我也要像七星瓢虫一样到处走一走。我爱吃叶子，我要把能找到的叶子全部都尝个够。”
1: 于是丑丑开始了到处旅行吃叶子的生活。第一天，丑丑爬过了一棵莴苣，吃了一

0: 片嫩嫩的带一点苦味的莴苣叶子。第二天，丑丑爬进了一片菜地，吃了一片黄瓜叶，一片甜菜叶，它们都水水的，又香甜又多汁。第三天，丑丑爬上了一棵高高的梨树，吃了小半个梨。许多天过去了，虽然红蜻蜓姑娘还是嫌它丑，但丑丑已经变成了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它每天到处爬来爬去，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吃着美味多汁的叶子和瓜果。有一天，丑丑发现自己的身体懒懒的，再也爬不动了。他给自己结了一个茧，现在他只想躲进厚厚的茧里好好的睡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包裹在丑丑身体外面的那层厚厚的茧破开了，丑丑挥舞着翅膀飞了出来。现在所有的昆虫都知道了它的新名字，粉蝶。大家都夸赞它漂亮，却不知道它就是原来那条丑丑的毛毛虫。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1: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毛毛虫去哪儿了。花园里有一棵花树，花树上的一片叶子后面住着小毛毛虫，花树下的草丛里住着小蜗牛。虽然离得有些远，可是他们俩却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呢。清晨，两个好朋友一起采露珠喝，中午他们就躲在花树中间的叶子下聊天啃叶子，晚上他们就躺在最高的叶子上一起看星星。就这样，小蜗牛变成大蜗牛，小毛毛虫也变成一只大

0: 毛毛虫了。有一天，大蜗牛背着大大的壳去找大毛毛虫玩，它慢吞吞地走了很久，才来到大毛毛虫的家。还没走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大蜗牛就开始大声喊：
1: 毛毛虫，快出来玩呢，毛毛虫！
0: 可是，喊了很久也没有人回答。大蜗牛看见，毛毛虫的家门口挂着一个好圆好圆、好大好大、好白好白的剪子。大蜗牛围着剪转了几圈。
1: 喂，毛毛虫，你在里面吗？
0: 还是没有人回答。
1: 也许毛毛虫是出远门了吧。
0: 大蜗牛只好回家了。现在没有毛毛虫陪着它采露珠、聊天和啃叶子，大蜗牛觉得日子过得真是没意思。它心里总想着，
1: 也许毛毛虫明天就会回来了。
0: 于是它天天都会爬上高高的花树去看看。一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大蜗牛觉得时间过去了好久好久，可是毛毛虫家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天，大蜗牛又来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只见毛毛虫家门前的那颗又圆又大又白的茧上破了一个小洞。大蜗牛把头伸进去瞅了瞅，
1: 奇怪，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这时候，大蜗牛的身后传来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2: 大蜗牛，你在找我吗？
0: 大蜗牛转过身，哇，一只美丽的蝴蝶正舞动着翅膀冲它微笑着。大蜗牛问：
1: 你是谁呀？
0: 蝴蝶咯咯咯地笑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口说：
2: 我是你的好朋友毛毛虫，就是陪你一起采露珠、一起聊天、一起啃叶子吃的小毛毛虫。我们吃呀喝呀，后来我变成了大毛毛虫，你变成了大蜗牛。
1: 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毛毛虫吗？
0: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突然变得这么美丽，大蜗牛高兴极了。
1: 毛毛虫，你可真棒！
0: 即使大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即使不能一起采露珠喝，即使不能一起啃叶子，即使不能躺在一起看星星，但毛毛虫，哦不，蝴蝶，仍然是大蜗牛最好的好朋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宝贝儿，晚安。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2: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1: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3: 醒醒，快醒醒！”
1: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4: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1: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5: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1: 小人鱼的大姐说：
6: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
1: 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5: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1: 海巫婆说：
7: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1: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5: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1: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4: 美丽的姑娘，你是……
1: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
6: 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8: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6: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9集，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走向空地上的屋子。屋子的主人是谁？爱丽丝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

0: 爱丽丝好奇地向屋子走去，突然她又折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她决定先待在附近的林子里，仔细观察一下屋子的情况。这时，一个穿着仆人制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个人长着一张鱼的脸，用手指用力地敲着门。开门的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简直像个青蛙。爱丽丝发现这两个仆人都是满头假发。爱丽丝悄悄地走出树林，慢慢靠近屋子，侧着耳朵听两个仆人的谈话。只见那个鱼脸仆人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青蛙眼仆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1: 这可是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邀请她打锤球。
0: 那个青蛙眼仆人忘记似的把鱼脸仆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完，两个人礼貌地互相鞠躬行礼。可糟糕的是，两个人的假发缠到了一起。这滑稽的一幕惹得爱丽丝哈哈大笑。为了不让他们听到自己的笑声，爱丽丝转身跑进了树林。等她再往外看时，鱼脸仆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青蛙眼仆人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看着天空。爱丽丝等了很久，那个青蛙眼仆人还是傻傻地站在那里。爱丽丝等得不耐烦了，从树林里径直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青蛙眼仆人对他说：
2: 敲门没用，你看我也同你一样在门外，因为屋里乱的，没人能听见你的敲门声。
0: 是的，屋里确实是乱成一团，有嚎叫声，有东西碎了的声音，还有打喷嚏的声音。爱丽丝礼貌地问道：
3: 请问你知道我该怎么进去吗？
0: 青蛙眼仆人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
2: 如果我在门里，你现在敲门没准就有用。
0: 青蛙眼仆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望着天空，这让爱丽丝有点生气，她觉得这个仆人太不礼貌了。可是她转念一想，
3: 也许他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头顶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跟他计较那么多了。
0: 这么一想，爱丽丝心里舒服多了。她大声对青蛙眼仆人说道：
3: 我真的想进去，到底该怎么办呀？
0: 青蛙眼仆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2: 我只知道我将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明天天亮。
0: 就在这个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只大盘子飞了出来，直向青蛙眼仆人的脑袋飞去。还好盘子最后掠过他的鼻尖，咔嚓一声撞在树上碎了。青蛙眼仆人若无其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依旧站在那里说道：
2: 明天还是后天，

0: 说完，他独自吹起了口哨，完全无视爱丽丝的问题。爱丽丝彻底放弃追问了，小声嘀咕道：
1: 哎，真是无法沟通，这种人或许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管那么多了，我自己进去好了。
0: 说完，爱丽丝打开门走进屋里。这扇门通向一间满是烟雾的大厨房，公爵夫人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看样子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在火炉边，厨娘正在搅拌着一锅汤。爱丽丝边打喷嚏边说道：
1: 阿切，这么多胡椒，天哪，她放的也太多了。
0: 空气里满是胡椒的气味，连公爵夫人也不时被呛得直打喷嚏。至于她照看的那个婴儿，又是哭闹又是打喷嚏，一刻也不消停。在厨房里没被这气味呛到的，怕只剩下厨娘和那只满脸堆笑的猫了。爱丽丝小心地问公爵夫人：
1: 那只猫居然会笑呢，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2: 柴君猫当然会笑，你这只笨猪。
0: 爱丽丝被公爵夫人的话吓了一跳，可是她马上就明白过来，最后那句骂人的话是对那个婴儿说的，而不是对她说的。于是爱丽丝再次鼓起勇气说道：
1: 我真不知道柴郡猫会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猫还会笑呢。
2: 都能，它们都会笑。
1: 我原先并不知道。
2: 这样看来你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
0: 公爵夫人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爱丽丝想还是找点其他话题吧。这时厨娘把汤从炉子上拿下来，接着又把手边能够得着的东西都朝公爵夫人扔了过去。要知道那些东西有平底锅、盘子，可公爵夫人完全不为所动，好像毫不在意东西会不会打在自己身上，甚至被打中了也不理睬。那个婴儿哭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西砸到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1: 请你注意一下好吗？
0: 正说着，一个平底锅贴着婴儿的鼻子飞了过去，真是好险！爱丽丝忍不住喊道：
1: 天哪，小宝宝的鼻子都快被打到了。
0: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2: 要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留神自己的事情，那么我想地球肯定都会赚快不少呢。
1: 那可没什么好处。
0: 爱丽丝现在很高兴，因为可以趁机好好地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于是她自豪地说：
1: 地球要是转得快了，一切都乱套了。你要知道，地球绕地轴转一圈的时间就需要24个小时。我不太确定，也许是12个小时。
2: 够了，别再烦我了，我最讨厌数字了。
0: 说完，公爵夫人又俯下身去，开始哄那个婴儿，还唱起了催眠曲。但是婴儿还一直哭泣。公爵夫人看到爱丽丝一直盯着婴儿，就对爱丽丝说：
2: 王后约我打锤球，我得快点了，你要是喜欢他就来哄他吧。
0: 说完，公爵夫人就把婴儿递给了爱丽丝，匆匆忙忙地出门了。

小朋友们，爱丽丝能够照顾好婴儿吗？她和柴郡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带来的小故事，名字叫做《会咬人的电》。在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黄鸭。有一天，小老鼠来小黄鸭家里玩，但是小黄鸭要出门去，于是小老鼠留在它的家里等小黄鸭回家一起玩。忽然，小老鼠发现了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白色的，身上长着许多小嘴巴，后面还拖着一根长长的细尾巴。小老鼠只要把电视机插头往

0: 往小嘴巴里一插，电视机就会说话了。把台灯插头往小嘴巴里一插，电灯就亮了。小老鼠想，
1: 这可是个好宝贝，我要仔细研究研究它。
0: 小老鼠一把抓住了那个宝贝，它的手指头伸进了白色宝贝的小嘴巴里。
1: 呀！
0: 小老鼠大叫一声，觉得全身发麻，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小老鼠吓坏了，想甩开这个宝贝，可是怎么甩也甩不掉，它的尾巴也着火了，冒起了烟，然后小老鼠大叫一声，就昏过去了。就在这时，小黄鸭回来了，它看到小老鼠躺在地上，手里握着那个白白的宝贝，身上一边冒烟，一边抖啊抖的。机智的小黄鸭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它果断拿起家里干燥的拖把，用木质的拖把棍挑开了宝贝，然后跑到隔壁，对懂医术的牛伯伯说：
2: 牛伯伯，牛伯伯，你快来救救小老鼠，它可能是触电了。
0: 牛伯伯来了，他为小老鼠做了人工呼吸，还一下一下地按压小老鼠的胸口，为他做胸外按压。慢慢的，小老鼠醒来了，他低着头对牛医生说：
1: 我在小黄鸭家里发现一个宝贝，我一摸又麻又痛，然后就昏倒了。
0: 牛医生听了，耐心地对小老鼠说：
3: 那是电插线板，电插线板里藏着会咬人的电，你的手一定伸到电插线板的小嘴巴里被电到了，这可真是太危险了。
0: 小老鼠后悔极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乱碰电插线板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故事教给我们，电插线板里有电流，千万不能把手指放进插线板的插孔里。大家在使用电器的时候，可一定要小心，不要被电咬到了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大寒。终于到

0: 到了一年的年末，皮皮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皮皮一大早就拿着自己的24节气卡片站到了妈妈面前，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听妈妈讲最后一个节气的知识了。妈妈没有办法，只好一边做早饭一边对皮皮说，
1: 在一年当中啊，最后的这个节气叫做大寒，那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年的1月19号到21号之间。大寒时间呢，天气啊就寒冷到了极点，地面的积雪呢也不融化，在大寒之后就是农历新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充满了浓郁的年味儿，还有迎春的气氛。过完大寒就迎来新一年的节气轮回了。
0: 皮皮一边听一边把这些知识填在卡片最后的空白部分，这张24节气卡片马上就要填满了。这个时候奶奶喊着皮皮，
2: 皮皮快来，跟奶奶一起去买东西了。
0: 皮皮一听，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跟着奶奶一起出门了。在路上他问奶奶，
3: 奶奶，咱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呀？
2: 去买一些过年用的东西呀。今天是腊月23，也就是俗称的小年，这一天呢大家都要出门赶集，买一些年货，比如鱼呀、肉呀，还有对联、窗花、鞭炮之类的东西。对了，咱们还要买一些麻糖，因为小年这天呀、也是灶王节，咱们要买一些麻糖祭拜灶王，让他到玉帝那里多说些好话，为明年带来平安和财运。
0: 买完东西回到家，妈妈正忙着打扫房子、收拾院子，皮皮连忙跑去帮妈妈贴窗花。不一会儿，透明的窗户上贴上了红纸剪成的窗花。刚刚贴好窗花，爸爸就推门进来了，他的手里还拿着泳衣。皮皮觉得惊讶极了，
3: 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是去游泳了吗？你不怕冷吗？
0: 爸爸放下手里的东西，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4: 爸爸是去冬泳了。有研究表明啊，科学的坚持冬泳运动，不仅可以缓解人的紧张情绪，增强抗寒能力，还能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提高免疫力呢。
3: 我也想去冬泳。
4: 不行，你还太小了，等你长大了，爸爸再带你去。
0: 到了晚上，皮皮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着饭，看着电视。这个时节，梅花也绽放了，满院子都飘散着淡淡的清香。窗外，皑皑的白雪静静地躺在那里，青青的冬小麦露出了小尖头，寒气还没有消散，春天就静悄悄地来了，新一轮的24节气又要开始了。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画眉嘴国王》。从前，有一位国王，膝下有一个女儿，十分美丽，却又傲慢无礼。她不但一个接一个地拒绝求婚人的美意，而且还对人家冷嘲热讽。有一回，国王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各地所有希望结婚的男子。公主对每一位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位太胖了，她就用轻蔑的口气说道：
3: 好一个啤酒桶。
2: 那个呢，又高又瘦，她就评头论足地说道：
3: 哼，活像一只大蚊子。
2: 有一位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下巴长得有点翘，更是被他嘲笑挖苦。他高声地说道：
3: 瞧这家伙的下巴呀，哎呦，长得跟画眉鸟的嘴一模一样呢。
2: 老国王为此大动肝火，发誓要把他嫁给第一个上门来讨饭的叫花子。几天之后，一个走街串巷卖唱的人在王宫的窗下唱起歌来。国王对他说：
4: 你的歌让我很开心，我就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吧。
2: 公主想反对，但是完全是徒劳的。于是国王请来了牧师，为公主和这个叫花子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国王就让公主和叫花子一起离开了王宫，去了另外一个王国生活。他们俩来到一所很小的房子前，公主大声地问：
3: 这么小的房子我还没见过，天哪，它会是什么人的家？
2: 叫花子回答说：
5: 这是我的房子，也是你的家，我们就共同生活在这里。
2: 公主又问道：
3: 佣人在哪儿呢？
2: 叫花子回答说：
5: 哪儿来的佣人呀，干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动手。喏，天晚了，你得快点生火煮饭了。
2: 可是公主哪里会生火煮饭呀，叫花子只得自己动手，不然就得挨饿。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公主赶下床，逼着她出去挣钱。公主坐在市场的一个角落里，把叫花子以前做的锅碗瓢盆之类的陶器摆在自己的周围叫卖起来。谁知一个喝得醉醺醺的骑兵从这儿过，把所有的陶器都踩得粉碎。公主放声大哭，束手无策。她跑回家里，跟自己的丈夫说了自己的遭遇。她丈夫说：
5: 你什么活也干不了，我只能跑到咱们

0: 国王的宫殿里打听了一下，你能不能在那儿当个帮厨女佣，人家答应了。
1: 这样一来，公主就变成了帮厨女佣，她干各种又脏又累的活儿。她还在衣服里缝了一个口袋，在口袋里放了一只带盖的罐子，每天把残羹剩饭盛在里面，带回家中糊口。为了庆祝这个国家的国王生日，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舞会，而这位可怜的公主躲在上面大厅的门后，偷偷地观望，想起自己悲惨的命运，站在那里几乎哭出了声来。国王身着天鹅绒和绸缎衣服，衣服上镶嵌着钻石，脖子上挂着金项链，正朝大厅走去。他发现这个可怜的女佣站在门后哭泣，就一把抓住她的手，要和她跳舞。公主却不肯，因为她认出来，国王正是曾经向她求过婚、被她嘲弄侮辱过的那个画眉嘴国王，不禁吓得浑身发抖。公主朝门口冲了出去，想要逃走，可在台阶上被一个男子拦住了去路。公主一看，又是画眉嘴国王。国王用亲切和蔼的语气对他说：
0: 别怕，我和那个跟你生活在破破烂烂的小房子里的叫花子是一个人呢，我很爱你才乔装打扮成叫花子，那个喝得醉醺醺的冲进你的货摊把陶器踩得粉碎的骑兵也是我呀，我做这些全是为了克服你的傲慢无礼，惩罚你对新郎的嘲弄。
1: 公主听罢痛哭流涕，抽泣着对国王说：
2: 我真是太不应该了，不配做您的妻子。
1: 画眉嘴国王却安慰他说：
0: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就举行婚礼吧。
1: 话音刚落，宫女们随即走了过来，给她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公主的父亲也来了，祝贺她和画眉嘴国王新婚幸福。
3: 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9点到11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60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5: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1: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 花天酒地。

0: 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1: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2: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3: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0: I can sing a rainbow, sing.
1: 哇，
2: 快乐简简猫，
3: 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简简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名字叫做会放电的电鳐的故事。海洋的夜晚安静极了，很多小动物都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可是在深深的海底，有一个白天睡觉晚上寻找食物的家伙还清醒着呢。它就是长得像一把大蒲扇的电鳐。电鳐优雅地爬出温暖的被窝，来到了一块石头旁边，紧紧地盯着远处的海水。不一会儿，周围的海水泛起了阵阵水花，电鳐暗暗高兴，心想：
7: 真幸运，这么快就有猎物来了。
6: 于是他连忙躲在了石头后边，等待好时机。这时，一条又肥又大的石首鱼慢悠悠地向石头这里游了过来。石首鱼刚游到石头前面，电鳐就悄悄地挪到它的背后，放出了强大的电流。还没等石首鱼反应过来，它就被电鳐电晕了。聪明的电鳐没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一顿美餐。一只贪玩的小乌贼经过这里，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它战战兢兢地躲在水草后面，却不小心弄出了声响。电鳐警惕地大喊：
7: 是谁？快出来！
6: 小乌贼哆哆嗦嗦地游出来说：
8: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一点都不好吃，请你放了我吧。
6: 电鳐打了个饱嗝，懒洋洋地说道：

0: 原来是只小乌贼。放心吧，我已经吃饱了，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1: 听了电摇的话，小乌贼松了一口气，问：
2: 您为什么会放电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1: 电摇骄傲地说：
0: 这可是我们电摇天生的能力，在我的尾巴两侧的肌肉组织中啊，有数不清的放电体，当猎物靠近我，就可以在神经脉冲的作用下放出电来。虽然单个放电体能产生的电压很微弱，但是由于数量很多，我就能放出很强的电压了。
1: 小乌贼羡慕极了，
2: 会放电的肌肉太酷了，电摇先生你可真是厉害呀。
1: 就这样，小乌贼和电摇越聊越高兴，最后还成了好朋友呢。这只小乌贼原来是海底的科学家，就喜欢研究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下它可以好好研究电摇，畅游知识的海洋了。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瘦肉汤。在上集故事里，加尼诺发现学校的厨师和伙计居然用刷锅水做瘦肉汤，这让他气愤极了。接下来加尼诺会怎么办呢？加尼诺在寝室里等了一会儿，巴罗佐和贝契下课回来了，加尼诺把瘦肉汤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巴罗佐气愤地说，
3: 天哪，我们平常喝的竟然是刷锅水，学校太过分了。
4: 是啊，不过我奇怪的是，校长为什么不再关我禁闭了？
3: 哼，心虚了呗，你等着瞧吧，今天校长肯定要找你谈话，肯定会说到瘦肉汤的事情。
2: 加尼诺点了点头。到了下午，校长果然把加尼诺叫到了办公室。校长说，
5: 加尼诺，我听说你质疑咱们学校的瘦肉汤的质量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校长先生，今天早上我亲耳听到厨师和伙计说要用刷锅水做学生的瘦肉汤。
5: 我的孩子，你说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厨师和伙计两人可能会因此失掉工作，

0: 你得好好想一下，你说的全是真话吗？
1: 我说的全是真话。
0: 那好吧，把厨师和伙计叫到我这儿来。
2: 过了一会儿，厨师和伙计来到办公室，他们看到加尼诺，表情有一瞬间的尴尬，可是马上恢复了正常。加尼诺又把刚才说的有关瘦肉汤的事情说了一遍，厨师笑了笑说：
3: 哈哈哈，校长先生，我当时确实说过那样的话，可是那只是我开的一个玩笑罢了。由于我这个伙计是新来的，就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0: 虽然你这么说，但是我还是要去视察一下厨房，你现在就带我去吧。加尼诺，你在这儿等着我。
2: 校长和厨师走出了办公室，当校长回来时，他笑着对加尼诺说：
0: 你把看到的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你做得非常的对，但是呢，事实和厨师说的一样，他只是和伙计们开了个玩笑罢了，你可以放心的吃瘦肉汤了。好了，你回去吧。
2: 加尼诺回到寝室，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巴罗佐。巴罗佐想了一会儿说：
4: 也许我说的话会让你吃惊，不过在我看来，校长审问厨师和伙计其实是故意演给你看的。
1: 为什么？
4: 你想想看，当时你看到他们做瘦肉汤之后，厨师肯定马上向校长报告了，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他们肯定想出了应对的办法，就是演一场戏给你看，让你以为那件事只是一个玩笑。
1: 有道理，可是他们这么做，我就没办法再抗议瘦肉汤的事情了。难道我们以后还要喝刷锅水吗？
4: 当然不会，咱们找其他同学商量一下，想个办法解决瘦肉汤的事情。
2: 于是加尼诺和巴罗佐找来几个同学，秘密商讨起来。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巴罗佐说：
4: 综合大家的意见，咱们接下来这样做，从明天起，咱们吃完饭后就在自己的盘子里放上点东西，使刷盘子的水变色，这样他们就不能再用刷盘子的水做瘦肉汤了。
2: 贝契接着说：
5: 可是我们拿什么放在盘子里呢？
1: 墨鱼汁儿怎么样？我以前用墨鱼汁儿捉弄过我姐姐，可有意思了。
4: 这个办法不错，加尼诺，你真是太聪明了。
5: 办法是不错，可是我们去哪里找墨鱼汁呢？
4: 这个好办，我可以通过学校的清洁工联系上住在附近的渔民，然后再从渔民那里买来一些墨鱼汁。
2: 很快，巴罗佐从渔民那里买来了墨鱼汁。从那天起，每天吃饭后，加尼诺他们都会在盘中的剩菜里放上一些墨鱼汁。厨师和伙计在洗盘子的时候，发现盘子里黑乎乎的，洗盘子的水也染黑了。这种水当然不能做瘦肉汤了。起初，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个意外，没想到每天都是如此。厨师有些着急，把事情告诉了校长。这天晚上，学生们正在吃晚饭，校长和厨师来到了食堂。校长说：
0: 我听说有些学生在吃饭的时候故意弄脏盘子，这加重了厨师的负担，而且让厨师们很头疼，这样是不道德的，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2: 巴罗佐站了起来，对校长说：
4: 校长先生，这件事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吧？装满剩菜的盘子肯定不干净啊，而且清洗盘子本来就是厨师的责任，厨师先生没有理由抱怨吧？
2: 听到这里，厨师生气地吼道：
3: 小坏蛋，就是你吧，做错了事情还不肯认错，你应该感到羞耻。
4: 你为什么那么生气？是不是因为明天就是星期五了，但是你却无法再用刷盘子的水做瘦肉汤了？你很苦恼吧？
2: 听到巴罗佐的话，学生们都放下。

0: 餐具，抬头看着校长。校长和厨师的脸都涨得通红。厨师跑过去抓住巴罗佐的胳膊，尖声吼道：
1: 你胡说什么？
2: 哎，既然您说我在胡说，那就当我刚才开了一个玩笑。您不要生气了，大不了我去厨房帮您洗盘子。
0: 厨师气得说不出话来。校长想了想，对学生们说：
3: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盘子被弄脏的事情呢，学校会查清楚的。现在你们继续吃饭吧。
0: 说完，校长和厨师离开了食堂。学生们都在窃窃私语讨论瘦肉汤的事情。晚饭后，巴罗佐和加尼诺等人被叫到校长办公室问话，可是谁也没有说出墨鱼汁的事情。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第二天，加尼诺和同学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终于喝到了真正的瘦肉汤。小朋友们，在加尼诺和同学的努力下，学生们终于吃上了真正的瘦肉汤。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古宝古宝，我要气死了！
3: 这又是怎么了？彤彤，刚才你不是还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你不知道，我朋友买了个新的电子游戏机，特别好玩。我刚去找他借呢，他说已经答应借给别人了，不能借给我了。
3: 那他的确先答应别人了呀，你等等不就好了，何必生这么大气呢？
2: 哎呀，不是，你听我说完。我本来是准备等等的，可他又说想喝饮料，如果我给他买饮料，他就让我先玩。
4: 这下古宝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笑着奚落彤彤说：
3: 所以你就给他买了饮料想要插队，但是他还是没有借给你。彤彤，你这就叫做掏鸡不成蚀把米。
2: 古宝，你不仅不安慰我，还嘲笑我，气死我了，我再也不理你了。
4: 面对古宝的嘲笑，彤彤更生气了。古宝看彤彤真的准备转身出门，连忙劝道：
3: 哎，你别走啊，我不笑了还不行吗？彤彤，你朋友言而无信不对，你想插队的想法也不对呀。做人做事要讲究原则，如果你在排队买东西，别人插队把最后一个买走了，你也会很难过呀，这是一样的。
4: 古宝的话让彤彤没那么生气了，可是他还是不开心。
2: 古宝，你说的对，可是我还觉得气不过嘛。那瓶饮料可很贵呢，我把我攒的钱都花完了。
3: 彤彤，你知道古代有个诗人叫王昌龄吗？
2: 王昌龄？
4: 看着疑惑的彤彤，古宝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3: 哎，对，王昌龄，他是唐朝诗人，字少伯，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可惜一生不在官场得志，甚至因为对于原则和底线的坚持，在开元28年被贬为江宁县丞。也就是这一年，他在送别朋友时做了一首诗，叫做《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句话就是他向朋友表明决心，不管受到怎样不公正的待遇，他也依然如初，不会降低自己做人的准则呢。
4: 古宝的一席话激起了彤彤的兴趣，他十分想见一见这个坚持原则的大诗人，于是他向古宝撒娇着说道：
2: 古宝，这个王昌龄好厉害呀，你可以带我去见一见他吗？你就带我去吧，我保证你带我去的话，我就老老实实背四首，三首其他的，再加上这首《芙蓉楼送辛渐》。
4: 古宝实在是拗不过彤彤，只能答应了他。
3: 好吧好吧，你真的拿你没办法，不过这一次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说话哟。
2: 好好好，古宝最好了，我听你的。
4: 古宝无奈地摇了摇头，立直了身体，发出了耀眼的白色光芒，将彤彤带回了唐朝。
2: 哎呦，古宝，这次怎么从这么高的地方落地，摔死我了。
3: 嘘，你声音太大了。
2: 古宝，这草堆也太扎手了吧，我们为什么非要躲在这里啊？真是，还下着雨，早知道就带把伞了。
3: 哼，我就知道你不会带，我准备了，给，快打开。
4: 彤彤撑开了伞，好奇地左看看右看看，一边看还一边问：
2: 这王昌龄在哪儿呢？古宝，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3: 不就在那边吗？那边的两个人背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
2: 那就是王昌龄。

0: 正对着我们的是谁呀？王昌龄在和谁说话？
1: 正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的朋友辛渐呢。诗名里不就说了芙蓉楼送辛渐，送辛渐。哎呀，好了，别再说了，都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了。
2: 看到古宝有点生气，彤彤知趣的不问了。这时王昌龄开口了，
3: 辛渐兄，让我再送送你吧，都从江宁送到润州，也不差再送几步，今日一别，你我可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了。
4: 昌龄兄，再送你就要随我借到扬州，回到洛阳了。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们就再次分别吧。你我多年好友，你的才华与抱负我自心知肚明，此次你被贬官至江宁，是朝廷有眼无珠，你切勿妄自菲薄，机遇在心啊。
3: 昌龄明白，可一想到我被贬官江宁，而且我的至交好友也要离去，我实在是无法排遣我内心的孤独和悲痛啊。
4: 既然如此，你不如就此行此景做首诗送我吧，一是可以作为你我鉴别的礼物，二你也可以借此抒发一下你心中的不快啊。
3: 作诗？好，好提议，我现在就做。昨夜我们冒着大雨来到这吴地，现在天刚亮就要把你送走，只剩下我一人与远方的楚山孤单对望。有了，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4: 好，这前两句甚是好啊。这第一句通过描写咱们眼前这萧索的环境，渲染出悲凉暗淡的氛围，而这第二句既是叙述又是抒情，用送客点明主题内容，用平明点明你我分别的时间，最后用楚山孤来暗示你孤单萧索的心情。妙啊，妙啊。
3: 辛渐兄，你过誉了，既然如此，昌龄的后两句也有思路了。洛阳故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当你回到洛阳，有人问起我的情况，还麻烦辛渐兄告诉他们，我王昌龄的心依然如晶莹剔透的冰一样，储藏在洁净的玉壶之中，不会有任何动摇。
4: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哈哈，好一个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兄，我就相信你一定不会因为这眼前的挫折而改变你自己为人的准则的。
3: 哈哈哈，如果不是辛渐兄开导，昌龄也不会幡然醒悟啊。辛渐兄，你说的对，大丈夫志在四方，被贬官又怎样？别说我王昌龄现在还是个官，就算我不是了，我也不会改变我丝毫做人的准则。
4: 说得好，昌龄，你志气仍在，我就不担心了，咱们就此别过。
3: 好，辛渐兄，就此别过，再会。
2: 彤彤还想继续听他们会说些什么，古宝却再一次发出来白光，将彤彤带回了家里的书房。
0: 一片冰心在玉壶，一片冰心在玉壶。
2: 彤彤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诗，可把古宝给吓坏了。
1: 彤彤，彤彤，你没事吧？
0: 啊，我没事啊。一片冰心在玉壶。古宝，你说王昌龄最后坚持到底了吗？
1: 当然了。 王昌龄一生都在坚持自己的原则与准则，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天下苍生，直至安史之乱时他被人杀害都没有丝毫改变过的。
2: 古堡的话让童童陷入了沉思，突然童童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大声说道：
0: 古堡，我决定了，王昌龄就是我的偶像。
1: 啊，
0: 古堡，以后我要好好背诗，多学知识，等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心系国家的，像王昌龄一样宁折不屈，坚守原则的人。
1: 好，那我古堡发誓，一定要教你更多的古诗，带你去见更多的诗人，让你领略到更多诗词的奥妙。
0: 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民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5: 寒雨连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五集，被乌鸦劫持。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几天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

0: 继续飞行。他们在斯莫兰北部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岛上落脚歇息。在这个小岛上，尼尔斯找不到吃的东西，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远处的森林里看到了两只松鼠。他认为松鼠肯定会为了过冬储存松果，他想向他们要一些松果。于是他让莫顿带着他飞到森林里，飞到松鼠面前。尼尔斯礼貌地问一只松鼠：
1: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和雁群在这座岛上休息，能向你们要一些松果吃吗？
0: 松鼠看了看尼尔斯，并没有理睬他，反而转身跑向了森林深处。尼尔斯着急地追了上去。突然，两只乌鸦飞了过来，一把抓起尼尔斯的衣领。尼尔斯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乌鸦带到了高空。这时，还在远处的莫顿已经听不到尼尔斯的呼救了。慌乱中，尼尔斯被带着撞到了一根树枝上，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乌鸦藏在了杉树底下，旁边站着很多乌鸦。树林上方传来了雁群的呼喊声。乌鸦首领黑旋风恶狠狠地对尼尔斯说：
2: 你最好别出声，否则一会儿有你受的。
0: 看到他凶狠的样子，尼尔斯不敢喊出声来。过了一会儿，雁群的呼喊声越来越远了，乌鸦准备起飞。尼尔斯说：
1: 让我骑在你们背上吧，我保证不会乱来。之前我一直被你们抓着衣领，太难受了。
2: 我们才不管你好不好受呢。
0: 这时，一只名叫笨笨的乌鸦走上前去，对黑旋风说：
3: 首领，把它带回去对大家都有好处，我来背它吧。
2: 可以，但是你得保证不能让它跑了。
0: 笨笨点点头，背起尼尔斯。乌鸦们一直向西南方向飞，一直飞到一片荒漠中才停下来。黑旋风的妻子带着几百只乌鸦去迎接他们。在乌鸦们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笨笨低下头来，悄悄对尼尔斯说：
3: 你很勇敢，我很尊敬你，但我要警告你，一会儿他们会让你做一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做。
0: 笨笨刚说完，黑旋风就朝尼尔斯走了过来。他指着一个塞着木塞的罐子，对尼尔斯说：
2: 看见这个罐子了吗？现在你把这个罐子打开。
0: 尼尔斯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
1: 我今天太累了，实在没有力气，明天再给你们打开吧。
0: 听到尼尔斯的话，黑旋风气坏了，他飞过去猛啄尼尔斯的腿。尼尔斯赶紧向后逃跑。尼尔斯跑得很快，黑旋风怎么也追不上。过了一会儿，黑旋风追得不耐烦了，他不管不顾地朝尼尔斯俯冲过去。谁知正好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送了命。其他乌鸦看到黑旋风撞死了，马上向尼尔斯扑过去。笨笨打开翅膀护住尼尔斯，可是乌鸦太多了，尼尔斯无处躲藏。突然，尼尔斯想起那个罐子，他跑过去用力打开了罐子，发现里面全是银币。尼尔斯把银币全都抛洒出去，乌鸦们看到银币

0: 客忘了报仇，都冲过去争抢银币了。笨笨趁乱把尼尔斯带了出来，对尼尔斯说：
1: 我先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明天再想办法送你回雁群。
0: 笨笨把尼尔斯带到一个农舍，然后对他说：
1: 乌鸦们在觅食的时候发现了那个罐子，可是怎么也打不开。接着一只少了一只耳朵的狐狸说雁群里有一个小人儿能打开罐子，所以他们才找上了你。
0: 这时尼尔斯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狐狸斯密尔的诡计。笨笨把尼尔斯安顿在农舍，自己飞回乌鸦群。第二天，笨笨回到农舍，对尼尔斯说：
1: 让你久等了，今天我们选举了新头领，我被选为新头领了。
2: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
0: 尼尔斯和笨笨正在高兴地聊天，突然听到窗外有脚步声。原来狐狸斯密尔一路跟着笨笨找到了农舍，他冲了进来，一口咬死了笨笨。尼尔斯急忙躲到桌子后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毛线团和一盒火柴。斯密尔转头朝尼尔斯扑了过去，尼尔斯急中生智，用火柴点燃了毛线团，扔向斯密尔。斯密尔被火包围了，再也顾不上尼尔斯，他发疯似的冲出了屋子。线团的火焰蔓延开来，整个房子都燃烧了起来，屋子里充满了浓烟。这时屋门被打开了，两个孩子站在门口，吃惊地看着屋里的大火。尼尔斯顺着门边跑了出去，他仔细一看，发现那两个孩子他以前见过，两个孩子也看到了他，都吓了一跳，向后退了好几步。尼尔斯看着他们惊恐的样子，猛地想起来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变成了小精灵，于是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了荒野上。很快他遇上了正在寻找他的莫顿和邓芬，他赶紧坐在莫顿背上离开了这里。小朋友，尼尔斯又一次从斯密尔手中死里逃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狐狸斯密尔还会紧追不舍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on a bus.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两个怪老头。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说到了老木匠樱桃师傅得到了一截木头，想用它做桌子腿儿，没想到木头居然开口说话了，吓坏了樱桃师傅。正在樱桃师傅被吓得一动不敢动的时候，敲门的声音响了起来。樱桃师傅已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有气无力地回答：
4: 进来吧。
3: 一个矮小的老头开门走了进来，他的名字叫做杰佩托，但是邻居家的孩子们总是叫他的外号老玉米糊，因为杰佩托头上顶着的那顶黄色的假发像极了玉米糊。杰佩托开口说道：
5: 老朋友，我想请您帮个忙。
4: 很乐意为您效劳。
3: 杰佩托一边挠着他头上的那顶黄色的假发，一边说话：
5: 我突然很想做个漂亮的木偶，然后带他去周游世界，挣点面包吃，您觉得怎么样？
3: 一个细细的声音从角落里传了出来：
6: 好极了，老玉米糊，这个想法棒极了。
3: 杰佩托一听，以为是樱桃师傅在喊他的外号，顿时就生气了。他和樱桃师傅吵了起来，他们越吵越凶，最后竟然动起手来。两个人抱在一起，又抓又咬，就像两只马戏团里的猴子。当他们终于停下来的时候，发现杰佩托那顶黄色的假发到了樱桃师傅手里，而樱桃师傅的白色假发却在杰佩托的嘴里。两位老头各自收回了自己的假发之后，紧紧地拉住了双手。
5: 我们可不要再吵架了，我们可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4: 没错，可不能再吵架了。
5: 那么我想要一块木头做木偶，您愿意给我吗？
3: 樱桃师傅一听马上答应了，并赶紧拿起角落里的那块把他吓得半死的木头递给了杰佩托。可是那木头竟然一扭，打在了杰佩托的小腿上。
5: 哎呦，你这个老家伙，是想打折我的腿吗？
4: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我可没打你的腿，老玉米糊。
3: 杰佩托听了气得眼睛都黑了，又立刻向樱桃师傅猛扑了过去。他们又打了一架，打完后樱桃师傅的鼻子多了两道抓伤，杰佩托的背心少了两粒纽扣。接着两个人又紧紧地拉住了手，发誓说以后一辈子都要做好朋友。最后杰佩托拿走了那块会说话的木头，谢过樱桃师傅，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小朋友，想知道这块会说话的木头被杰佩托带走之后发生了什么吗？快快听下一集吧。

0: 那一年，我跟香港一样，感受到了游子归家的温暖。
1: 回来了，
2: 你可回来了，
3: 硬座座椅也累了吧？被他怎么样？跟宿舍同学。
0: 毕业时，我是如此幸运，见证了国家。
4: 哇！
5: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6: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0: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0: 快快来听吧。
1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2: 来了，贝拉。
1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4: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9: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5: 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

0: 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1: 24节气之芒种。收麦子了，芒种时节正是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们在田里一刻不停地忙着，想赶在下雨前把金黄色的麦子全部收割完。小孩们也被分配了任务，到大人割过一遍的麦地里捡麦穗儿。皮皮和小伙伴们比赛，看谁捡得又多又快。每次捡到一颗金灿灿的麦穗儿，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干完活，皮皮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往家里走。在路上，皮皮就发现道路两旁的树上开满了一种粉红色的花儿。他指着那些花儿，好奇地问妈妈：“
2: 妈妈，这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1: 妈妈看了看皮皮指的方向，说：“
3: 哦，这种花儿叫合欢花，它是在芒种时节盛开的。这种花的外形像扇子，它的叶子会在白天张开，到了晚上啊，就会合拢，进入到睡眠状态。”
1: 皮皮闻着花香，对妈妈说：“
2: 妈妈，你给我讲讲芒种的知识吧。”
3: 芒种的时间点呢，是在6月5号到7号之间。芒种啊，就是指大麦、小麦等有芒的作物成熟了，而谷薯类的下播作物呢，可以播种了。这时候啊，芒种又芒收，农民呢进入一年当中最忙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民间有送花神的习俗，人们会举行祭祀仪式，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期盼明年的再次相遇。这个时候呢，天气开始变得炎热，所以说啊，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1: 爸爸接着说：“
4: 南方的芒种和北方有些不同，芒种节气呢，南方即将进入连绵阴雨的雨期，这样的天气要持续1个月左右。这时候江南的梅子也都成熟了，所以又被称为梅雨季节。新鲜的梅子味道比较酸涩，需要加工后才好吃，这种加工过程就是煮梅。在《三国演义》中啊，就有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一会儿到家了，我把这个故事读给你听。”
1: 回到家以后，奶奶已经煮好了一些粽子做晚饭。爸爸问皮皮：“
4: 皮皮，我问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呢？”“
2: 因为端午节了嘛。我们老师说过，端午节为了纪念大诗人屈原，所以才有吃粽子的习俗。”
1: 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开心极了：“
3: 哎呀，我们皮皮真聪明，每年的端午节都在芒种节气前后。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人们啊不仅会吃粽子，还会举行划龙舟的活动。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手臂上系上五彩线，寓意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1: 吃过了饭，又玩了一会儿，皮皮呢就该睡觉了。一番洗漱之后，皮皮钻进了被窝，爸爸也拿《三国演义》坐在皮皮的床头，给他讲着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5: 梅雨五绝，范成大。已有甲申雷雨惊，城除却喝芒种情。
6: 插秧先插早先到，少忍数旬争米成。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

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爱我你就抱抱。

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少数服从多数。咻咻，爸爸爸爸，听说巧巧花园现在开了很多漂亮的花，我们去赏花好不好？
2: 巧巧花园啊，好像很不错啊。
3: 爸爸，我想去儿童乐园。
1: 去巧巧花园比较好了。
3: 去儿童乐园比较好。
2: 这样吧，大家用举手投票来决定。想去巧巧花园的举手。
4: 我。
2: 一二，巧巧花园有两票。好，想去儿童乐园的举手。
4: 我。
2: 一二三，儿童乐园有三票。儿童乐园的票数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去儿童乐园。
4: 耶！
5: 唐乐比，要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哦。
1: 那我要找巧虎琪琪一起去。

0: 要记得哟，大家一起行动才安全。大家想先玩什么呢？
1: 我想玩小火车。
2: 我想要坐旋转木马。
3: 对了，之前爸爸教过我们一个好方法，我们来举手投票决定先玩什么。
4: 这真是一个好方法。
3: 想先玩小火车的举手。
1: 我
3: 一二两个人。想先玩旋转木马的举手。一二三四，四个人。想玩旋转木马的人比较多，
4: 那我们就先去玩旋转木马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一集，六点钟的蜂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

0: 三月兔正陪着风帽匠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匠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匠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匠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1: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0: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2: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儿，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0: 说完，他走到桌子前面，找了一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1: 那你喝点酒吧。
0: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2: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1: 是没有酒。
0: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2: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1: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2: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三套茶具。
0: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帽匠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说道：
3: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2: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3: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0: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匠计较，得意地说道：
2: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1: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0: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2: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3: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0: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4: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0: 风帽匠对睡鼠说：
3: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0: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匠打破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3: 今天几号了？
0: 说这话时，风帽匠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2: 四号。
0: 风帽匠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3: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0: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3: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1: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0: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匠更生气了，说道：

0: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1: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2: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3: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0: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3: 当然不能，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0: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3: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0: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3: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0: 我可不知道。
2: 我更不知道了。
3: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0: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3: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0: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他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3: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0: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3: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0: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3: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六点钟吗？
0: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1: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佛寺苦读书。元朝时，有个叫王冕的放牛娃。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去放牛，经过学堂的时候，听见老师在给孩子们讲课，于是就站在窗外听。没想到听得着了迷，牛跑掉了也不知道。王冕的父亲知道后，心疼他的牛，就把王冕狠狠地打了一顿。可王冕却没有因为父亲的这顿打而放弃想要读书的念头。过了几天，王冕跟父亲说：
5: 我不去放牛了，我要去读书。
4: 父亲非常生气，又要打他。母亲舍不得，就为儿子求情说：
6: 这孩子只想读书，不想放牛，打他也不会改，还是让他去吧。
4: 王冕离开家后，没有地方可去，他就到一个寺庙里借宿，白天帮人家做些杂事，换两顿饭吃。到了晚上，和尚不准他点灯，他只好早早睡了。可是他翻来覆去地在想，
5: 不让点灯，我晚上怎么样才能读书呢？
4: 一天晚上，王冕发现佛堂里有盏长明灯，整夜不熄。
5: 哎，有办法了。
4: 第二天，他向学堂的老师借了书，晚上等和尚们都睡了，就偷偷地溜进佛堂。他拿出书，在长明灯下读起来。他读得高兴，就高声朗诵，有时要思考了，就低声反复吟咏，疲倦了打个盹儿，醒了再继续读，直到天亮。后来有一位名叫韩信的学者，听说王冕这样好学，就收他作为了弟子。王冕得到韩信的精心教授，学业也是飞速进步，后来终于成为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冕从小就懂得读书的不易，因此很珍惜读书的时间和机会，哪怕条件再苦再累，他也能咬牙坚持。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王冕一样，通过刻苦的学习，成为栋梁之才。
0: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牛问路》。小牛奔奔住在遥远的草原上，受到好朋友小松鼠的邀请。今天他第一次来到森林里，准备到小松鼠家做客。森林里的大树又高又密，小路又多又弯曲。奔奔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他左看右看，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这时棕熊奶奶走了过来，她戴着一顶花帽子，穿着一件花衣裳。奔奔叫住了棕熊奶奶，准备向她问问路。
0: 戴花帽子的大棕熊，你知道去小松鼠家怎么走吗？
8: 棕熊奶奶看了一眼奔奔，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奔奔觉得有些奇怪，但想不出原因。这时候，一只小鸭子唱着歌走了过来，奔奔又大声喊道：
0: 喂，小鸭子，你知道怎么去小松鼠的家吗？快告诉我。
8: 小鸭子被吓了一跳，生气地说：
0: 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呀？因为你问路一点礼貌都没有。
8: 小鸭子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0: 好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1: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0: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她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他。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2: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0: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3: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0: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智慧王国，
1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5: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0: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吕蒙读书》。吕蒙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大将军，他早年投靠亲戚邓当，一起在孙权手下做事。后来吕蒙把军队治理得很好，又英勇善战，受到了孙权的赏识，成为孙权的得力干将。吕蒙虽然是个将才，但因为小的时候家里穷，读不起书，认识的字儿不多，每次谈论军国大事时，吕蒙只能口头表达自己的见解。一次，孙权对吕蒙说，
1: 你现在的职位已经很高了，你应当多学点东西，学问多了，思路才能宽广，见识才能增长啊。
0: 吕蒙担心要学的东西很难，怕自己学起来很吃力，就推脱说，
2: 军中要处理的事情那么多，我才没有时间读书呢。
0: 孙权反问道，
1: 难道我想让你做学问当博士吗？我让你多读书，只不过是希望你多知道些过往的事情，可以作为参考而已。说到事务繁忙，你能有我事情多？你能有我忙吗？我还在抽空读书呢。
0: 吕蒙听后惭愧地说，
2: 我知道了，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读书。
0: 就这样，吕蒙开始私底下抽出时间读书。没过几年，吕蒙变得很有学问，他的知识面很广，钻研得很深入，就连当时的一些学者大儒也比不过他。后来孙权手下的另外一名大将鲁肃遇到事情和吕蒙谈论，吕蒙经常会引用书中的典故，对答如流，说得很有道理。鲁肃惊奇又高兴地说，
3: 我以为你不过是一个武将，想不到几年不见，你的学识竟然长进这么大，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无知小儿了。
0: 吕蒙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
2: 人说分别三世就当刮目相看，何况我们分别了好几年呢，我已经不是当年吴郡时代的那个阿蒙了。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我是树博士，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犀牛不生气了。河边有一头犀牛，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了。暴怒的犀牛用它鼻子上那根钢棍似的硬角把一棵粗粗的大树撞倒了，它的身子颤抖着，嘴里不停地哞哞地怒吼着。鳄鱼对狮子说，
9: 你快去劝劝它吧，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呀？
8: 狮子说，
10: 犀牛的脚尖得像钢叉，我可不敢去劝它。
8: 鳄鱼又对老虎说，
9: 你去劝劝它吧，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呀？
8: 老虎摇着脑袋说，
11: 犀牛的皮厚得像钢板，我可不敢去，你要是想去你就去。
8: 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群小鸟飞来了。一只小鸟边飞边说，
12: 犀牛大叔别生气，朋友来了帮帮你，只要有我小鸟在，保你舒服又满意。
8: 听见鸟儿的歌声，犀牛脾气果然消了一半，小鸟们纷纷落在了犀牛的背上，轻轻地啄了起来。原来犀牛的皮肤里长了一种小虫子，扁虱。扁虱虽然不大，但却能叮进犀牛的肉里去吸血呢。犀牛就是因为身上长了太多的扁虱而生气的。会唱歌的小鸟叫做扁虱鸟，也叫犀牛鸟，它们就喜欢吃犀牛身上的扁虱。你看，这群扁虱鸟像一个

0: 这个小医生一会儿就把犀牛的病给治好了。犀牛感激地说，
1: 谢谢你了，扁食鸟。
2: 不客气呀，不客气，帮你也是应该的，吃了扁食长身体，你舒服来我满意。

0: 汪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新家。芬爱威伯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3: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那。
2: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4: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5: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4: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2: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

0: 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士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竹，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1: 亲爱的，威伯已经五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2: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0: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3: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十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1: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3: 不，我不要。
1: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3: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1: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美元，看他有什么意见。
0: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美元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4: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它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0: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青蛙看海的故事。从前有一只青蛙住在大山旁的小河边，它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大海，它特别想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的。可是青蛙不知道大海在哪儿，就去问了一只海鸥。
12: 海鸥姐姐，大海在哪里呀？
13: 大海离你可近了，你飞过旁边这座大山就能看到了。
12: 可我没有你那样的翅膀，飞不过去啊。
11: 一只猴子跑了过来。
14: 你不会飞，那你爬过去呀。只要你爬过了这座大山，你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12: 我没有你那样长的腿，我可爬不了。
11: 一只小松鼠跳了过来。
15: 青蛙大哥呀，你不会飞，不会爬，那你不会跳吗？
12: 你可真会开玩笑，这座山这么高，要跳多长时间才能跳过去呀？
15: 一点一点的跳，肯定能跳过去啊。我陪着你一起跳，咱们一起去看大海。
11: 青蛙还在犹豫，小松鼠已经开始往上跳了。他回头叫青蛙。

0: 蛙快点跟上。于是青蛙也跟着跳了一个台阶。
1: 什么时候咱们才能跳到山顶啊？
2: 只要坚持，坚持，再坚持，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跳到山顶的。
0: 就这样，青蛙跟着松鼠跳了一阶又一阶，累了就歇一会儿，渴了呢就喝点山泉水，饿了就吃点山中的野果。一路上他们看到了许多美景，瀑布哗哗地倾泻而下，山中的野花开得那么灿烂，把青蛙都看呆了。他们跳了许多天，还是没有跳到山顶。青蛙有点灰心，不想跳了。
2: 你都跳了这么久，都跳了一大半了，再坚持一下，我们就可以到山顶看大海了。
0: 听了松鼠的话，青蛙鼓足勇气继续向前跳去。不久，他们终于翻过了那座高山，从高山上向下望去，那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壮丽景象。青蛙兴奋地对松鼠说，
1: 谢谢你的鼓励，我终于看到大海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

0: 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鲁班是战国时期鲁国人，他是我国古代有名的能工巧匠。鲁班的木工活做得非常好，民间一直把鲁班当作木匠的始祖。有一天，一个年轻木匠漫不经心地走到一个大红门的院子前，举起自己手里的斧子，骄傲地说：
17: 我这把斧子，别看它不起眼，可不管什么木料，只要到了我的手里，用我的斧头随便这么一弄，就会做出漂亮无比的东西来。
16: 路过的路人听到了，觉得这个年轻木匠太自大了，就指着年轻木匠身后的大红门说：
18: 小师傅，那你能做出比你身后这扇门还好的门吗？
16: 年轻木匠傲慢地说：
17: 不是我吹牛，告诉你们，我曾经当过鲁班的学生，难道还做不出这样一扇简单的大门来？简直是笑话。
16: 路人听了忍不住大笑起来，说道：
18: 你身后的这扇门就是鲁班先生家的门，这个院子是鲁班先生的家，你确定你当过鲁班先生的学生？你真的能做出比这扇门还要好的门吗？
16: 听了路人的话，那位年轻木匠的脸一下子红了，不好意思地跑掉了。班门弄斧这个成语就是从故事中的鲁班门前弄大斧简化而来的，指的是想在大行家面前显示自己的本领这种不谦虚的可笑行为。现在这个成语有时也用于表示自我谦虚，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卖弄自己的小本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故事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从前，一个王后生下了一个小公主，小公主的皮肤白得像雪一样，人们都叫她白雪公主。不久，王后去世了，国王又娶了一位非常漂亮的新王后。新王后有一面会说话的魔镜，她特别喜欢问魔镜：“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漂亮的人？”魔镜说：“
1: 王后，您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
0: 后来，白雪公主长大了，王后再问魔镜同样的问题时，魔镜回答：“
1: 白雪公主比你美丽1000倍。”
0: 一听这话，王后气坏了，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比我漂亮。于是，王后命令一个武士去杀掉白雪公主。这个武士把白雪公主带到了森林里，可是他不忍心杀掉白雪公主。他告诉白雪公主：“
2: 王后命令我来杀掉你，可是我不忍心，你快逃走吧，我杀一头鹿回去复命。”
0: 白雪公主就逃走了。她在森林里越走越害怕，突然她的眼前出现了一座小木屋。她轻轻地推开门，发现小木屋里并排放着7张小小的床，还有1张桌子，桌子上放着7块小面包和7个小杯子。她太饿了，就吃了一块面包，又喝了1杯水，然后她躺在1张小床上睡着了。这座小木屋是7个小矮人的家。天黑的时候，7个小矮人回到了小木屋，坐在桌子旁开始吃晚餐。一个小矮人说：“有人把我的小面包吃了。”另一个小矮人说：“
3: 有人喝了我杯子里的水。”
0: 一个小矮人说：“
4: 有人睡在了我的小床上。”
0: 7个小矮人发现小床上的白雪公主。
5: 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是谁呀？
4: 她睡得好香啊。
6: 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漂亮。
0: 白雪公主被他们吵醒了，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小矮人。小矮人们非常同情白雪公主，就把她留了下来。新王后以为白雪公主已经死了，她就问魔镜：“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人？”魔镜回答说：“
1: 森林的白雪公主比你美丽1000倍。”
0: 王后听完这个回答，气愤极了，她大叫：“我一定要让白雪公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坏心肠的王后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准备了一个苹果，给苹果上涂上了毒药，然后打扮成老太婆的样子来到森林里。王后找到森林里的小木屋，对白雪公主说：“
3: 可爱的姑娘，买苹果吗？又红又香的大苹果，你可以先拿一个尝尝。”
0: 说着，她就把那颗有毒的红苹果递给了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看到又大又红的苹果，高兴地叫起来：“哇，这苹果看起来就很好吃，谢谢你老婆婆。”结果白雪公主才咬了一口就倒在了地上。王后大笑：“哈哈哈，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了。”小矮人们回来后发现白雪公主死了，非常伤心，他们把白雪公主放到了水晶棺里。这时有一位王子从这里经过，他看到了水晶棺里的白雪公主。王子向小矮人问：“
7: 她太美丽了，我父亲的王宫里有一座用白石头砌成的房子，我可以把她带到那里面去吗？”
0: 小矮人们答应了王子的请求。王子让他的仆人抬起那口水晶棺，突然一个仆人跌倒了，把棺材摔到了地上，一块苹果从白雪公主的嘴里掉了出来。奇迹出现了，白雪公主醒过来了。“
7: 真是太好了，你醒过来了。”
0: 王子握着白雪公主的双手

0: 柔地说，
1: 你愿意做我的王妃吗？
0: 白雪公主害羞地答应了。而王后害死白雪公主后，高兴地问魔镜，魔镜魔镜，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是谁呀？魔镜回答，
2: 马上要和王子结婚的白雪公主比你漂亮一千倍。
0: 王后听完生气地打碎了魔镜，魔镜里的魔法变成了一道闪电，把王后给劈死了。而白雪公主和王子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道：
7: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6: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7: 朋友，我一看您就是个大英雄，您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一样坚强有力，您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

0: 路了，也口渴的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1: 小伙子回答道：
2: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0: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1: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0: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腿就够了。
1: 一听到这话，小伙子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嚷道：
2: 怎么我救了你，你却想要吃掉我？你……
1: 鳄鱼打断了小伙子的话，流着泪说：
0: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吗？我这是为了保全你的生命啊。要知道，我吃掉你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1: 争吵声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苍鹭。苍鹭大声地问道：
3: 喂，你们在吵什么呀？
1: 小伙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2: 苍鹭先生，请您评评理，究竟是谁做错了？
1: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3: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苍鹭向鳄鱼问道：
3: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1: 鳄鱼点了点头。
3: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1: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0: 不能。
1: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3: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1: 小伙子笑着说：
2: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1: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机警的小白兔》。一天下午，小兔子提着篮子在森林里采蘑菇，它边采还边唱着歌，别提有多开心了。这个时候，一只大灰狼发现了小兔子，它高兴地心想：
7: 那只小兔看起来真好吃，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
6: 想到这儿，大灰狼加快脚步走到小兔子面前，笑着说：
7: 你好呀，又白又胖的小兔子，你的衣服真好看。
6: 小兔子很有礼貌地回答：
8: 你好，谢谢你的夸奖，可是你是谁呀？
7: 我是游乐场的管理员，附近新开了一个游乐场，我就

0: 是那里的工作人员。
1: 游乐场好玩吗？
0: 当然了，很多小动物都在那儿玩呢。你要是不信，我带你去看看怎么样？
2: 小兔子有点担心地说。
1: 那要是在路上遇到大灰狼了怎么办呀？
0: 不怕不怕，我会保护你的。来，牵着我的手，我就带你去游乐园。
2: 说着，大灰狼就把手伸了出来。小兔子一看，发现它的爪子真大，指甲真尖。小兔子心想，
1: 天哪，这不是妈妈说的大灰狼的爪子吗？
2: 于是小兔子赶紧说，
1: 谢谢你，我想我还是下次去吧，我要回家了。
2: 说完，小兔子连忙跑开了。看着即将到手的晚餐就要没了，大灰狼气得直跺脚。他一边追了上去，一边大声地喊着，
0: 你这该死的小兔子，我今天一定要吃掉你。
2: 眼看大灰狼就要追上来了，突然砰的一声，大灰狼不见了。原来大灰狼掉进了黑熊大伯挖的陷阱里。小兔子开心地看着掉进陷阱的大灰狼，一蹦一跳地回家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当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不管对方怎么说，一定不能跟他们走，要第一时间向警察叔叔求助哦。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

0: 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用熟悉的生活与视力微言大义，
8: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7: 幸福魔法师，
8: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9: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8: 对，
9: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啊，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啊，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8: 是的，
9: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8: 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9: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8: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9: 对。
8: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9: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啊，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啊，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8: 对，
9: 所以有的时候
8: 就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来回争，是吗？
9: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

0: 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1: 对，
0: 哎，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0: 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1: 对，
0: 特别是当众比较。
1: 嗯，
0: 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
1: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0: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1: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0: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0: 对啊，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1: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0: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1: 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0: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1: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亲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介绍篇。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什么吗？在2000多年前呀，我们聪明的祖先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发明了24节气和72候。具体来说，5天为一候，3候是一个节气，6个节气就是一个季节，而4个季节就是一整年的时间。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叫做皮皮的小朋友一起走进24节气的世界里吧。皮皮7岁生日的时候，皮皮的妈妈准备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等到大家都聚齐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开始给皮皮送礼物了。皮皮的爷爷送的是一个玩具汽车，皮皮的奶奶送的是一大兜零食，爸爸送给皮皮一本书，就妈妈的礼物送的最有趣了。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红色的卡片，上面写有12个月份，还有24个人举着24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文字。皮皮好奇地问妈妈：“
4: 妈妈，那些人举着的是什么？上面那些字是什么呢？”
3: 妈妈笑着说：“
5: 这是古人发明的24节气，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4季一样。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发明了24节气。这些人举的牌子上就写着24节气的名称。”
3: 皮皮更加疑惑了，继续追问：“
4: 妈妈，那24节气有什么用处吗？”“
5: 24节气有很多作用啊，比如农民伯伯可以根据节气的变化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还有24节气包含了一整年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日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就好像皮皮是在春天出生的孩子，春季是4季的开始，当完成一次春夏秋冬的更替，皮皮就会长大1岁啦。”
3: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继续问：“
4: 妈妈，妈妈，那我是在哪个节气里出生的呢？还有我的好朋友妮妮，她的生日是3月份，她又是哪个节气的呢？”
3: 这时候爸爸走上来，笑着回答说：“
6: 宝贝儿，别着急，这一年的时间里啊，每遇到一个节气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你讲一讲节气中的知识。现在先吃蛋糕吧。”“
7: 咱们皮皮7岁了。”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鹅的故事。从前有个男子，膝下抚养了三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小傻瓜，经常受到另外两个儿子的嘲弄和取笑。有一次，大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母亲让他带上一块美味的大蛋糕和一瓶葡萄酒，怕他饿着渴着。走到森林后，他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年轻人，把你袋子里的蛋糕给我一小块，再给我一口酒喝吧，我现在又饥又渴啊。
2: 自私的大儿子回答说：
4: 啊，我干嘛要把我的蛋糕和葡萄酒给你呢？
2: 说完就走开了。随后他开始砍树，结果他一斧下去没有砍到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胳膊，于是只得回家去包扎了。接着二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他同样碰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恳求给他一小块蛋糕和一口酒，二儿子却粗暴地说：
5: 我绝不会把吃的喝的给你，却让自己忍饥挨饿。
2: 后来他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斧子没有砍在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腿，只得被抬回家去。这时小傻瓜对他父亲说：
6: 爸爸，让我去砍柴吧。
2: 父亲回答说：
7: 你看，你两个哥哥去砍柴了，把自己都砍伤了，你从来没有砍过柴，就别去了。
2: 可是小傻瓜却一个劲儿地恳求父亲：

0: 父亲最后答应了。母亲让他带上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面饼子，还有一瓶酸啤酒作为午饭。他来到森林，也遇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1: 可以把你的饼子给我一点吃，再给我一口酒喝吗？
0: 小傻瓜回答说，
2: 坐下吧。可是我只有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饼子和酸啤酒，你要是不嫌弃，咱们就一块吃吧。
0: 于是他俩坐了下来。可是当小傻瓜拿出那块炭灰里烤的饼子时，饼却变成了一块大蛋糕，酸啤酒也变成了上好的葡萄酒。他俩吃喝完了之后，小老头对他说，
1: 你心肠真好，把午饭和我分着吃，我要好好回报你。那边有一棵老树，你去把它砍倒，在树干中你会找到宝物的。
0: 小傻瓜走过去砍倒了那棵树。就在老树倒地的一刹那，一只大鹅飞了出来，浑身上下的羽毛全是纯金的。他抱起金鹅到一家小旅店去过夜。店主有三个女儿，看到这么漂亮的大鹅都特别好奇。大女儿心里想，
3: 我要找机会拔掉它的一片羽毛。
0: 于是趁小傻瓜不在房间里，他就跑过去一把抓住金鹅的翅膀，谁料他的手指被牢牢地粘住了，怎么也抽不回来。过了一会儿，二女儿也走了进来，也想拔一片羽毛，可她刚一挨着姐姐，也被牢牢地粘住了。接着三女儿也来了，冲过去想看看两个姐姐到底在干什么，结果也被粘住了。第二天早晨，小傻瓜抱起了金鹅上路了，根本没注意那三个粘在金鹅身上跟在后面的店主的女儿。他们三位只得紧紧地跟在小傻瓜的身后，忽左忽右一路小跑。这一行四人浩浩荡荡地往前走，他们来到一座城市。住在城里的国王有一个女儿，谁都不能让她笑一笑，因此国王公开宣布，谁能把她的女儿逗笑，谁就可以娶她为妻。小傻瓜听说了这件事，就想让公主看看自己的漂亮金鹅，结果公主一见金鹅和后面寸步不离的四个人连成一串，立刻哈哈大笑起来，笑个没完没了。小傻瓜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可是国王内心不太赞成，便提出难题，小傻瓜必须找到一个能喝完一酒窖葡萄酒的人。这个时候，小傻瓜想起了森林当中的那个小老头，便来到森林中他砍倒那棵老树的地方。只见小老头就坐在那里，满面愁容。小傻瓜走上前去，问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小老头回答说，
1: 我渴得要命，喝什么都不解渴，我刚刚喝了一桶葡萄酒，感觉却像一滴水滴到了烤焦的大石头上一样，没有什么用啊。
0: 小傻瓜说道，
2: 我能帮帮你，跟我走，保证你能解渴。
0: 说完，小傻瓜领着小老头走进国王的酒窖里。小老头走到一只只大酒桶跟前，喝呀喝呀，不停地喝。小老头把酒窖里的酒全部喝干了。后来国王看到后，遵守了承诺，让小傻瓜与公主

0: 举行了婚礼。国王去世后，小傻瓜继承了王位，把王国治理得繁荣富强。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4: 过错树。
5: 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咱们讲到欧宝第一次在宠物店打工时发生的趣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每天都会带着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打工结束之后，他们就一起去图书馆听芬妮讲故事，或者去格罗利亚家里玩。每次去格罗利亚家里，路上都会碰上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兄弟俩总是对欧宝大喊，
6: 牧师的女儿又去拜访巫婆了。
5: 这让欧宝很生气，他把事情告诉格罗利亚，格罗利亚总是安慰他，还给他做三明治。有一天，欧宝决定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曾经是罪犯的事。
7: 格罗利亚，你认识奥蒂斯对吗？
8: 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听你说起过他。
7: 他曾经是个罪犯，他以前坐过牢，你觉得我应该怕他吗？
8: 怕他什么呢？
7: 可能是怕他做过的坏事吧。
8: 孩子，我给你看一些东西，我们去后院看看。
5: 欧宝跟着格罗利亚来到了后院，他们停在一棵很老很大的树跟前。
8: 你看这棵树，
5: 欧宝抬头仰望，发现每一根树枝上都挂着一个酒瓶，有威士忌酒瓶、啤酒瓶等等，瓶子互相碰撞在一起，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欧宝和温迪克站在那里看着那棵树，温迪克头上的毛都竖了起来，还发出低沉的吼叫声。
8: 你觉得这棵树怎么样？
7: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酒瓶要挂在树上？
8: 为了赶走幽灵。
7: 什么幽灵？
8: 那些幽灵是我曾经做过的错事。
7: 上面有威士忌酒瓶，还有啤酒瓶。
8: 是的，我把那些酒全喝光了。
7: 我妈妈也喝酒，爸爸说有时候她控制不了自己。
8: 嗯，有些人会这样。
7: 你是那种人吗？
8: 曾经是，现在我不再喝酒了。
7: 是那些酒让你做错事吗？
8: 有一些事，有一些与喝酒无关。那些事情让我受到了不少教训。
7: 什么教训？
8: 就是你不能用别人以前所做的事来评判他，你要用现在他所做的事来评判他。比如，你要从奥迪斯对动物的爱心上来看他，因为那是现在的他，懂吗？
7: 嗯，懂了。
5: 格罗利亚转身往回走，欧宝还站在那里研究那棵树。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4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

0: 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美人鱼和红蜡烛》。很久以前，海边的小镇上有一家小店，店里住着一对老夫妇。老大爷会做蜡烛，老婆婆就在店里卖蜡烛。有一天，老婆婆在海边发现了一个女娃，女娃长得有些奇怪，她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鱼。老婆婆认为这是上天赐给她的孩子，就把女娃抱回了家。在老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女娃长成了大姑娘。她长得非常美丽，很多人只是为了看她一眼，就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小店里买蜡烛。看到老大爷每天做蜡烛做得很辛苦，姑娘很是心疼。她心想，
8: 我得想个办法让父亲能卖出更多的蜡烛。
7: 于是她用红色的笔在蜡烛上画上美丽的图案，她的画充满神奇的魔力，不管谁看到了图画都会喜欢上这些蜡烛。从这以后，买蜡烛的人越来越多。更让人惊奇的是，人们都说带着这些画有图案的蜡烛出海还可以避免各种灾难，于是小店的生意更好了。因为蜡烛卖得多，姑娘的手臂经常酸痛，但是她仍坚持不停地画，想以此报答抚养她长大的两位老人。有一天，小镇上来了一个商人，商人想寻找一些稀奇的东西带回家赚大钱。他听说蜡烛店的姑娘是独一无二的美人鱼，就来到了小店，对老夫妇说，
9: 听说这儿有一只美人鱼，我愿意花大价钱买下它，你们尽管开价吧。

0: 老婆婆很生气，她对商人说，
1: 她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不会卖的，你走吧。
0: 第二天，商人带着一大袋金币来到了小店，对老夫妇说，
2: 你们家太穷了，美人鱼跟着你们只能吃苦，可是如果你们把它卖给我，我就会让它过上好日子，而且你们也能有一大笔钱养老，有什么不好的？
0: 老夫妇被商人的花言巧语和金币打动了，终于同意把姑娘卖给商人，让商人过几天就来接姑娘走。姑娘知道这件事之后，又吃惊又害怕，她苦苦地哀求老夫妇，
3: 你们让我干什么活都行，千万不要把我卖了呀。
0: 但是老夫妇已经铁了心要把她卖掉。姑娘把自己关在屋里，流着泪继续在蜡烛上画画，这一回她把蜡烛全部涂成红色。过了几天，商人赶着车子来接人，姑娘拿着几根蜡烛做纪念，然后跟着商人走了。商人带着姑娘来到海边，准备坐船回家，可是大船出海没多久就遇上了少有的狂风暴雨，没撑多久就翻船了。后来只要有人点燃老夫妇店里卖的红蜡烛，无论天气多么晴朗，都会突然狂风大作，下起暴雨，而红蜡烛也变成了不吉利的东西。从此以后，再也没人去老夫妇的店里买蜡烛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快乐的国王和小王子。从前有位好心的国王，他年纪大了，可身边没有儿子，生活的一点儿也不快乐。他非常想有一位小王子。一天，国王走出王宫，他领来一个瘦瘦的小男孩来当他的小王子。小男孩很高兴，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小王子说，
9: 我最喜欢吃东西。
8: 小王子吃遍了王宫里所有的东西，各种甜的、咸的、酸的、辣的食品都装进了他的肚子，巧克力、糖果和蜜饯更是不离嘴。他越吃嘴巴越馋，越吃嘴巴越刁，把胃都撑坏了。可他还是天天吵着要吃最好吃、最好吃的东西。国王没办法，就说，
9: 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都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8: 后来，国王又走出王宫，领来一个胖胖的男孩当小王子。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他说，
9: 我要软软的床，软软的被褥，软软的枕头，我要睡得很晚很晚很晚再起来。
8: 国王满足了他的要求，小王子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饱餐一顿之后又倒在软软的床上睡觉。国王每天只看见小王子在吃东西，在呼噜呼噜睡大觉，最后小王子胖得连房间的门都出不来了，他急哭了。国王说，
9: 这不行，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也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8: 有一天，一个农夫的孩子来到王宫，他对国王说，
10: 我愿意陪着您当个小王子。
8: 国王非常高兴，他问新来的小王子，
9: 你最喜欢什么？
8: 小王子说，

0: 我最喜欢王宫后面的那块荒地。国王高兴地说，那就把荒地送给你吧。小王子每天来到荒地上翻地除草，国王问他这是干什么。小王子说，您帮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国王很高兴地帮小王子翻地除草。后来小王子在分好的地里撒下种子，还常常来浇水。国王问，你浇水干什么？小王子说，您帮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国王就高兴地帮他一起浇水，地里的庄稼长出来了，一片又一片，到处绿油油的，非常好看。小王子每天给庄稼捉虫、除草、浇水、施肥，国王也帮着一起干。地里的庄稼丰收了，收了许多粮食和蔬菜，国王和小王子吃也吃不完，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送给穷苦的老百姓。老百姓高兴地说，国王挑了多好的小王子，他是孩子们的榜样。国王也非常喜欢这个小王子，因为他不仅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让荒地长出庄稼，而且他也让国王体验了劳动的快乐，懂得了让别人分享自己劳动成果的快乐。国王说，我不仅找到了小王子，也找到了快乐。后来国王让小王子当上了国王，管理国家，他自己呢，每天都在王宫后面的那块地里快快乐乐地种庄稼，过着很安静很快活的日
1: 子。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会喷墨的乌贼。在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乌贼妈妈在海藻上产下了卵，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盼啊盼啊，终于盼到了小乌贼的出生。别看小乌贼才出生没多久，但是却比谁都调皮，顽皮的他每天都盼望着在外面尽情地玩闹，直到很晚才愿意回家。有一天，生活在大海中的乌贼家来了一位客人，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忙碌地招呼着从远方来的朋友，可是小乌贼呢，却觉得待在家里十分的无聊，就偷偷地溜出去玩了。小乌贼拍着海水来到水草丛，和他的小伙伴们玩起了捉迷藏，别提有多高兴了。突然，小乌贼察觉到有一大片阴影从头顶绕到了他的背后。
5: 这影子好大呀，真像怪兽的影子。
4: 小乌贼边想边回头看，这一看可把他给吓坏了。原来他身后正有一条张着大嘴的鲨鱼，想要把它一口吃掉。
5: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4: 小乌贼急得就要哭出来了。当鲨鱼的尖牙齿就要贴上它的皮肤时，小乌贼吓得从肚子里喷出了一团墨汁，黑黑的墨汁染黑了海水，遮蔽了鲨鱼的眼睛，让小乌贼趁机逃脱了。回家之后，小乌贼把刚才的惊险遭遇告诉了爸爸妈妈。他好奇地问妈妈，
5: 妈妈，我的肚子里是不是有一潭墨水呀？
4: 乌贼妈妈回答说，
6: 乖孩子，我们乌贼的肚子里面是有一个墨囊的，那墨囊里面储存了好多

0: 好多墨汁。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喷出墨汁把周围的海水染黑，这样啊，敌人就看不到了，我们就可以趁机逃走了。
1: 听到这里，小乌贼恍然大悟，
2: 原来我的喷墨逃生术是天生的呀，这可真是一门神奇的逃生术。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小乌贼的肚子里有一个神奇的墨囊，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通过墨囊喷射出漆黑的墨汁，这样小乌贼就可以趁机溜走了。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

0: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奥芝用超级骗术，按照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奥芝能否想到帮助多罗西的办法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9集，气球上天。已经3天过去了，多罗西还是没有接到奥芝的任何讯息，他的心情十分沮丧。第4天，奥芝终于传唤了多罗西，这让多罗西特别高兴。他敢肯定，奥芝一定是想到办法了。他走进宫殿后，奥芝兴奋地说：
4: 亲爱的孩子，请坐下，我已经找出帮你离开这里的办法了。
3: 因为奥芝当时是乘坐氢气球来的，现在他想用同样的办法帮助多罗西离开。不过翡翠城里没有氢气，所以只能用热气代替。同时他也想和多罗西一起离开，因为他已经厌倦做骗子了。
4: 现在你愿意帮我缝制一些绸子做热气球吗？
3: 于是多罗西拿起了针和线，将一块块绿绸子整齐地缝制在了一起。他们花了整整3天的功夫才完成了这个巨大的绿绸袋子。然后奥芝在接线的地方涂上了胶，这样绿绸袋子就不会漏气了。奥芝说：
4: 现在我们还需要一只用来乘坐的篮子。
3: 于是他命令绿胡须的士兵找来了一只大篮子，并用许多绳子将它们系在了热气球的底部。当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奥芝命令侍从将热气球搬到宫殿前的广场上，然后在底下不断地烧柴火，往绿绸子里面注入热空气。热气球慢慢地膨胀起来，开始升空了。那只篮子也离开了地面。这时候，奥芝也抬腿跨进了篮子里，同时大声地对百姓们喊道：
4: 现在我要离开你们，去进行一次访问。当我不在的时候，稻草人会管理你们，我命令你们服从他，就像以前服从我一样。
3: 这时地面桥墩上系着热气球的绳子绷得紧紧的。
4: 来呀多罗西，不然热气球就要飞走了。
5: 我到处都找不到托托了，我不能把它自己留在这儿。
3: 原来小狗托托正跑到人群中间，对着一只小猫狂叫呢。多罗西终于找到了它，抱起小狗托托朝热气球飞奔过去，只差几步就要跑到热气球跟前了。奥芝伸出双手想拉它进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啪的一声，绳子断了，热气球丢下它升上了天空。
5: 快回来，我也要去。
3: 可是不管多罗西怎么喊，热气

0: 声地喊着，每个人都盯着篮子里的奥芝。只见那热气球越来越高地飘上了天空，翡翠城的百姓们痛失了这位神奇的魔术家。过了很长时间，他们依然显得十分忧郁，无以慰藉。多罗西伤心地哭了，但转念一想，他又为没有乘上热气球而感到庆幸，毕竟他还有这么多好朋友。现在稻草人成了翡翠城的统治者了，虽然他不是大巫师，但是百姓们依然爱戴他。热气球飞走了，多罗西伤心地哭了。多罗西多么想要回到堪萨斯，稻草人决心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思考得如此努力，以致那些铁钉和针都戳到了脑袋外面。最后他问道，
1: 为什么我们不去召唤飞猴，请求他们带着你飞过那片沙漠呢？
0: 多罗西高兴地说，
2: 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这就去取金冠。
0: 多罗西戴上金冠，念起咒语。不一会儿，一大群飞猴从窗户中飞了进来，站在了他的身边。飞猴大王向小女孩鞠了一躬，说道，
3: 你已经第二次召唤我们了，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呢？
0: 多罗西说，
2: 我请求你带着我飞到堪萨斯去。
0: 但是飞猴大王却摇了摇头，
3: 这事儿办不到，我们只属于这片国土，而且不能离开。在堪萨斯那里从来都没有过一只飞猴，我们乐意来帮你，但是我们却不能飞越那片沙漠。再见了。
0: 飞猴大王又鞠了一躬，然后展开翅膀穿过窗户飞走了，他的队伍也跟着飞走了。多罗西失望的几乎要哭了，他说，
2: 飞猴们也不能帮我，害得我白白的浪费了一次金冠的魔力。
0: 稻草人又陷入了沉思，这一次他的头顶隆起得更厉害了，多罗西真害怕他会炸裂开来。稻草人说，
1: 我们叫来那个绿胡须的士兵吧，问一下他的看法。
0: 接着稻草人问士兵，
1: 有人能帮这个小女孩穿过沙漠吗？
0: 士兵建议说，
4: 格林达也许可以。
1: 谁是格林达？
4: 她是南方女巫，是所有女巫中魔力最强大的，统治者奎德林人，而且她还是一个好女巫。
0: 多罗西赶紧问道，
2: 我怎么才能找到她呢？
4: 有一条路直通南方，但这条路充满了危险，森林里不仅有野兽出没，还有一个奇怪的部落，他们根本不喜欢陌生人。
0: 胆小的狮子这时赶紧说，
5: 我要和多罗西一起去，我对这座城市已经厌倦了，我渴望回到森林和原野中去。我可是一名名副其实的野兽之王，再说多罗西也需要保护呀。
0: 铁皮人也赶紧说，
6: 这话一点也没错，他可能也需要我的斧子的帮助，所以我也同他一起到南方去。
0: 稻草人问，
1: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2: 我希望咱们越早动身越好。
0: 说完大家就分头准备了。接下来多罗西一行又将远行了，那么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彤彤，别看电视了，你今天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吗？
2: 还没。

0: 了，我再看一会儿，看完这集马上就演完了。
1: 妈妈看着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的彤彤，一下子生气了。
2: 彤彤，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看电视？你现在就关电视回屋学习，你再不听话，以后就不准你看了，游戏机我也要没收。
0: 我不要学习，不要背诗，我再也不喜欢妈妈了，我要离家出走。
1: 彤彤一溜烟地跑到卧室，把自己锁在了屋里，一边哭一边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可是他弄出的声响太大了，把古宝都给吵醒了。古宝伸了伸懒腰，打着哈欠问道：
3: 彤彤，你这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都把我给吵醒了。
0: 古宝，我要离家出走，妈妈太坏了，什么都要管，连看电视都要说我。我又不是不学习，我都说了看完一集就学习嘛，还要说我。哼，我要离家出走了，过没人管的生活。古宝，要跟我一起走吗？
1: 古宝看着发脾气的彤彤，叹了口气说：
3: 哎，彤彤，你别哭呀，妈妈也是为你好呢，你现在离家出走一定会后悔的，毕竟家是我们一辈子的牵挂呀。
0: 不可能，绝对不会想家的，我下定决心了。古宝，你别劝我了。
3: 既然我劝不住你，那你跟我一起去诗词的世界游览一番好不好？你是我的朋友，咱们再去古代一次怎么样？也许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呢。
1: 彤彤听了古宝的请求，点点头同意了。这时一道白光笼罩住了他，就像之前一样，彤彤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当他重新站稳后，眼前是一片茂密的丛林，在丛林的深处有一个小小村庄，炊烟袅袅升起，看起来美丽极了。彤彤正出神地望着村庄，却没有发现后面有一辆马车正向他驶来。
4: 吁！
3: 哎，彤彤小心！
0: 啊！哎呦！
1: 突然停在身后的马车把彤彤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马车夫没好气地从车上下来，大声地质问道：
4: 你这小孩子谁家的，敢挡我们大人的路？
0: 我
1: 彤彤被马车夫的质问吓坏了，他哆嗦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时从马车上下来了一位老爷爷，他微笑着把彤彤扶了起来，帮他拍了拍身上的土说：
5: 小娃娃摔疼了吧？看你身上的衣服奇奇怪怪的，你从哪里来的呀？
0: 我来自……
1: 看着眼前的老爷爷，彤彤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老爷爷慈祥地看着窘迫的彤彤，柔声说道：
5: 看来你是迷路了吧？这前面有个村子，那是我的老家，如果你不介意，我带你去那里寻找你的父母如何？
1: 一听老爷爷要带他走，彤彤更加紧张了，因为他记得妈妈曾说过，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有事情要找警察叔叔帮忙。可是这是在古代呀，哪里有什么警察叔叔呢？突然一阵嬉笑声从远处传来，一群小孩子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看到彤彤和老爷爷，于是跑过来问道：
6: 老爷爷，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呀？
1: 听到小孩子的询问，彤彤也疑惑了起来，他小声地问古宝：
0: 古宝，古宝，这个老爷爷说前面的村子是他的老家，可是村子里的孩子们却不认识他，怎么办？他真……

0: 想骗我们，一定是个坏蛋。
1: 彤彤，他才不是坏人呢，他可是大诗人贺知章。
2: 眼前的这个老爷爷竟然是著名的诗人贺知章。彤彤听到这个名字，张开了嘴巴，瞪大了眼睛，惊讶极了。可是这么一个大诗人怎么骗人呢？彤彤刚想问，却被古宝打断了。
1: 彤彤，你就别问了，安静听下去就好了。
2: 既然古宝都这么说了，彤彤也就不再问了。他点了点头，继续听那些孩童与贺知章的对话。
3: 老爷爷，你怎么不回答呀？你是来我们村子做客的吗？
4: 啊，抱歉呐，老夫太久没有听到家乡的口音，真是令人怀念呐。我就是前面村子里的人，那是我的老家呀。
3: 你是我们村子里的人？不对呀，老先生，村子里的人我都认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您这么一位老先生啊。
2: 小孩子的话让贺知章微笑的脸僵住了，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抬头看着天空，忧伤地说：
4: 哎，我贺知章50年前离开这里时，正值年华，意气风发。可是现在呢，我头发都已经花白了。50年呐，连村子里都没有认识我的人了。除了这一口家乡口音，我还如何能证明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呢？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唉，光阴似箭，悲哉悲哉呀。
2: 贺知章的悲伤情绪似乎感染了彤彤，他刚想上前安慰一下这个年迈的老人时，彤彤又被白光笼罩住了。他再次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等他再次张开眼睛，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身边放着他打包的行李。
0: 这怎么就回来了？古宝，贺知章后来又怎么了？他被村里人接受了吗？
3: 你快说呀，快告诉我。
1: 哎，你别急呀，放心，贺知章后来在老家安享天年了。
2: 古宝的话让彤彤松了一口气。
3: 还好还好，我还真担心他会在家乡被人排斥呢。哎，对了，古宝，你让我看贺知章跟我离家出走有什么关系呢？他最后对着天吟的诗又是什么啊？
1: 那首诗啊，叫做《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四句诗是说贺知章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乡，一直到年迈了才回来，虽然嘴里说的依然是家乡话，可是斑白的头发掩盖不住岁月的痕迹呢。村里的孩子们看到他都不认识他，还笑着问他：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
2: 古宝的解释让彤彤恍然大悟，他兴奋地对古宝说：
3: 哦，这首诗说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1: 没错，就是这样。彤彤，你现在还小，离开家可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叫

0: 叫做父母在不远游。你好好想想，如果不是妈妈太爱你了，她为什么要吵你呢？
1: 因为爱我，所以吵我。
0: 没错呀，因为爱你，所以吵你。彤彤，你总有长大的一天，妈妈不可能永远陪着你，所以妈妈每天催你学习，就是希望你能拥有知识，可以更好地应对以后的生活呀。这是妈妈的一片苦心呢。
1: 这我可从来没想过这么多，看来我是错怪妈妈了。古宝，谢谢你，我现在就去给妈妈道歉。
2: 说着，彤彤就开门向客厅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叫着：
1: 妈妈，对不起，我错怪你了，我刚刚在屋里学会了一首诗呢，我背给你听，《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中秋节。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明明和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家，准备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中秋佳节。明明一边吃着甜甜的月饼，一边和家人一起看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不禁在心中产生了疑问。他问奶奶说：
1: 奶奶奶奶，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看月亮啊？
2: 奶奶微笑着看向明明，温柔地说道：
6: 因为这些都是节日习俗啊。至于这些习俗是怎么来的，可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明明，想听吗？
2: 明明最喜欢听古代的传说故事了，于是他用力点了点头，认真地听奶奶讲起了故事。
6: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一共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也不落山，就直直地挂在天上，把大地烤得温度极高，庄稼都因为这极端的炎热枯死了，搞得人间是民不聊生。后来人间出现了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同情受苦的百姓们，于是就登上了这昆仑山顶。他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气就射掉了九个太阳呢，并且他还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来
2: 奶奶停了下来，这可把听得入迷的明明急坏了，他急忙问：
1: 后来呢，奶奶，后来怎么样了？
2: 奶奶想了一会儿，伸手拍了拍爷爷，对爷爷说：
6: 哎，老伴儿啊，这后来的故事我记不清了，你可还记得？你来给明明讲吧。
2: 爷爷笑出了声，他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7: 绵绵

0: 接下来爷爷给你讲。后来呀，后羿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于是很多人向后羿拜师学武，其中有一个叫冯蒙的人，为人奸诈贪婪，也随着众人拜入了后羿的门下。一天，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为了奖励后羿的功绩，送给他一颗仙药。据说人吃了这种药，不但能长生不老，还可以升天成仙呢。可是后羿不愿意离开妻子嫦娥，就让他将仙药藏在百宝匣里。这件事儿不知怎么被冯蒙知道了，他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于是在八月十五这天，趁后羿出门时，冯蒙手提宝剑，迫不及待地闯进后羿家里，威逼嫦娥把仙药交出来。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冯蒙的对手，危急之时，他当机立断，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吃了仙药，突然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她越飞越高，一下就飞到了月亮上。
1: 听到这里，明明对故事里的仙药产生了兴趣，他也想像嫦娥一样去月亮上看看，但是他现在更想听爷爷把故事讲完。于是明明问爷爷：
2: 爷爷，那嫦娥飞上了月亮，后羿回来看不到嫦娥，不是该十分着急了吗？
1: 爷爷沉思了一下，对明明说：
0: 后羿当然着急了，他回到家听侍女们讲述了事情经过，是又惊又怒，于是后羿立刻抽剑去斩杀恶徒，可冯蒙早就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仰望着夜空，呼唤着嫦娥的名字。这时他突然发现，这天的月亮又圆又大，而且月亮上有一个酷似嫦娥的身影不停地晃动。于是后羿拼命地向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如何都追不到月亮。
2: 那这样后羿不是再也见不到嫦娥了吗？西王母怎么这么小气，当时他要是给后羿两颗仙丹就好了。
1: 爷爷被明明的话逗笑了，大声笑了起来。
0: 明明啊，神仙的宝物哪能那么容易就给凡人呢？不过你有一点说对了，后羿再也见不到嫦娥了，所以思念妻子的后羿只好派人到嫦娥最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最喜欢吃的月饼，以表达对嫦娥的思念。后来呀，百姓们也知道了这件事儿，纷纷在家和家人一起吃月饼赏月亮，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月宫中的嫦娥。从此以后，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就成为了人们期盼团圆的中秋佳节了。
1: 讲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明明抬起头，痴痴地望着又大又圆的月亮，对着月亮大声喊道：
2: 嫦娥姐姐，我一定会好好和家人一起度过中秋节的，你一定也会和后羿哥哥团聚的。
1: 明明的话让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笑了起来，一家人就这样吃着月饼，看着月亮，度过了一个快乐又难忘的中秋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2: 蜉蝣好奇地问：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3: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4: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3: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4: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3: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4: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2: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3: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2: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

0: 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它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它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它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它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1: 这个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2: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0: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主见的月亮》。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非常在意自己漂不漂亮，也很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这天黄昏的时候，月亮出来了，见到正准备回家的太阳，她急忙问道：
10: 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我好看吗？
9: 太阳对她笑了笑，对她说：
11: 好看，就是太苍白了。
9: 说完，太阳公公就回家去了。于是月亮就换上了金黄色的衣服，去问身边漫天的晚霞。这时候晚霞在跳舞，月亮问：
10: 晚霞妹妹，晚霞妹妹，你看我这样好看吗？
9: 晚霞妹妹回答说：
12: 好看是好看，就是身子有点太小了，如果不仔细看，别人可能都看不到你呢。
9: 于是月亮又急忙把自己变得又大又圆，他心想，
10: 这下大家都觉得我好看了吧。
9: 他满怀着骄傲的心情。
13: 哇，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1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6: 起航！
1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7: 快快来听吧。
1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0: 请233号取餐。
1: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2: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2: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拿着洗漱用的东西，准备去澡堂洗澡，可他还没走到一半，就被一群年轻人拦住了去路。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年轻人说：
7: 阿凡提大叔，您能给我们讲一个笑话吗？我们实在是太无聊了。
8: 当然没问题，不过你们得让我想想。
6: 阿凡提回答得很爽快。
8: 有了。
6: 阿凡提想了一会儿，微笑着说：
8: 一天下午，聪明的阿凡提去澡堂洗澡。
6: 他说完这句，就突然停下来，不再说话了。
7: 您怎么不往下说了？
6: 一个年轻人好奇地问。
7: 去洗澡之后怎么了？
8: 我还没到澡堂呢，怎么会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6: 阿凡提回答说。
7: 那您赶快去吧，我们在这儿等您回来。
6: 年轻人听了，赶紧给阿凡提让路。阿凡提离开后，他们一直站在原地等啊等，大半天过去了，他们远远看见从澡堂走出来的阿凡提，就飞快地跑了过去，问道：
7: 大叔，您进澡堂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8: 真是一群傻孩子。
6: 阿凡提叹了口气说：
8: 别人到澡堂洗澡都没发生什么事儿，我又能有什么奇怪的事儿发生呢？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

0: 今天讲的童话故事是《巫山神女》。瑶姬是王母娘娘的第23个女儿，她心地纯洁，美丽动人，王母娘娘特别疼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掌上明珠。瑶姬生性活泼，她经常溜出去玩。一天，瑶姬正拨开白云朝人间望，王母看见了，非常生气。
1: 在天上你怎么玩都可以，但是你怎么能看凡间呢？那会污了你的眼睛。
0: 瑶姬听了，指着一只在空中翱翔的白鹤说：
2: 这只鹤洁白如玉，天上哪里有？我希望可以像它一样，到处飞，到处走，看看凡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凡间的生活是很苦的，你是我的女儿，是金枝玉叶，千万下去不得。
0: 瑶姬还是坐在那里继续向下看，并坚持要到凡间去看看。王母娘娘没有办法，只好嘱咐女儿：
1: 既然如此，你就去东海龙宫玩一玩吧。
0: 瑶姬就来到了东海龙宫，龙王见到瑶姬特别开心，因为龙王希望瑶姬可以嫁给自己的儿子。瑶姬知道婚事之后特别生气，于是呢又离开了龙宫，来到了凡间。她来到巫山下，碰到许多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的人，正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天空中出现了12条孽龙，他们兴风作浪，霎时间电闪雷鸣。瑶姬见了，对孽龙说：
2: 你们为什么要残害百姓？还不快回到海里去。
0: 但是孽龙根本不听，瑶姬没有办法，就从头上拔下了一只碧玉簪，朝着12条孽龙一挥，一道闪光之后立刻把12条孽龙都杀死了。王母娘娘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又气又恨，他就让自己其余的22个女儿去找瑶姬回来。22个女儿乘云驾雾地来到巫山，找到瑶姬。大女儿对她说：
3: 小妹，快和我回去吧，母亲知道你做的一切特别生气，快回去向母后请罪吧。
2: 人们都在受罪，这让我怎么忍心回去呢？
0: 姐姐们顺着瑶姬的手指看去，发现远处的田地都枯萎了，老百姓没有饭吃，脸上都饿得皮包骨头了。看着这一幕，23位仙女都哭了起来，她们的眼泪变成了雨，那片干旱的田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良田。仙女们了解到人类的生活非常艰苦，都很难过，于是他们决定11位仙女回到天上去照顾母亲，剩余的12位留在人间帮助受苦的百姓。后来12位仙女变成了现在神奇美丽的巫山12峰，其中那座神女峰就是瑶姬所变成的。现在去巫山游玩的小朋友还可以看到瑶姬美丽的身影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大力士牛肉大伯。牛肉大伯是个大力士，据说他的手臂肌肉发达，能举起一头大象呢。一天，牛肉大伯在森林运动场跑步的时候，看见一头大象在练习举重，可是他举了好几次都没把哑铃举起来。牛肉大伯跑过去说：
5: 哎，你的力气太小了。
4: 满头大汗的大象说：
6: 是呀，牛肉大伯，听说您是个大力士，您可以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像您一样充满力量吗？
5: 别担心，我来教你。
4: 于是牛肉大伯来到大象的肚子里，很快他找到大象的肌肉，开始对大象松松垮垮的肌肉进行训练。他一会儿拉长肌肉，一会儿又不停地拍打着肌肉，慢慢的，松垮垮的肌肉就有了弹性。这时候，牛肉大伯突然变出了很多小牛肉粒，把它们轻轻地撒进了大象的肌肉里。接着，牛肉大伯大喊：
5: 大象，你现在试试看，力气有没有变大？
4: 大象动了动肌肉，开心地说：
6: 我感觉肌肉变结实了一点。
4: 说完，大象兴奋地拿起哑铃，一下子就把它举得高高的。大象高兴地说：
6: 哈哈，我举起来了，牛肉大伯不愧是大力士，给了我这么多力量。
4: 这时，牛肉大伯从大象身体里跳出来对他说：
5: 你如果想每天都拥有这么大的力气，以后就要多吃牛肉，多锻炼才行。
4: 从那以后，大象每隔几天就吃一次牛肉，给肌肉补充力量。大象说：
6: 马上就要进行大力士比赛了，我不仅要锻炼，还要多吃牛肉，让肌肉越来越结实。
4: 果然，大力士比赛的时候，大象轻轻松松的就获得了冠军。他举起奖杯，激动地说：
6: 这都是牛肉的功劳啊。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七集，飞过塔山。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汇合了。雁群一直朝着蓝色峡谷飞去，他们一路上高声鸣叫，地上的人们都能听到他们的喊声。这时候正是春天，天气晴朗，生机勃勃。雁群经过城市里，人们每天辛苦工作，安心生活。但是当他们抬头看到雁群从头顶飞过的时候，几乎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抬头仰望大雁。塔山上的矿工最先看到雁群，一个矿工大声向大雁们喊道：
9: 喂，大雁，你们要飞去哪里？
8: 雁群当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尼尔斯替他们回答了矿工：
9: 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那里没有锤子，也不需要挖矿。
8: 矿工听到了尼尔斯的回答，还以为大雁的叫声幻化成人说话的声音。矿工十分惊奇，他喊道：
10: 亲爱的大雁，你们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8: 尼尔斯大声回答：
9: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8: 说完，尼尔斯没再理会矿工的话，只是安静地坐在公鹅莫顿身上。莫顿回过头问尼尔斯：
11: 尼尔斯，刚才那个矿工跟你说了什么呀？
9: 他问我们要去哪里，我告诉他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他马上说要和咱们一起去，我拒绝了他。
11: 可是你那么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他肯定会伤心的，你为什么要那样说话呢？
9: 莫顿，你不了解人类，很多人非常懒惰，他们总是贪图享受，不付出就想得到回报，我对那样的人一直都很反感，所以我才会那样讲话。
11: 哦，原来是这样。
8: 莫顿点了点头，不再说话。雁群沿着塔山河向孟克湖飞去，他们飞过一个造纸厂的上空，那时正是工人们午休后上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走向工厂，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情不自禁地停下了忙碌的脚步。一个工人抬头对大雁喊道：
12: 美丽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
8: 大雁们仍然听不懂他的话，尼尔斯又一次替大雁回答：
9: 我们要飞到没有机器的地方去。
8: 那个工人兴奋地说：
12: 那是什么地方？你们能带我一块儿去吗？
8: 尼尔斯叹了一口气，像拒绝矿工那样拒绝了他。
9: 唉，今年不行。
8: 当大雁们飞过维特恩湖畔的时候，那里有一个火柴厂，工人们正忙着往火柴盒里装火柴。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抬头看着雁群。一个最靠近窗户的姑娘把头伸出窗口，对大雁喊道：
13: 自由飞翔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呀？
9: 我们要去一个充满光明，不需要火柴的地方。
13: 那是哪里呀？请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9: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8: 大雁飞过了火柴厂，来到了另一个城市，飞过一个疗养院的上空。

0: 几个病人正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他们看到天上的雁群，都坐直了身子。一个病人对大雁喊道：
1: 美丽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2: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疾病的地方。
1: 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2: 这次不行，下次吧。
0: 过了一会儿，他们飞到了一个学校的上空，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操场上开心地玩耍。他们看到大雁，一群孩子用可爱的声音大声喊：
3: 亲爱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2: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书本、没有作业的地方。
3: 那我们可以去吗？我们也想去那个地方。
0: 尼尔斯笑了笑，大声说：
2: 今年不行，明年再说吧。
0: 说完，尼尔斯不再理睬陆地上的人们。雁群带着他继续向前飞去。小朋友，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

0: 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1: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接受遗产。加尼诺从寄读学校回到家里之后，不再捣乱，一直表现得很好。妈妈非常欣慰，爸爸对加尼诺的看法也有了改观。他打算请一位家庭教师帮加尼诺准备年底的考试。这天早上传来了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威纳奇奥先生去世了。加尼诺在日记中写道：
5: 可怜的威纳奇奥先生，我承认他有点古怪，但他是个好人，他的离世让我非常悲伤。
4: 午饭之后，妈妈在门口对加尼诺说：
6: 加尼诺，加尼诺，快过来。
4: 加尼诺跑到门口，看见妈妈手里拿着一封信。
6: 加尼诺，这是你的信。
5: 我的信？是谁寄给我的？
6: 公证人切阿比奇士寄给你的。
5: 他给我写信干什么？
6: 你自己看看吧。
4: 加尼诺打开信读了起来，读完之后他说：
5: 切阿比奇士邀请我去参加宣读遗嘱的仪式，就是威纳奇奥先生的遗嘱。
6: 太奇怪了，从来没听说过请一个孩子去参加遗嘱仪式的。加尼诺，你好好回忆一下，当时在马拉利家里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干了什么别的坏事？
5: 没有啊，就是牙齿的事情嘛。
6: 不管怎样，这件事先不要告诉你爸爸，免得他胡思乱想。
4: 下午三点，加尼诺坐上了公证人派来的车，来到了公证人切阿比骑士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不少人，包括切阿比骑士、马拉利、马拉利的女佣人切西拉等等，连市长也过来了。马拉利看到加尼诺，马上显得很不高兴。他扭过头装作没看见加尼诺。公证人切阿比骑士坐在安乐椅上，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遗嘱。
7: 我很荣幸地为大家宣读威纳奇奥先生的遗嘱。威纳奇奥先生希望从他的遗产中拿出10000里拉送给女佣人切西拉。
4: 听到切阿比骑士的话，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切西拉激动得差点晕倒，马拉利的脸变得苍白，睁大眼睛盯着切西拉，好像要把它吃掉一样。切阿比骑士接着说：
7: 接下来我开始转述威纳奇奥先生的原话。我留下这笔钱给切西拉，是为了表达对他的谢意。我在侄子家度过了我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在这段时间里，切西拉对我的关怀超过了我的亲人，我非常感激。
4: 切阿比骑士念到这里，马拉利律师小声地对市长说：
8: 哎，真是没办法，我的叔叔怎么这么天真。
4: 市长微笑着没有说话，公证人继续念遗嘱。
7: 我的侄子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律师，他一直是激烈地反对金钱和特权，所以在我看来，把钱留给他是一种错误。因此，我把所有财产都留给这个城市的穷人。对于我亲爱的侄子，鉴于他对我深厚的感情，我把我的一颗牙齿留给他。这颗牙齿是被淘气的加尼诺拔掉的，这对我的侄子马拉利来说非常有纪念意义。我特意为这颗牙镶上了黄金，可以用作领带别针。

0: 念到这儿，切阿比骑士从一个盒子里取出一个牙齿做的大别针。看到这颗牙齿，加尼诺捂住嘴笑了起来。马拉利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整个嘴唇都在发抖。突然他伸出拳头对加尼诺说，
1: 小坏蛋，你笑什么？
0: 切阿比骑士对他说，
2: 律师先生，请您冷静一点，这是你叔叔留给你的东西，请你收下吧。
0: 马拉利用手把牙齿推开说，
1: 我不要，把它给这个孩子吧。
0: 说完，马拉利在公证书上签了字，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切阿比骑士让切西拉明天再到这儿来一趟。接着，市长和切西拉也离开了房间。这时，屋子里就剩下加尼诺和切阿比骑士了。切阿比骑士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个盒子，对加尼诺说，
2: 威纳奇奥先生确实是一个古怪的人，但是我不应该评论他。作为公证人，我的职责是遵循他的遗嘱，把他交代的事儿办妥。加尼诺先生，威纳奇奥先生希望送给您1000里拉，这些钱就在这个盒子里，这笔钱你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是不能告诉别人。
0: 听到这儿，加尼诺愣住了，他说，
3: 我的天哪，1000里拉，这是真的吗？
0: 切阿比骑士笑着摸了摸加尼诺的头说，
2: 听说你是个捣蛋鬼，你的家人都对你绝望了。
3: 以前是这样的，可是这段时间我表现得很好。
2: 嗯，不错，威纳奇奥留给你这些钱时并没有对你做出任何的约束，他对你表现出极大的信任，所以你要注意，不要乱花钱。
3: 我明白了，我保证不乱花钱。
0: 切阿比骑士把盒子递给了加尼诺，加尼诺激动地向他告别。回到家里，妈妈和阿达围在加尼诺身边，问了许多问题。加尼诺对他们说，
3: 威纳奇奥先生把他所有的遗产都送给了城里的穷人，马拉利只拿到了一枚牙齿做的别针。
4: 真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呢？
0: 加尼诺没有说话，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长舒了一口气，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他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数完之后把钱锁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钱取出来重新数了一遍，接着又把钱锁好，这样取出来放进去不知道多少回，但他总是不放心。最后加尼诺把装钱的盒子抱在怀里，躺在床上睡着了。小朋友们，威纳奇奥先生送给加尼诺1000里拉，加尼诺该怎么处理这笔钱呢？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希望无敌的故事。鲍勃·摩尔在参加哈佛大学的招生考试时，5门功课中竟然有3门不及格，因此没能考进这所著名的大学深造。他感到非常的自卑，常常将自己关在黑屋子里，怨天尤人，唉声叹气。这年夏天，鲍勃·摩尔的家乡接连下了1个多月的暴雨，终于山洪爆发了。鲍勃·摩尔不幸被山洪卷进了咆哮的河流，在翻滚的河水中，他像一片轻飘飘的书叶一样被抛来甩去，生命危在旦夕。他心下暗想，
11: 这回算是完了，

0: 没有救了。也罢，人生在世总有一死，死就死吧。
1: 就在摩尔万念俱灰，最后一丝生的希望也即将被死神抽走的时候，他的脑袋突然被洪水中滚动的石块碰了一下，骤然的疼痛使他猛地清醒过来。刹那间，他突然想起去年夏天与女友在这条河流中漂流探险时，曾在这条河的下游遇到过一棵粗壮的老树，老树有一根粗大的枝丫，正好斜长着贴在水面上，只要能够抓住这根树杈，他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充满了希望，浑身上下顿时有了力气，心也不慌了，僵硬的四肢也变得灵活了。鲍勃·摩尔心中默念着那棵救命的老树，在洪水中顽强地坚持着，拼命地挣扎着，历尽艰险，他终于游到了那棵老树跟前。他看到了生的希望，他使劲拽住了树杈，可谁知那树杈早已枯朽，结果树杈咔嚓一声断了。摩尔只好抱着断下来的树杈继续随水漂流，刚漂出没多远，就被河边经过的抢险员救上了岸。事后摩尔说，要是他早知道那根树杈是枯朽的，他兴许就不可能坚持游到那儿。得知这次事故后，父亲打电话给鲍勃·摩尔说，
2: 你瞧，连死神都害怕希望，只要你心中还有希望，那么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你都能够战胜。你想，既然你已经通过了两门考试，那就一定能够通过更多的考试。记住，哈佛大学就是你生命的下游，那棵紧贴河面生长的大树。
1: 摩尔心中豁然开朗，于是他重新回到学校，走进了课堂，拿起了课本，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佛大学，成为哈佛大学自开办动机激励教育学科以来最出色的学员之一。摩尔后来经常说，
0: 你可以失败100次，但你必须101次燃起希望的火焰，因为希望无敌。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木屋边上的小蘑菇，啊、哦，下雨了，淅淅沥沥的雨滴把地皮浇得湿湿的，又松又软。一只小蘑菇拱啊拱啊，从小木屋旁边的土里探出头来。它太小了，只有一粒米那么大。一只小蚂蚁爬过了木屋的门槛，看见了小蘑菇。
7: 哦，这只蘑菇真小哦。
6: 小蘑菇说，
7: 别小瞧人，我还要往高长呢。
6: 于是他使劲地拱啊拱啊，又伸胳膊又蹬腿，身体变大了，就像一只小瓶盖那么大。一只蟋蟀蹦蹦跳跳地经过木屋，看见小蘑菇说，
8: 嘿嘿，这小蘑菇真够小的啊，给我当板凳倒挺合适。
7: 小蘑菇撅起了嘴，心想，我才不当板凳呢，我还要使劲往高长。
6: 于是他又拱啊拱啊，用力把身体舒展开，小蘑菇又变大了，胖胖乎乎的，就像一个白馒头。一只老鼠来了，用鼻子闻了闻，皱着眉头说，
7: 嗯，原来是只小蘑菇啊，呸，我还以为是香馒头呢。
6: 小蘑菇挺生气，
7: 说我小还不算，还呸，真瞧不起人，我还要争口气长得大大的。
6: 小蘑菇又使劲拱了，这回它长得像一个木盆那么大了，圆圆的。一条小黑狗摇着尾巴围着它转了两圈，笑眯眯地说，
7: 嘿嘿嘿嘿，小蘑菇真好玩。
6: 小蘑菇撅着嘴巴想，说我好玩，这叫什么话，我才不愿意光好玩呢，我要当大蘑菇。小蘑菇拼命地长，长得就跟木屋一样高了。 一个小姑娘从小木屋里跑出来，扬起脸来看小蘑菇。她想说，
7: 哦，小蘑菇可真大呀，可是它有点结巴。蘑菇。她一连说了三四个小字。小蘑菇听了可不服气了。他想，怎么还说我小啊，真是气死人了。
6: 小蘑菇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

来了，它长得更高更快了，高过了小木屋子，高过了大树顶，就像一把大伞，把整个森林都盖住了。这回，小蘑菇乐了，嘿嘿，再也没有人说它小啦。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一百颗跳跳糖。在市场上，卖跳跳糖的老人告诉小猪团团，
6: 一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啊跳，跳过矮树桩；两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啊跳，跳过小土包；三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呀跳，跳过灌木丛。
5: 团团好奇地问，
7: 那么一百颗跳跳糖呢，能让一头小猪跳得多高呢？
6: 一百颗跳跳糖保管让你跳过山岗，跳过树梢，跳上云彩蹦蹦床，伸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太阳。
5: 小猪团团花光了所有的钱，买回了一百颗跳跳糖。
7: 一颗跳跳糖，两颗跳跳糖，三颗跳跳糖，跳过山岗，跳过树梢，跳上云彩蹦蹦床。
5: 小猪团团越想越高兴。
7: 对呀，我得让猪妞妞、猪屁屁、猪球球、猪仔仔他们都来看呀，不然他们准会说我吹牛皮。
5: 小猪团团抱着装满一百颗跳跳糖的纸袋，跑回了猪小镇，叫来了他所有的朋友。看到跳跳糖，猪妞妞的眼睛闪闪发亮。
8: 一颗跳跳糖呀，这是给我的吗？
7: 这……
5: 小猪团团犹豫了一下，给了他一颗跳跳糖。看到跳跳糖，猪球球的口水吧嗒吧嗒响。
9: 一颗跳跳糖呀，请给我一颗吧，朋友。
5: 小猪团团也给了他一颗。小猪团团的朋友太多了，每人给一颗，最后他只剩下两颗跳跳糖了。这时，小猪团团大声喊道：
7: 朋友们，一起跳起来吧！
5: 于是大家都开始跳了起来，他们跳过了矮树桩，小猪团团跳得最高，跳过了小土包。大家都在夸赞，
1: 瞧，团团跳得多高呀！
5: 这时，团团开心地想，
7: 虽然没能吃上一百颗跳跳糖，但只要能和大家一起跳，比自己一个人跳上云彩蹦蹦床更要开心呢。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淘气的木偶。上集我们说到，杰佩托把会说话的木头带回了家里。杰佩托一回到家，就拿起工具开始雕刻木头了。杰佩托一边刻一边想，
4: 给木偶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就叫他匹诺曹吧，这个名字会给他带来幸福的。
3: 杰佩托一边想着一边忙活，很快就给木偶刻出了头发，接着刻出了脑门，然后刻出了眼睛。眼睛刚刚完成，就发生了一件让杰佩托目瞪口呆的事情。这两只眼睛居然一闭一合地眨了起来，变成了真的。木偶的睫毛长长的，眼睛笑得半眯了起来。原来这根木头是活的呀。杰佩托高兴坏了，做完了眼睛又立马做鼻子，没想到鼻子刚做好就开始疯狂地长了起来，才几分钟就变成了很长很长的长鼻子了，并且还在不停地向前伸着。杰佩托手忙脚乱地想要把鼻子截短，可是他截一段鼻子就立马长长了一大段，没办法，杰佩托只好开始做嘴巴。还没等做完，嘴巴就张开来笑了。接着做脖子，做肩膀，做肚子，还有双手。可是双手一做好，却一把抓掉了杰佩托的假发套。杰佩托立刻大喊：“
4: 匹诺曹，快把我的头发还给我！”
3: 但是匹诺曹不但不把假发还给他，还把假发套在了自己的头上，差点把自己闷了个半死。杰佩托难过地说：“
4: 你这个淘气鬼，你这样不尊重父亲，实在太让人伤心了。”
3: 接下来，杰佩托开始做木偶的双脚。杰佩托雕刻的双手刚停下来，鼻子上就被踢了一脚。杰佩托自言自语道：“
4: 哎，我真是自作自受啊。”
3: 他把木偶放在地板上，想教他走路。刚开始匹诺曹还不会动，走路也七扭八歪的。等他会走会跑了，立刻开始满屋子乱跳，最后跑出了大门，蹦到街上溜走了。可怜的杰佩托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着，他着急地大叫：“
4: 快抓住那个木偶，快帮我抓住他！”
3: 街上的人看见了，只是停下来看杰佩托的笑话，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忙。最后多亏了一个勇敢的警察，站在马路当中拦下了匹诺曹。为了教训匹诺曹，杰佩托生气地想揪住他的耳朵。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忘了给木偶刻上耳朵，杰佩托没有耳朵可抓，只好牢牢地拉着匹诺曹要把他带回家。匹诺曹一听，立刻倒在地上，赖在地上不动了。这下爱看热闹的人一下子就围了上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
5: 可怜。

0: 偶啊，他肯定被吓坏了，这个老玉米糊也太凶了。
1: 就是杰佩托这老家伙看着挺老实，怎么对孩子这么凶？这个可怜的木偶落在他的手里，肯定会被他狠狠地修理的。
2: 刚刚那位帮忙的警察听到了，竟然把匹诺曹放开，反而把可怜的杰佩托送到监狱里了。小朋友，可怜的杰佩托被送到监狱里了，只剩下了顽皮的匹诺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集让我们再接着讲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宝贝们，霍尔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9: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0: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2: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0: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10: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0: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9: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1: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1: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2: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飞走的大楼。从前有一个新的大楼，它住在一堆旧楼房中间。新大楼的墙是红色的，房顶是蓝色的，明亮的玻璃窗是它美丽的眼睛。在一堆旧楼房中间，它显得那么年轻。它很希望周围种满树，那样一来，周围都是绿油油的树叶，多美呀！遗憾的是，它的周围连一棵树也没有。漂亮大楼失望地说：
5: 好没意思呀，谁会住进来呢？
4: 不久，漂亮大楼里住进来一些人，整个大楼都热闹了起来。人们搬桌子，搬凳子，有人喜欢坐在窗前，有人喜欢坐在角落。等放好了桌子板凳，这些人又安静下来。新大楼想，
5: 过些日子他们会唱歌跳舞的。
4: 但是他一直没听到歌声，也没看到舞蹈。那些人只是坐在桌前喝水，或者不停地看报纸。漂亮大楼叹了一口气说：
5: 没有人注意我，也没有人喜欢我。
4: 就这样，漂亮大楼每天都觉得很寂寞。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决定离开这里。别人肯定认为漂亮大楼在胡思乱想，它是一座大楼，怎么能动得了啊？也许是漂亮大楼的愿望太强烈了，它竟然真的做到了。一天晚上，住在漂亮大楼里的人都还没有回来，漂亮大楼一用力就离开了地面，飞到了空中，朝着城市北方飞过去。在夜里，没人会注意漂亮大楼，它升得很高。漂亮大楼里有一个窗户亮着，不知道是哪个粗心的家伙忘记关灯了。这样正好给漂亮大楼照路。就这样，它飞呀飞呀，飞出了城市。不久之后，它闻到了青草的气息和花儿的芬芳。漂亮大楼高兴地说：
5: 这正是我喜欢的味儿。
4: 漂亮大楼慢慢地往下降，落在一片大森林的草地上。这时天刚刚亮，森林里飞来一座漂亮大楼的消息，传进了每一个动物的耳朵。动物们站在漂亮大楼前，议论纷纷。

0: 分。一只大熊走上前去，瓮声瓮气地问：
1: 漂亮大楼，你是属于谁的？
2: 我是属于我自己的，如果你们想住进来，那我就是你们的。
0: 漂亮大楼把自己从城市里飞走的事情告诉了动物们。梅花鹿听了说：
3: 可是那些人发现你失踪了，会来找你的。
0: 画眉鸟说：
4: 有办法，我们去弄些爬墙虎的种子来，让爬墙虎把红墙贴满绿叶子，这样就没有人发现它了。
2: 如果能再弄些花过来，我就更高兴了。
0: 接着，动物们行动起来，他们播种、种树、种花、种草。漂亮大楼很感动。等大家忙完了，漂亮大楼邀请大家住进他的房间里。野猪和狗熊这些不爱爬楼的动物就住在一楼，猴子们喜欢爬高就住在顶层，其他动物爱住哪里就住哪里。现在漂亮大楼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小鸟为它唱歌，野兔为它跳舞，周围都是美丽的花草树木，它的窗户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明亮过，它又满足又幸福。有一天，一只麻雀从城里回来，它告诉漂亮大楼：
5: 城里的人正在四处寻找你呢。
0: 漂亮大楼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有一天人们找到森林里来，他也不会回去的。不过也许他们根本找不到漂亮大楼。现在漂亮大楼全身都爬满了爬山虎的叶子，四周都是树，人们怎么能够发现它呢？漂亮大楼要永远永远住在森林里。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嗨，小朋友们，树博士

0: 用水把它们和好之后，便开始等待发酵。他不知道，就在他刚刚揉好的这团面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热闹极了。酵母菌钻进了潮乎乎的面团里之后，觉得很舒服，便开始生孩子，越生越多。这众多的孩子把一部分面团中的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同时又产生了许多二氧化碳。这个二氧化碳可是个淘气鬼，它在面团里钻来钻去，一会儿往左钻，一会儿往右钻，过一会儿又往上钻钻，往下钻钻，一点都不安分，只想飞到空气里面去。这样一来，面团里到处都是小小的窟窿，慢慢的就膨胀起来了，变得又大又胖。面团被动来动去的二氧化碳搅得浑身不舒服，他对二氧化碳说：
1: 二氧化碳，你这个捣蛋鬼，快别在我身上钻来钻去了，你老实点不行吗？我快难受死了。
0: 二氧化碳听了，笑嘻嘻地回答：
2: 哎呀，我真的是管不住自己呀，我就是一个劲儿的想钻出去。
0: 面团一听，只好无奈地说：
1: 那你就赶快钻出去吧，我真的不想再被你折磨了。
0: 可是面团哪里想得到，刚送走了一波二氧化碳，酵母菌还在它的身上不停地把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同时还有源源不断的二氧化碳被生产了出来，更多的二氧化碳在面团里钻来钻去，没多大功夫，面团就变得千疮百孔了。就在这时，乐乐妈妈拿起了面团，继续揉了揉面，把面团里的气体都排了出去。面团在乐乐妈妈的手里越来越光滑，最后被分成了许多个相同大小的小面团，这就是馒头的生坯了。这些个小馒头在蒸笼里经过20多分钟的加热后，一个一个的全都成了白白胖胖的大馒头。乐乐拿起一个就往嘴里塞，他对妈妈说：
3: 妈妈，这个馒头真好吃。
0: 已经变成了馒头的面团听了，心里忍不住的高兴起来。他忽然想到，自己能够被乐乐称赞，还真离不开淘气鬼二氧化碳的帮忙呢。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自己穿衣服的故事，名字叫做娇滴滴穿衣服。娇滴滴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今年已经4岁了。她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圆圆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非常招人喜欢。要是娇滴滴穿上她那身带条纹的红白相间的漂亮衣服就更好看了，天底下简直就没有比她更可爱的小姑娘了。可是就连这么漂亮的衣服，娇滴滴都不会自己穿。每天给娇滴滴穿衣服是妈妈最痛苦的事情。一到娇滴滴起床的时间，妈妈就要在一旁替她拽着袖子，手把手的帮她穿衣服。要是妈妈不帮忙，她就开始娇滴滴的撒娇：
9: 妈妈妈妈，快来帮娇滴滴穿衣服。
8: 妈妈简直拿她没办法。后来妈妈决定要让娇滴滴自己学会穿衣服。这天早上，娇滴滴又叫妈妈帮她穿衣服了。
9: 妈妈妈妈，快来帮我穿衣

0: 这次妈妈虽然也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但是却并不动手帮她穿衣服，而是站在一旁对娇滴滴说，
1: 娇滴滴，今天你必须要自己学会穿衣服。
0: 娇滴滴一听立刻都慌了，
2: 我不会，我不会穿衣服，妈妈你快来帮我。
0: 不过妈妈的架势像是铁了心一样，一直没有伸手帮助娇滴滴穿衣服的意思。她耐心地对娇滴滴说，
1: 没关系，不会可以学，妈妈就在这看着你穿，有不会的地方妈妈教你，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应该要学会自己穿衣服。
0: 最后娇滴滴看妈妈真的不替她穿衣服了，只好自己拿起衣服穿了起来。奇怪的是，娇滴滴一下子就自己穿好了衣服，不仅没有把衣服穿反，没有把胳膊伸错，就连扣子也一颗一颗扣得整整齐齐的。原来娇滴滴自己是会穿衣服的呀。娇滴滴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2: 以后我每天都要自己穿衣服。
0: 小朋友，你会自己穿衣服吗？可不能像娇滴滴那样老是要妈妈帮忙穿衣服呀。其实只要自己开始去做，穿衣服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漏水的堤坝。每年雨季时，森林里的河水都会上涨，水从河道里冲出来，引发水灾。虎大王带着大家在河岸上修了一条堤坝，这样小动物们种的粮食再也不会被洪水冲走了。有一次，虎大王在河边巡查的时候，发现堤坝上多了一些洞洞，这些小洞就像是一颗颗定时炸弹，假如洪水来袭，这样一条遍体鳞伤面目全非的堤坝很难抵挡住。虎大王纳闷，
7: 这是谁做的呢？
6: 于是他暗中调查，发现这些小洞是小猪偷偷凿的。原来小猪在堤坝旁种了一块地，河水顺着它挖的洞流到地里，这样就不用小猪自己浇水了。面对这种情况，虎大王没有直接指责小猪，而是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宣布，
7: 堤坝上被人挖出了一些洞，我已经知道是谁做的了。
6: 大家一听，连忙要求虎大王把这个不负责任、破坏公物的人的名字念出来。但虎大王却示意让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说，
7: 我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能主动修好堤坝。
6: 站在人群中的小猪羞得满脸通红，当晚就趁着夜色把堤坝上的洞全都补好了。面对小猪的错误，虎大王没有直接揭发他，而是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这种宽容的力量感化了他，让他及时改正了错误。小朋友们，有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宽容的态度，帮助别人改过自新。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尔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尔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尔心想，
3: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2: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在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3: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2: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
4: 你错了，我的朋友。”
2: 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4: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3: 什么？说慢一点。
5: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3: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5: 那就是我要说的。
2: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4: 自由的滋味如何？

0: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1: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威伯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他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掘。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3: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他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0: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2: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1: 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2: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维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4: 绕到他身后去，卢维，把他朝谷仓这边赶，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2: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0: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2: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路卫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祖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现在祖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伯走过来。
0: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分还不来？
2: 母鹅给威伯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1: 别傻站着，威伯，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2: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伯的后腿，威伯蹦着跑开了。路威冲上去抓威伯，祖克曼太太对路威尖叫起来：
3: 嘿，在那边！
2: 母鹅还在为威伯加油。威伯从路威的双腿间逃了出去，路威没有抓到威伯，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5: 往上坡跑，
1: 迂回前进，
5: 小心那条狗。
1: 小心，路威。
2: 可怜的威伯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

0: 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稀饭桶时，才稍稍的宽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1: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0: 威伯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2: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伯，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0: 威伯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石桶走了一步。
1: 小猪，小猪，
2: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威伯不在乎，他还在朝石桶走。
2: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0: 威伯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伯能很容易地进去。威伯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吸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伯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伯的后背。
3: 他真是一头猪。
1: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0: 威伯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4点钟，威伯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4: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0: 威伯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秋天里的访问。蚱蜢鲁鲁特别喜欢学习，一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它就会鼓足劲跳过去问个明白。秋天到了，他决定去访问一下小动物们。森林里很热闹，小动物们都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情。蚱蜢鲁鲁先和小松鼠打了招呼。
12: 小松鼠，你搬那么多坚果干什么呀？
11: 小松鼠正累得气喘吁吁的，蓬松的大尾巴像大扇子一样搭弄在树梢上。他四下看了一下，发现是蚱蜢鲁鲁歪着脑袋和自己说话。
13: 哎呀，我是为了冬天存储食物呀。
11: 小松鼠觉得蚱蜢鲁鲁真好笑，连这点常识也不知道。蚱蜢鲁鲁一想到冬天，就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是啊，那时的天气多冷呀，风呼呼地刮着，比刀子还要厉害。小动物们都躲在暖烘烘的家里，谁还会出来找

0: 找食物呢？
1: 蚱蜢鲁鲁告别了小松鼠，躺到一棵大树下休息。突然，它被一阵叮叮咚咚的敲击声给吵醒了。原来是小喜鹊用小铁锤使劲地敲钉子呢。这回蚱蜢鲁鲁聪明多了，它细声细气地问：“
2: 小喜鹊，你盖房子是准备过冬用的吗？”
1: 小喜鹊忙得不可开交：“
3: 是啊，我可不会像寒号鸟，到了冬天只知道无奈的哀叹。”“
2: 哦，寒号鸟怎么了？”“
3: 你不知道？寒号鸟啊，只知道炫耀它的歌喉，不知道筑窝。冬天来了，它就倒霉了，躲在树下冻得瑟瑟发抖。”
1: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儿。蚱蜢鲁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他迎面碰上了一群大雁，他们排成人字形，正急急忙忙地往一个方向赶。他们这是去哪儿呢？蚱蜢鲁鲁用力地一蹦，拉住了最后一只大雁的翅膀，他要问个明白。
4: 小蚱蜢，我们是到南方去过冬，快让我飞，不然我可要掉队了。
1: 这回蚱蜢鲁鲁明白了，原来所有的动物都为了冬天的到来做着准备呢。突然，蚱蜢鲁鲁发现小熊撅着圆滚滚的屁股，捧着蜂蜜桶咕咚咕咚地喝着。小熊怎么一点都不为冬天做准备呢？蚱蜢鲁鲁是个善良的孩子，他跳上去用力地拍打小熊的屁股，大声地叮嘱：“
2: 小熊，你还不赶紧为过冬做准备啊？”
1: 没想到小熊听了哈哈大笑，他摇着胖乎乎的双手连连说：“
5: 不用不用，冬天到了，我就躺在树洞里睡大觉，我们把这个叫冬眠。”
1: 冬眠，多么奇怪的过冬方式呀。蚱蜢鲁鲁对秋天的这次访问可真是让他打开了眼界。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社会礼仪，说声对不起，

0: 怎么了？
1: 巧虎他用球打我。
0: 我没有，我是想把球投给强强的。
2: 啊，老师知道了，巧虎不是故意的，对吧？
0: 我不是故意的。
2: 可是巧虎要想一想，如果自己被球打到了会怎么样呢？

0: 是啊，那时候真的很疼。那么琪琪也一定很疼的。琪琪，你现在还疼吗？
1: 饼干也碎了。
2: 是啊，刚才一定把琪琪吓坏了吧。但是巧虎他不是故意的，该怎么办呢？
0: 琪琪，对不起。
1: 没关系。
2: 说声对不起还是好朋友。好，那我们重新做饼干好不好啊？
3: 好，
4: 做饼干了，做饼干了。
5: 这边压紧一点。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二集，睡鼠讲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风帽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的茶会，只能一直喝茶，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期待地看着风帽将，风帽将拿起茶勺搅了搅茶杯，叹了口气说道：
9: 事情发生在红桃皇后举行的音乐会上，在那里我唱起了一闪一闪小蝙蝠，不知你在哪儿啊，这首歌你应该听过。
8: 爱丽丝摇了摇头说：
10: 不，你唱的这首歌我没听过，不过我听过跟这首歌相似的歌。
9: 那你应该猜到接下来怎么唱了吧？
11: 高高飞翔在天上，好似茶盘映天边，一闪一闪亮晶晶。
8: 睡鼠在梦里也跟着唱个不停，
12: 一闪一闪亮晶晶。
8: 风帽将用手碰了睡鼠一下，睡鼠才停止了唱歌。风帽将继续说道：
9: 可是我连第一段都没有唱完，红桃皇后就对我大喊道：她在糟蹋时间，大家快点抓住她，把她关进监狱里去。
8: 爱丽丝吃惊地问道：
10: 怎么会这么不文明？怎么会这么残忍？
9: 唉，还好最后皇后没有把我关起来，但是她给了我别的处罚，她让我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
13: 换个话题怎么样？这话我已经听腻了，要不请这位小姑娘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0: 我可能讲不出什么好故事。
13: 那就叫睡鼠讲。
8: 说着他们就拍了睡鼠好几下，睡鼠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12: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可是我太困了。
13: 快来讲个故事吧，我们想听。
10: 讲个故事吧，拜托了。
9: 快点儿讲个故事吧，要不然你又要睡着了。
8: 睡鼠无奈地说：
12: 那好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三个姐妹，分别叫艾尔西、莱斯和蒂尔利，她们住在一口井里。
10: 那她们在井里吃什么？
12: 糖浆吧。
10: 光吃糖浆是活不下去的，会生病呢。
12: 对，他们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10: 他们为什么住在井下，不住在井里不行吗？
12: 那是口糖浆井。
10: 不可能，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井。
13: 嘘，别嚷嚷。
8: 睡鼠也生气地说：
12: 你这么不礼貌，那你来讲这个故事好了。
10: 我再也不打断你了，这个故事还是请你继续讲吧。我想唐江井说不定真的存在呢。
12: 三姐妹每天都学着汲取，
10: 她们汲取什么东西呢？
12: 当然是糖浆。
8: 这时风帽匠插嘴说道，
9: 我的茶杯脏了，我想要赶紧换下一个，来，我们大家都往前挪个位子吧。
8: 说完风帽匠就挪到了前面的位子上，睡鼠和三月兔也跟着往前换了位子。爱丽丝不好意思抗议，只好坐到了三月兔刚才坐的位子。这样一来，只有风帽匠的位子是新的，爱丽丝却倒霉了，因为三月兔在移动的时候不小心把牛奶打翻了，位子上脏兮兮的。爱丽丝随便擦了擦就坐下了。爱丽丝可不想再惹睡鼠生气了，小心翼翼地问道，
10: 我真是没想明白，他们的糖浆是从哪儿来的呢？
9: 笨蛋，水井可以打水，那糖浆井自然也能打到糖浆，难道不是吗？
10: 可他们家在井底呀。
12: 是呀，他们家是在那儿。
8: 爱丽丝不吭声了，一边的睡鼠却又进入了梦乡。风帽匠把睡鼠叫醒，睡鼠迷迷糊糊地继续讲道，
12: 你听人们说过差不多这个词吧，可是你应该从没有看过差不多的画像吧。
10: 我想我确实没有看过。
9: 既然你没看过，那你就闭嘴吧。
8: 这句粗鲁的话可把爱丽丝惹怒了，她生气地站起来大步走着，想要快点离开。睡鼠又打盹了，三月兔和风帽匠根本无视爱丽丝的离开。爱丽丝边走边回过头去，故意朝桌子那里看了几次，希望他们重新邀请自己回去，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意。爱丽丝生气地边走边说，
10: 我再也不会去那个破地方了，也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无聊的茶会。
8: 爱丽丝在自言自语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有一棵奇怪的树，树上还有一扇门。好奇的爱丽丝打开门走了进去，可谁想到门的后面竟然是爱丽丝之前去过的那个大厅。她又一次看到了小玻璃桌，爱丽丝急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把通向花园的门打开。接着，她掏出口袋里的蘑菇吃了一块，让自己的身高变成了1英尺左右。然后，她径直走进了通道。

爱丽丝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来到了这个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她的身边，有无数漂亮的花坛和美丽的喷泉，百花争艳，泉水清凉，爱丽丝开心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在花园里又遇到了谁？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负重才不会倒。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天空湛蓝，白云朵朵，海鸥在自由自在地飞翔。一艘轮船刚卸完货物，行驶在返航的途中。因为这个时候轮船没有载货，所以走得很快。水手们都悠闲地在甲板上聊天散步，其乐融融。可是突然间天气大变，乌云翻滚，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时候有经验的船长向水手们下令，
5: 立刻减速航行，给船的货舱灌满海水。
4: 有几个新来的水手不理解船长为什么要这么做，跑过来问船长，
6: 船长先生，给船的货舱灌满水，船的行驶速度会变慢，会不会很危险呢？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应该全速逃离这里才对呀。
4: 船长听完却坚定地说，
5: 大树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地里，才不怕狂风暴雨，轮船负重才不会被掀翻，给轮船灌满水等于让船有了很深的根基。
4: 水手们恍然大悟，赶紧给轮船的货舱灌满了水。暴风雨来临了，水手们躲在船舱里紧张地等待着，而轮船果然比较稳固，最终安全地穿越了风浪，回到了港口。小朋友们，卸空货物的轮船假如全速前进，很容易在狂风暴雨中沉没，而冷静的船长下令为船体注满水，增加船身的重量，把眼前的不利条件变成了优势，从而机智地化解了危机。
0: 快乐卷卷猫，世界。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不能随手乱涂乱画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象露露学画画》。小象露露最近在森林兴趣班学习画画，因为经常得到斑马老师的夸奖，露露觉得自己的每一幅画都很漂亮。她想，
2: 我画了这么多漂亮的画，但是它们只能待在画纸上，有点太可惜了。我要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画。
1: 第二天天刚亮，露露就背着自己鼓囊囊的大书包出门了。她在一面洁白的墙壁前停下，拿出书包里的画笔和颜料，在墙上涂涂画画起来。不一会儿，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花猫。中午，森林学校的同学们放学了，路过这面墙壁的时候，全都夸露露画得真棒。露露听了心里得意极了，只有白天鹅姐姐担心地对露露说，
3: 你的画确实画得不错，不过公共场合的墙壁是不能随便在上面乱涂乱画的。
1: 露露笑着摆了摆手，
2: 没关系，你看墙上有了画才更好看呢。
1: 第二天早上，露露又早早地起床，在另一面墙上画了一幅画，墙上多出了好几条活灵活现的金鱼，好像一下子就要游走了一样。路过的小动物们看见了，都像前一天一样连连称赞，夸奖露露的画画水平越来越高了。露露更加得意了，于是她开始不停地寻找空白墙壁，在上面练习画画。过了几天，露露经过广场中央的那幅巨大的壁画前的时候，突然觉得壁画上那些红红黄黄的郁金香很难看。她想，
2: 这些郁金香怎么不是黄色就是红色，又俗气又难看，我给它们换个颜色吧。
1: 说着，露露就把所有的郁金香全部都涂成了紫色，还在花朵边缘勾勒了金色的线条。做完了这些，露露骄傲地想，
2: 这下郁金香变得漂亮多了，大家一定会夸我的。
1: 傍晚，小动物们来到广场上散步，看到了壁画上紫色的郁金香，全都吓了一跳，壁画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可是森林管理处花重金请有名的山羊画家创作的呀，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4: 这是谁做的呀？为什么要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3: 肯定是露露，这几天她总是提着颜料盒，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
1: 黑熊警官找到了露露，对她严肃地说，
5: 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是要受到惩罚的，你现在需要跟我走一趟。
1: 露露被吓得哭了起来，
2: 我要被带到哪儿去？
1: 看到被吓得瑟瑟发抖的露露，黑熊警官只好说，
5: 除非你能把所有的墙壁变回原来的样子，否则我就只好让你走一趟了。
2: 好，我这就把墙壁全都变回原来的样子。
1: 说完，露露就赶紧跑回家，拿出来洗刷工具，把壁画上自己添加的颜色全部都洗掉了。对于那些白墙上的作品，露露也拿出白色的颜料把它们都遮上了。没过多久，森林里所有的墙壁又变得干干净净的了。后来，象妈妈特意给露露买了一块大大的画板，这下她可以在家里随便的画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公共场合是不能任由我们乱涂乱画的，保持环境的干净整洁，是我们作为一个讲文明、讲功德的好孩子。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

0: 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高兴的小象》。在广阔的大草原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动物，其中有一只叫冰冰的小象，跟着象群们一起生活。它们一起戏水，一起散步，生活得很快乐。可是，突然有一天，小象的妈妈发现自己的孩子闷闷不乐地躲在一旁，一声不吭，就很担心地问他：“
1: 宝贝，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
0: 小象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妈妈，把头扭到一旁，不说话。妈妈忍不住又问：“
1: 你到底怎么了？有事情就要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担心的。”
0: 小象低着头，闷闷地回答：“
2: 妈妈，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0: 小象的妈妈奇怪地说：“
1: 孩子，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0: 小象继续说：“
2: 我昨天和小伙伴们玩，他们都各有各的本领。小猴子会爬树，可以很快地爬到大树上给大家摘果子吃。小斑马可以让小动物们骑到自己的背上，带着大家到处游玩。可是我一点忙也帮不到大家，我的心里难受极了。”
0: 小象的妈妈听了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
1: 傻孩子，每个动物生下来就有自己独特的本领，你也有啊。你看，你这长长的鼻子可以让小伙伴们坐在上面荡秋千，而且你还可以用你的鼻子吸满水帮大家洗澡，这不都是你的用处吗？”
0: 小象听了妈妈的话，又看了看自己的长鼻子，开心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又去找自己的朋友们玩了。小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大象的鼻子还能够帮助小伙伴们做哪些事情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是包公审石头。包公名叫包拯，是宋朝的一位官员，他皮肤黑黑的，额头上还有一个月牙的标记。包公非常聪明，任何复杂的案子都难不倒他。在包公管辖的地方，有一户贫穷的人家，家里有生病的父亲和母亲，还有一个小孩。为了赚钱给父母治病，小孩每天早早起床，提着一篮子油条去集市上卖。他一边跑一边叫卖：“
10: 卖油条，卖油条喽！好吃的油条两枚铜板一根。”
1: 一天，这个孩子把油条卖完，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数钱，被他摸过的铜钱都沾上了他手上的油。看着这些钱，小孩可高兴了，心想：“
10: 正好100个铜板，我可以给爸妈买药治病了。”
1: 由于卖了一上午油条，小孩累坏了，他躺在石头上睡着了。可是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铜板不见了，他又着急又伤心，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时候包公正好经过，他看见小孩在哭，就问：“
11: 孩子，你在这儿哭什么呀？”
1: 小孩哭着说：“
10: 我卖油条赚来的钱不见了，被人偷走了，我不能给爸妈买药治病了。”
1: 包公听完说：“
11: 我知道了，一定是这块石头偷了你的钱，我来审问这块石头，让他把钱还给你。”
1: 人们听说包公要审一块大石头，都跑来看热闹。只见包公对那块大

0: 石头说：
1: 石头，是不是你偷了小男孩的铜钱？快说快说。
0: 石头哪里会说话呀，可是包公还是继续问：
1: 石头，你要是再不说话，我就让人打烂你的头。
0: 石头还是没说一句话，于是包公手下的人就拿着棍子噼里啪啦地打起石头来。看热闹的人一边偷笑一边叽叽喳喳地说：
2: 石头怎么会偷钱呢？
3: 别人都说包公聪明，我看呢，他也就是个糊涂蛋。
0: 包公听见了就说：
1: 我还没审完，你们就说我是糊涂蛋，现在我要罚你们每个人都拿一个铜钱来。
0: 说完，包公叫手下的人借来一个盆子，倒上水，让看热闹的人往盆子里丢铜钱。看热闹的人没办法，只好排着队往盆子里面丢铜钱。扑通扑通扑通，有一个人刚把铜钱丢进盆子里，包公就叫手下人把他给抓了起来。包公指着那个人说：
1: 你就是小偷，你偷了小孩的铜钱。
0: 小偷说：
4: 你凭什么说我偷了钱？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凭什么抓我？
0: 大家也都觉得很奇怪。包公说：
1: 小孩卖油条时手上沾了油，他的铜钱上也都有油。你们瞧，只有这个人丢下铜钱时，水盆里有油飘起来，所以一定是他偷了小孩的铜钱。
0: 小偷听了，急忙把100个铜钱还给了小孩，并跪地求饶。围观的人们赞不绝口，说：
5: 包公果然聪明啊。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8: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7: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8: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7: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8: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7: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8: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7: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8: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11: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0: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1: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0: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1: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0: 牵牛的人说：
12: 我当然愿意。
0: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

0: 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1: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0: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1: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0: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2: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0: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1: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0: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2: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0: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他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3: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0: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3: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米米的七色小伞》。天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下起了点点小雨。米米打开了爸爸买回来的七色小伞，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这把伞是米米七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他的礼物，伞面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就像是一朵有着彩虹颜色的花。米米很喜欢这把小伞，这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可是出门的时候，爸爸严肃地提醒米米，
7: 千万别到森林里去，森林里有大猩猩，它会把你捉走的。
6: 但是米米一点儿也不怕，他心想，
8: 也许大猩猩也会喜欢我的小伞的。

0: 米米撑着自己的七色小伞，走在森林旁边的小道上。雨天的森林里暗沉沉的，但米米的小伞走到哪儿，哪就会多了一抹鲜艳的颜色。一路上，时不时有被雨水打湿的小鸟停下来，好奇地看着米米的小伞。忽然，森林里传出了一阵呜咽声。米米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森林的深处。米米心想，
1: 可能是有谁遇到麻烦了。
0: 于是他抓紧小伞，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水滩，拨开了灌木丛，一眼就看到了前方有一只小猩猩，缩在大树下瑟瑟发抖。陪伴着小猩猩的是一只抱着尾巴取暖的松鼠，它们都被雨水打湿了，互相靠在一起取暖。米米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有些惊讶，但两个小家伙谁也没有逃跑，他们都盯着米米手里的七色小伞看呆了。米米走近他们，指了指自己的伞，问道，
1: 你们喜欢我的伞吗？
0: 小星星可能听懂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米米笑了，在两个小家伙中间蹲了下来，把七色的小伞举起来，帮他们挡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尾巴的小松鼠爬进了米米的怀里，而小星星也挨紧了米米，把米米当成了安全的依靠。米米手中的一把小小的七色小伞，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米米左手撑着七色小伞，右手抚摸着怀里睡得舒服的松鼠，一边抬头看着漫天的雨丝，一边心想，
1: 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0: 渐渐的，雨点越来越小，接着雨很快就停了。米米怀里的松鼠从香甜的梦里醒来，身旁的小星星身上的毛发也全部都干了。两个小动物看了看头顶上的七色小伞，又看了看米米，起身向着森林更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米米也收起了自己的小伞，继续唱着歌回家了。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4: 不会呀。
0: 那我教你好了。
4: 好啊。
0: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0: 你又跑掉咯。
1: 从前有座山，
2: 甜心儿，
1: 有座庙，
2: 甜心儿，
1: 从前
2: 甜心儿醒了，
3: 到我到我
2: 啥呀，
3: 到我你傻呀
2: 大王。
3: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水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唐僧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3: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5: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4: 快跟着 Zoe 老师

0: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Try everything。 第六集，我们去野营。暑假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野营。他们来到了森林里，在一个小湖边扎了营。白天他们忙着烧火做饭，搭建帐篷，晚上他们挤在帐篷里聊天。 Zoe 老师说，
1: 今天来野营，你们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尤其是乐乐，好像在搭帐篷方面很在行啊，真厉害。
0: 听到老师的话，乐乐有些不好意思，他说，
2: 嘿嘿，我以前经常和爸爸妈妈出来野营，是爸爸教会我搭帐篷的。
1: 看得出来你野营的经验很丰富，那么你知道我们在森林里野营用英语怎么说吗？
2: 不知道。
1: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Camp 是扎营的意思， In the forest表示在森林里。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2: 嗯，我们记住了。
0: 到了晚上，笑笑和乐乐趴在帐篷口望着满天的繁星。笑笑说，
2: 老师，晚上森林里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呢？
1: 有很多啊。这样吧，我来说谜语，你们来猜猜看。
2: 好啊好啊。
1: 会飞不是鸟，两翅没羽毛，白天休息晚活动，捕捉蚊子本领高，他们是谁呢？
2: 不是鸟，没有羽毛，我知道了，是蝙蝠。
1: 真棒，就是蝙蝠。蝙蝠用英语说就是 bat。 蝙蝠在森林里飞， bats fly in the forest。 fly 是飞的意思，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bats fly in the forest 蝙蝠在森林里飞。
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笑笑又说，
2: 蝙蝠只在夜里活动啊，怪不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
1: 是的，蝙蝠 bat 习惯晚上出来觅食，它们居住在山洞里，所以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它们。除了蝙蝠 bat， 还有一种动物经常在夜晚出来活动，它们呢，远看像只猫，近看是只鸟，晚上捉田鼠，白天睡大觉，这是什么动物呢？
0: 很快，笑笑和乐乐都猜到了谜底。这回笑笑抢先说出了答案，
2: 是猫头鹰。它们的脸盘很大，看起来萌萌的，像小猫一样，它们还喜欢吃老鼠。
1: 没错，就是猫头鹰。
2: 我也猜出来了，只不过笑笑说的比我快。老师，猫头鹰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猫头鹰 owl。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hunt 是捕猎的意思，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Owls hunt in the forest.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0: Zoe 老师和笑笑、乐乐聊了很久。夜深了，伴着温柔的月光，笑笑和乐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

0: 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 camp 扎营 bat 蝙蝠 owl 猫头鹰。大家读得不错，现在我们读快一些。 We camp in the forest. Bats fly in the forest.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李姓篇。李姓是我国的大姓氏之一，李姓起源于河南鹿邑县。李姓出自嬴姓，在舜帝时代有一个人叫伯益，他娶了舜帝的女儿，被赐予嬴姓。伯益的子孙都当了大理的职务，他的子孙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李氏。商周时期，伯益的后裔李征在朝当官，得罪了纣王，被处死。李征的妻子就带着孩子逃走了，他们二人一路靠吃李子充饥才活了下来，后来就改成了李姓。提到李姓，就要说一下李白这个人。李白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传说在天宝初年，李白来到长安，受到唐玄宗的赏识，被封为翰林。有一天，一个藩邦使者来到唐朝长安，向唐玄宗进献国书。不过这个使者不怀好意，国书是用他们国家的文字写的。唐玄宗收到国书后，就命令自己的大臣翻译出来，可是整个唐朝的大臣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文字。使者就嘲讽地说，
3: 这么大一个唐朝，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国家的文字，怎么好意思称自己是上朝呢？
2: 唐玄宗听了这话气坏了，可是又无可奈何。这时候有人对唐玄宗说，
4: 皇上，我听说李白李翰林认识这种文字，不如把他喊来让他试试看。
2: 唐玄宗就下令让太监们把李白找来。李白进宫以后，很快就把小国的国书翻译了出来。唐玄宗很高兴，就命令李白，
5: 李白，你现在给他们的国王写一份回书。
2: 可是李白却回答，
6: 陛下，我只有喝醉了酒才能写得出好的回书，现在我没有酒喝，是写不出来的。
2: 唐玄宗听了，立即赐酒给李白。李白喝得醉醺醺的，又说，
6: 陛下，我现在喝多了，臣想穿得随便点，这样我才能写出符合您要求的回书。
2: 唐玄宗就立即下令自己身边的太监帮李白除去外衣，脱去靴子。李白立刻趁醉写好了回书。藩邦使者见大唐有如此人才，惊为天人。从此，李白的名声也传遍了大唐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李白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3点到5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3: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2: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3: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2: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4: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2: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3: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

0: 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1: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6: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1: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7: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1: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4: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妈妈，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0: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4: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救救命！
5: 有人
4: 死
5: 了！
4: 啊！
5: 有人死了！
6: 危险，快让开！
4: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6: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只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该多危险呢。
7: 游泳戏水夏日到，牢记安全最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可靠。
8: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9: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8: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毛以生造桥》。毛以生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他七岁时进了南京思义学堂，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自然科学知识，毛以生可高兴了。有一次，毛以生看到一本书上圆周率派精确到了小数点后面100位，他就决定要把这100位数字都背下来。到了新年晚会上，他一口气把100位数字一个不错的背了出来。
11: 3.1415926。
10: 在场的老师和同学都惊呆了，高兴的一直给他鼓掌。毛以生10岁那年，过端午节，南京举行划龙舟比赛，场面非常热闹。站在岸边上的人们为了看比赛，都挤上了秦淮河上的文德桥，突然文德桥轰隆一下子塌了下来，桥上的人们措手不及，掉入水中，砸死淹死了不少人。毛以生看到这不幸的一幕，非常震惊和难过，他暗下决心，
11: 我长大了一定要造最结实的桥，这样就不会发生这么惨的事啊。
10: 从此，毛以生只要看到桥，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只要看到了有关桥的文章，就把它抄到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足足攒了厚厚的几大本子。毛以生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唐山路况学校，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造桥专业。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每次上课前都认真预习，划出不懂的地方，上课时记下老师讲课的重点和难点，课后再参考外文书籍整理成笔记。在路况学校的5年时间里，他整理的听课笔记有200本，将近1000万字。当时的教育部考察全国各工科大学教学成绩时，唐山路况学校被评为第一名，在第一名

0: 名的学校里，毛以升毕业考试成绩排名第一，清华学堂向全国招收十名留美研究生，结果毛以升又考个第一名。于是毛以升漂洋过海到美国留学，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取得了硕士学位，两年后获得了博士学位。美国导师对他说，
1: 毛以升，你要不要考虑留在这里继续做研究？
0: 毛以升回答道，
2: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人是有国籍的。
0: 回国后，毛以升想，
2: 中国的大河上已经有一些大桥了，但都是外国人造的，我要把所学得的知识用于实践，在中国造现代化的大桥。我们要自己建造钱塘江大桥，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够做到。
0: 1937年，毛以升和同事们历经种种艰辛，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同时都可以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树博士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小白兔要下雨了。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个小白兔和他的妈妈。这一天，小白兔早早地起床去外面割草，他想，
7: 我一定要割很多很多的草给妈妈和自己。
6: 小白兔拿着镰刀和篮子出发了，他走到草地开始割起草来。割了一会儿，小白兔看见小鸟飞得特别低，就问小鸟，
7: 小鸟，你怎么飞得那么低呀？
6: 小鸟说，
8: 天空灰蒙蒙的，好像要下雨了，小白兔，你先回家吧，待会儿小心被雨淋湿了。
6: 小白兔听了有点不相信。又过了一会儿，小白兔割完青草走到了河边想休息一会儿，这时一条小鱼游了上来。小白兔对小鱼说，
7: 小鱼，你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
6: 小鱼说，
9: 很快就要下雨了，水里都很闷了，所以我才游上来的。小白兔，你赶快回家吧。
6: 小白兔听了赶紧往家跑。小白兔快到家的时候，边跑边喊，
7: 妈妈妈妈，要下雨了。
6: 妈妈听了小白兔的声音，赶紧打开门把小白兔接进家。小白兔刚进家门，大雨就落了下来。妈妈看着窗外问小白兔，
10: 小白兔，你是怎么知道要下雨的？
7: 是这样的，我割草的时候看见了小鸟，小鸟告诉我快要下雨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相信，当我看到小鱼从水里游上来，我才相信要下雨了。因为妈妈你告诉过我说，快下雨前鱼儿在水底会觉得很闷，就会游到水面上透气的。
10: 我的好孩子，你观察得真仔细，真是妈妈的骄傲。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3: 6:30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00结束。那7:00到8:00，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2: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00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3: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2: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3: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2: 6:30，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芦苇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芦苇说，
4: 来吃吧小猪。
2: 威伯动都懒得动，芦苇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3: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5: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3: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2: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3: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2: 一只羊羔说，
6: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3: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 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6: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2: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谭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3: 你愿意和我玩吗，谭普尔曼？
7: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3: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7: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2: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佐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卢伟对祖克曼先生说：
8: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2: 当卢伟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9: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3: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2: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9: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2: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鲤鱼妈妈找孩子》。鲤鱼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生活在一条大河。

0: 大河里生长着无数美丽的水草，还有鲫鱼、乌龟、小虾等等很多很多小动物。鲤鱼妈妈每天都带着孩子们到处玩耍，有时候他们会去公园里的假山上捉迷藏，还有的时候他就带着孩子们去邻居家中串门，无忧无虑，生活得非常快乐。一天，鲤鱼妈妈带孩子回家的途中，突然发现其中一个宝贝和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他心里觉得很奇怪，
1: 这个孩子怎么没有胡子呢？我们鲤鱼天生就有胡子的呀，会不会是我的小宝贝生病了呢？
0: 鲤鱼妈妈决定观察几天，看看宝宝会不会自己长出胡子。可是几天过去了，小宝宝还是没有长出胡子，这是怎么回事呢？鲤鱼妈妈决定带孩子去医院。半路上，他们碰见了鲫鱼母子。原来，鲫鱼妈妈也是要带孩子去医院。鲤鱼妈妈问道：“
1: 鲫鱼妈妈，你的孩子怎么了？”
0: 鲫鱼妈妈说：“
2: 今天早晨，我忽然发现孩子的嘴上长出了胡子，我担心他生病了。”
0: 鲤鱼妈妈惊讶地问：“
1: 长胡子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为什么要带他去医院呢？”
0: 鲫鱼妈妈叹了口气说道：“
2: 我们鲫鱼和你们鲤鱼不同，我们是不长胡子的。”
0: 这时，鲤鱼妈妈似乎明白了什么，她走到鲫鱼的孩子身边，左看看右看看，最后发现这竟然是自己的孩子。她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1: 我的宝贝，我才是你的妈妈呀！”
0: 这时，鲫鱼妈妈也发现了，鲤鱼妈妈领着的孩子居然是自己心爱的宝宝。原来，两个孩子在河里玩耍时，跟错了妈妈。两个粗心大意的妈妈居然没有看清楚，就把孩子带回去了。这下，鲤鱼妈妈和鲫鱼妈妈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两人交换了孩子，各自回家去了。
3: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西晋的时候，有个叫月广的人。有一天，月广请一位朋友到自己家里喝酒，喝着喝着，朋友忽然说自己有点不舒服，就先回家去了。从那以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朋友都没有再来。月广心想，
17: 难道是我招待的不周到，朋友生气了，所以不愿意再来我家了吗？应该不会吧，我到朋友家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6: 月广到了朋友的家里，朋友正躺在床上，看上去很不舒服。朋友看到月广来了，勉强起身打了招呼。月广关心地问，
17: 你这是怎么了，生病了吗？
16: 朋友有气无力地说，
18: 哎，别提了，上次我去